0: 在过去的周末，一日入面发生两宗枪击案，其中一宗导致两个人死亡，另外有两个人送院，情况危殆。再由梁俊明报道。
1: 苏利在过去的星期日24小时之内发生两宗枪击案。首先是星期日凌晨3:49，市警接报两名男子在苏利152街7100号街区的一间油站出面中枪，之后被救护员送院，目前情况危殆。另一宗就在昨晚10:02，市警接报位于133B 街7000号街区一个地下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发现两名男子身中枪伤，立即急救，之后卑诗紧急医疗服务处的救护员到场一同急救，可惜两名男子仍然当场伤重不治。联合碰案组 IHIT 发言人方子华 Fred Fron 就表示，两名死者都住在素里，年龄分别18岁和16岁，曾经同警方接触，当局正同他们家人联络。另外当局又在144街和84 Avenue 附近发现一架灰色四门私家车被焚烧，相信同枪击案有关。另外 IHIT 认为案件是同帮派冲突有关的针对性事件，不过暂时未确认同第一宗的枪击案有没有关联。
2: The victims are both residents of Surrey, ages 18 and 16. Despite their young age, they did have previous interactions with the police. Shortly after the shooting, a car fire was reported in the area of 144th Street and 84th Avenue. Investigators recovered a burnt four-door sedan believed to be related to the homicide, and we are working actively to identify the occupants who fled the scene.
1: 有第一宗案件消息的人士可以致电素理市警非紧急热线604-599-0502，并引用案件编号264-5524SP。而第二宗案件，方子华就呼吁，如果在昨晚9:00至11:00在当地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相关案件片段的人士，可以致电1-877-551-4448。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明报道。
0: BC 省房地产协会发表报告，四月住宅的销售量比三月有所增加，但仍然比去年的同期下跌 1.9%。 再由梁俊荣报道。
1: BC 省房地产协会发表报告，四月住宅销售量是6311套，比三月的5766套有所增加，但仍比去年同期下跌 1.9%。 住宅平均价格是952768元，比三月接近940000有轻微增加，亦都较去年四月的944796元增加 0.8%。 住宅销售总额是60.1亿，比去年同期下降 1.1%。 全省单位销售量较过去十年四月的平均值下降 25.38%。 地区方面，大湾地区上月平均楼价大约是1,209,700元，比上个月增加8,000元。活跃房源单位就有16,236间，比上个月增加2,000间。今年至今，卑诗省住宅销售额按年减 9.5%， 至到187亿。业会首席经济师 Brandon Ormondson 表示，虽然房屋市场数字轻微上升，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挑战，加上持续的石油供应冲击，导致利率上行压力，继续削弱了整体市场活动。他认为现时数字微升，可以观望下未来市场可能会按月温和增长。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0: 统计局提醒公众，今年全国人口普查将会在明日结束，市民必须要在明日前提交问卷，否则最高的罚款是500元。黄耀明报道。
3: 本国每五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已经在上周开始，全加拿大的家庭及农业单位陆续收到邮件，内含完成问卷所需的16位数字安全访问码，市民就可以通过网上填写问卷。普查是为政府了解加拿大人口日常生活的最新状况，包括搜集全国人口、社会及经济资料，涵盖独立屋和公寓住宅等所有住宅单位，同时亦会统计露宿者数据。今年人口普查结果预计会在明年初开始陆续公布。大部分加拿大人只需要填写一份共12条问题的简短问卷，当中包括年龄、性别、出生性别及语言等，亦需要列出同住家庭成员，而约1/4的家庭需要填写包含70条问题的长问卷，涉及教育、就业及工作类型等资料。今年长问卷首次引入4条新问题，其中提及到15岁或以上人士的性取向，以及两个关于隐性无家可归的问题。当局指所谓隐性无家可归，是指过去一年曾处于无家可归状态但现在已经摆脱的人士。 或者因为没有其

0: 其他地方可以住，而家正寄宿在朋友或亲人家中的人。统计局表示，人口普查属于法定要求，市民要在听日前完成，如果没有填写，可能收到最多两次提醒信、电话跟进，甚至有职员上门，而拒绝参与最高可以被罚款500元。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白宫记协蔓延的枪击案疑犯否认指控，
2: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翻嚟新闻时间，白宫枪击案疑犯出庭，不承认全部嘅指控。罗宇光报道。
3: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蔓延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喺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唔认罪。被告艾伦喺短暂嘅聆讯过程中冇发言，由代表律师替佢答辩。艾伦被控嘅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襲擊聯邦官員和非法持有槍械等，辯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長托德·布蘭奇和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檢察官皮羅等人直接參與起訴艾倫的資格，理由是他們出席了記協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者證人，從而造成潛在利益衝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的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号再出庭。
1: 特朗普指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黎伟杰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就美方停战方案的正式回应是垃圾，他仍然未看完，又认为美伊的停火协议目前极其脆弱并岌岌可危。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应记者提问时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又指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油，并认为只有中美两国有能力获得这些浓缩油。伊朗昨日透过巴基斯坦回应美方提出的停战方案，重新要求结束所有战线，不再发动袭击，并作出战争赔偿，以及结束海上封锁及解除制裁，并由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等。特朗普认为伊朗的回应愚蠢，完全不能接受。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应习近平的邀请，特朗普将会在今个星期访华。
5: 本拿比金殿娱乐场和新西敏星光娱乐场现金大抽奖开始了，每日去到 Anchor Card 有机会赢到即时奖品，在4月19号和5月17号还有机会拿到25,000元现金大奖。另外每逢星期日下午2:30和4:30现场设有抽奖，最高可以得到5,000元现金奖，详情请上以上娱乐场了解啦。需年满19岁博取洒落先可而止。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特朗普将会率团在今个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黎伟杰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稍后将会国事访问中国。路透社和彭博引述白宫官员指，将会有10多间美国大企业的行政总裁及高层获邀随行，包括 Tesla 的马斯克、苹果公司的库克、波音飞机的奥特伯格等等，另外亦包括黑石集团、贝莱德、高盛、美光科技、高通、花旗集团、 Meta、 奇异航太、万事达卡、 Visa 以及恩美纳。报道指，特朗普希望趁住访华促成一批商业交易及采购协议。知情人士说，当中波音将会与中国签署历来最大的其中一张订单，中国的航空公司会订购500架波音 737MAX 客机。至于在名单上的思科系统行政总裁罗宾斯，公司发言人说，由于即将发布季度业绩，他不会随行。而名单上也欠缺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辉达未有置评。黄仁勋上个星期曾经表示，如果获邀，他会加入代表团。

0: 新华社文章指，元首外交为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保障。罗宇光报道。
1: 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总体实现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住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到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
4: 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藏玉赞助播出。
0: 跟住有黄维聪的体坛快讯。
7: 体坛快讯，
8: 5月11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啊，先讲 Major League Baseball 啦。多伦多蓝鸟咧就系喺上一个系列赛咪赢咗加州嘅天使队噶。嗱，今晚开始一连三日，继续喺主场咧迎战坦帕湾 Tampa Bay Rays。好，咁另外睇下咧就北美冰联啦。咁斯丹利杯季后赛咧今晚咧继续有另外一场嘅赛事噶。咁睇下就系西岸啦，科罗拉多雪崩将会继续作客明尼苏达迎战咧 Minnesota Wild。暂时科罗拉多2-1嘅场数领先噶，嗱，听日有两个系列赛噶，嗱，现在唯一一队嘅加拿大球队满地可国民将会迎战水牛城长剑，满地可暂时喺场数领先2-1，至于喺场数2-2打成平手嘅系西岸另外一个系列赛，安纳海姆鸭队将会继续作客咧，就系拉斯维加斯迎战金骑士。转到嚟加拿大本土嘅一啲运动噶，而家讲紧咧就系单车方面啦。追逐赛咧有一啲啊新嘅消息，咁啊加拿大嘅单车协会啊，星期一即系今日咧就宣布啊退出10月14号响上海举行嘅世界锦标赛女子团体追逐赛噶。加拿大嘅单车协会咧就系向加拿大广播公司体育频道嘅新闻咧就系表示啊，佢哋嘅决定系基于客观同埋基于证据嘅因素，并非以运动员竞技表现为基础。不过暂时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是讲到究竟这个决定是基于什么程序、时间表还有其他情况。不过女子队就是唯一一队退出的，男子的追逐赛加拿大都会派遣队伍参加。讲下蛙艇的追逐赛方面，加拿大的选手 Sophia Jensen 星期六在匈牙利举行的蛙艇的追逐赛事世界杯揭幕战获得女子组单人500米比赛的银牌，这一位来自灰省的选手以1分59.75秒成绩冲过终点。各冰球方面的消息，温哥华家人队有机会管理层亦有变动，较早前 Patrick Elvin 和 Rutherford 先后离队，现在未知道他们的下一任领队谁属。另外他们的传奇人物可以说是名宿 Henrik Sedin 和 Daniel Sedin 这一对孖仔，也有机会在管理层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最近内幕的消息专家 Elliot Freeman 在他自己的博客里面就披露 Sedin 的兄弟有机会在家人队就是争取更加多的权力，还有就是在这个运作上面有更加多为球队未来冰球的发展是有一个新的里程碑，究竟会是怎样呢？我们都要拭目以待的。另外一个冰球方面，女子职业冰球的赛事 PWHL 较早前因为是可能有疾病关系，为了健康的理由，职业冰球联盟 PWHL 就决定今晚的赛事就是延期的。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9: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3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3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Co，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0: 小解
1: 天气报告。
2: 台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20%。听日大致天晴，接近黄昏开始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三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30%。FM 961吉林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53%。
3: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meyer 同 Henkels。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owson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4: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Nissan Head to Head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2026 Rogue 0% 租赁利率，长达36个月，指定型号供款更低至每星期99蚊，仲要系零首期添。无论你想几时出发，2026 Rogue 都已经蓄势待发。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5: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呢啲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起至定东街塞车，狮门桥南行方向而家龙尾就喺 Taylor Bay。另外 ，Iron Workers 桥南行方向仍然塞紧喺 Mountain Highway。呢啲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燕澳园、科士兰或永多里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9: 今个星期会讲一下点样培育孩子，要孩子以后成长健康，准母亲在怀孕之前同埋怀孕期间都要注意健康。在怀孕之前要做体检，确保冇糖尿病、血压高、其他长期病症同埋发炎感染，按需要接受治疗同埋稳定症状，检督服用嘅药物是不是会对胎儿造成影响，注射适当的预防针。饮食方面，多啲食蔬菜水果、全谷物同埋富营养嘅蛋白质，开始服用产前嘅维他命补充剂，包括0.8毫克嘅叶酸，但就唔好胡乱食一啲草药。部分孕妇可能喺怀孕初期出现短暂嘅作闷呕吐症状，但通常过咗3个月就会消退。当食欲恢复正常之后，亦都唔好过度进食。怀孕期间，孕妇嘅体重可能会增加10到18公斤，但每个人嘅体态都唔一样。确定怀孕之后，就尽快揾医生或者助产士定期检查同埋跟进。喺体能许可嘅情况之下，保持活动同埋运动。但如果外间嘅温度太高，要慎防中暑。如果觉得攰嘅，就多啲休息，亲人帮忙照顾家务，稳定情绪。如果感觉到抑郁或者惶恐，话俾医生听，安排辅导，戒除吸烟、酗酒，停止吸服大麻同埋其他不当嘅药物，注意安全。怀孕期间因为体重增加、腹部鼓胀，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嘅平衡同埋动作协调。唔好爬上高梯或者企喺唔稳定嘅高嘅地方，以免跌落嚟受伤。坐车同埋飞机都要全程戴上安全带。怀孕中期之后，唔好骑马、电单车同埋过山车。

0: 要需要油漆、强力清洁剂同埋杀虫剂等都有毒性嘅化学物质。维持正常嘅生活，大部分孕妇都会平安分娩。我系施明杰医生。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街坊不另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八角形、三怪眼，若隐若现嘅，有啲片睇完都唔知睇咗乜嘢。另外仲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唔睇。X 档案随便攞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啊嘛。You're welcome。爱泼斯坦档案，就算公开咗，但系都俾人查到黑掹掹。不明飞行物体全面公开给大家全民分析，但是发现不明富豪政府人员想将爱泼斯坦那个岛聚，问多句都会面黑。为什么一班有钱的人可以神秘个 UFO 的？
3: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2: 听真的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追寻事实的真相吧。

0: 事八方。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先河，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当时很多专家都说24小时新闻台是不可行，甚至有人觉得没人会全天候看新闻。面对多方的嘲笑， CNN 最终透过对1981年时任总统列根遭企图刺杀，和1986年挑战者号太空穿梭机灾难等重大事件进行快速和持续报道，成功提升 CNN 的地位。而在1990年至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因此被誉为电视新闻界先锋。特纳在1938年出生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之后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长大，爸爸经营广告牌生意对他影响深远。不过特纳的童年并不算平坦，和爸爸关系紧张，而爸爸在1963年自杀，对特纳造成重大打击。正正因为这个变故，特纳接手家族生意，开始展现

0: 步巩固佢喺娱乐同新闻界嘅影响力。1996年，佢将公司同时代华纳合并，成为当时最大嘅媒体合并案之一。虽然佢承诺会留守 CNN， 但最终都系被逼走。特纳唔单止喺商界系成功人士，佢亦都非常关注环保同慈善事业，曾经向联合国捐出10亿美元支持全球人道工作，成立特纳基金会推动可持续发展同生态保护。佢亦都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议题，提倡使用洁净能源。在个人生活方面，特纳曾经同著名演员方达结婚之后离婚。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BC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今天召开记者会，交代了四名曾乘坐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的加拿大人转送到本省进行隔离的情况。Henry 表示，四个人昨天晚上已经抵达维多利亚，转送过程顺利，期间没有与公众接触，在场的卫生人员也有穿着个人防护装备。在抵达后，四人都接受了离岛卫生局公共卫生团队的筛检和全面评估。Henry 表示，四名国民中包括一对年约70岁在育空地区居住的伴侣，一名离岛卫生局辖区居民，还有一名年约50岁目前定居海外的 BC 省民。他又表示，四个人目前健康状况良好，没有出现病症。在隔离期间，他们不会与公众接触，同时会接受公共卫生团队每天监测，以及在出现状况的时候提供应对措施方面的明确指导。
5: I want to provide assurance as well that at no point during their arrival or transfer did any of them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 public, and the healthcare workers that were involved were all wearing appropriate PPE at all times.We now have daily monitoring in place, and they will remain fully isolate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ir monitoring period.
3: Henry 表示，他们都没有与船上的病患有过直接接触。尽管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很难确定具体情况，但欧洲防疫中心之前已经派人登船，对所有乘客进行评估。虽然各方面普遍认为，游轮上所有人都属于高风险接触者，但根据四名加拿大人的房间位置以及在游轮上进行的活动类型，他们的风险等级较低，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人可能接触过病毒并处于潜伏期的可能性。另外 Henry 补充，汉坦病毒与呼吸道疾病截然不同，传播方式不同，也不具备大流行的潜力。爆发疫情的洪迪亚斯号邮轮在群岛时间星期一早上靠岸，不同国籍的旅客分别或安排返回自己国家。邮轮上个月从阿根廷出发，之后一直在南大西洋向北进发，期间邮轮上一共有8人证实感染汉坦病毒，其中3人死亡。 BC 省房地产协会 BCREA 发表报告，4月份住宅销售量6311套，比3月的5766套有所增加，但仍比去年同期下跌 1.9%。 住宅平均价格是952768元，比3月近94万元有轻微增加，也比2025年4月的944796元增加 0.8%。 住宅销售总额为60.1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1%。 全省单位销售量比过去10年4月的平均值下降了 25.38%。地区方面，大温地区上月平均房价约1,209,700元，比上月增加8000元。活跃房源单位有16,236所，比上月增加了2000所。今年至今 ，BC 省住宅销售额按年下降9.5%，至187亿元。住宅单元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7.6%，至20,059套。协会首席经济师 Brandon Omerson 表示，虽然房屋市场数字轻微上升，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挑战，加上持续的石油供应冲击，仍导致利率上行压力继续削弱整体市场活动。他认为现在数字轻微上升，可以观望未来几个月市场会按月温和增长。 BC 省府宣布投放超过1600万，扩大对 BC 制造的林木产品需求，支持工人，并为全省各地社区创造新的机遇。 省府负责木材产品市场开发的机构林业创新投资局 FII 将投放资源用于支持市场多元化。

0: 提高 BC 省木材的使用率，以协助 BC 省在全球木材经济中保持竞争力。投资计划包含两个方面，分别是市场开发和木材优先发展项目。措施旨在加强供应链，刺激需求，并为全省工人和企业创造更多机会。林业创新投资局将共投资超过1200万，促进国际需求成长，消除市场准入障碍。相关措施包括通过应用研究、技术认证、建筑规划制定，以及支持政府与产业联合贸易考察团等方式，同时扩大海外木材的需求。此外，当局也会向木材优先计划投放超过400万，提高 BC 省的木材使用率。项目旨在通过支持建筑师、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推动大量木材和预制木材建筑，目标是让世界各地有更多房屋使用 BC 省木材建造。投资将支持培训和教育，协助建筑商和设计师更快地推进木结构项目，将买家与 BC 省生产商联系起来。省林木厅长 Rafi Palmer 表示，新投资将帮助 BC 省建立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使本省具备全球竞争力，并最终赢得胜利。受理在过去的周日24小时内发生了两起枪击案。第一起在5月10号凌晨3点49分市警接报，两名男子在素里152街7100号街区的一个加油站外中枪。警员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身上都有枪伤，在急救后被送院救治，目前情况危殆。另一起在5月10号晚上10点02分市警接报133 B 街7000号街区一个地下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身上有枪伤，警员和急救服务处的救护员先后对他们进行急救，但两人最终伤重不治。联合凶案组 IHIT 表示，两名死者都住在素里，分别18岁和16岁。另外，当局又在144街和84 Avenue 附近发现一辆灰色的四门轿车被焚毁，相信与枪击案有关。另外 ，IHIT 认为案件是与帮派冲突有关的针对性事件。
1: The victims are both residents of Surrey, ages 18 and 16. Despite their young age, they did have previous interactions with the police. Shortly after the shooting, a car fire was reported in the area of 144th Street and 84th Avenue. Investigators recovered a burnt four-door sedan believed to be related to the homicide.And we are working actively to identify the occupants who fled the scene.
0: 市警呼吁任何人有第一件案件的消息，可以致电素里市警非紧急热线604-599-0502，案件编号26-45524SP。而第二起案件，如果有介于当天晚上9点至11点附近街区的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可以致电18775514448，联系联合凶案调查组。本国每五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已经在上周开始，全加拿大的家庭和农业单位陆续收到邮件，内含完成问卷所需的16位数字安全访问码，市民就可以通过网上填写问卷。人口普查是政府为了了解加拿大人口日常生活的最新状况，包括搜集全国人口、社会和经济资料，涵盖独立屋和公寓住宅等所有住宅单位，同时也会统计露宿者数据。今年人口普查结果预计将会在明年初开始陆续公布。大部分加拿大人只需要填写一份共12条问题的简短问卷，当中包括年龄、性别、出生性别和语言等，也需要列出同住家庭成员，而约四分之一的家庭需要填写包含70条问题的长问卷，涉及教育、就业和工作类型等资料。今年长问卷首次引入了4条新问题，当中提到15岁及以上人士的性取向，以及两个关于隐性无家可归的问题。当局指，所谓隐性无家可归，是指过去一年曾处于无家可归状态，但现在已经摆脱，又或者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住，而现在正寄宿在朋友或亲人家中的人。统计局说，人口普查属于法定要求，市民需要在明天前完成，如果没有填写，可能收到最多两次提醒信、电话跟进，甚至有职员上门，而拒绝参与，最高可被罚款500元。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Sea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0: 国际新闻，
1: 国际焦点，美国与伊朗停火谈判再度陷入僵局，中东局势持续升高，伊朗警告所有配合制裁伊朗的国家，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都可能遇到问题。国际油价持续攀升，布兰特原油价格上涨超过 3%。 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德黑兰已经透过巴基斯坦调解人正式回复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但没有公开具体内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瓦尔兹表示，美方在最新提案中已经画下非常明确的红线，强调伊朗不得拥有核武，也不能挟持全球经济。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还有工作要完成。他指出，伊朗至今还是没有放弃浓缩铀，也没有拆除核设施，更没有停止支持区域代理武装组织。川普和尼坦雅胡周日再度通话，讨论最新局势。川普随后在社群平台发文，批评伊朗47年来一直拖延、拖延、再拖延，警告伊朗不会再笑得出来。受到局势影响，国际油价持续攀升，布兰特原油价格上涨超过 3%， 每桶突破104美元，美国原油也接近98美元。另一方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科威特都表示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记者戚海伦报道。
1: 遭到伊朗政府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哈马迪因为健康恶化，已经从监狱所在地转送到德黑兰医院接受治疗，并且获准暂时停止服刑。中广记者报道。
2: 根据穆哈马迪家族基金会声明，54岁的穆哈马迪在伊朗西北部暂瞻住院10天后，获准以高额保释方式暂停刑期，由救护车送往德黑兰帕尔斯医院，由他自己的医疗团队接手治疗。穆哈马迪是伊朗知名人权和民主运动人士，长期推动女性权益和废除死刑。2023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过去20年大部分时间都以政治犯身份遭到监禁。基金会指出，穆哈马迪两周前曾经心脏病发，最近又多次出现胸痛、背痛和手背剧痛等症状，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她的丈夫表示，暂时转送医院还不够，强调穆哈马迪需要长期专业医疗照护，不能再被送回伤害他健康的监狱环境。穆哈马迪二月才被伊朗法院追加刑期7年半，他去年12月因为公开批评一名律师死亡案件再度遭到逮捕，当时伊朗检方指控他在追思活动中发表煽动言论。近年来，伊朗持续打压民主和反政府运动，国际人权组织也多次批评伊朗政府镇压异议人士和大规模执行死刑。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及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及无人机发射场地。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4年多的战事，乌方正为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另外，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及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计已经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着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探险游轮红迪亚兹号目前停靠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外海，多国紧急撤离乘客。法国政府证实，一名法国乘客在回国包机途中出现疑似症状，同行5名法国人员已经全数隔离。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法国总理勒克努表示，这名乘客在从特内里费飞往巴黎的包机上出现症状，飞机抵达巴黎之后，穿着全套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立即接应，并且将5个人送往巴黎比夏医院隔离72小时，再评估后续是否回家进行45天自主隔离。西班牙已经安排超过90名乘客和船员返国，包括英国、西班牙、美国、荷兰、土耳其和爱尔兰等国。英国旅客已经搭机返回曼彻斯特，虽然目前没有症状，但是仍然持续接受监测。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南部城市乌斯怀亚出发，至今有

0: 三名乘客死亡，其中两人确认感染汉他病毒，包括一名69岁荷兰女性。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这次疫情感染的可能是安第斯病毒株，通常由鼠类传播，但也可能出现人传人情况。外界怀疑疫情可能和阿根廷乌斯怀亚附近一处垃圾掩埋场有关，因为当地常常有老鼠出没。不过阿根廷地方政府否认了相关说法，强调病毒来源目前仍然没有确定。记者戚海伦报道。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三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2: 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3: 中国新闻。
4: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前往北京访问，他表示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美国对台的军售问题。他又认为中国不会以武力夺取台湾。中广记者报道。
0: 法新社报道，川普在白宫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对台湾出售武器时表示，这将是他和习近平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川普说，习近平不希望美国继续军售台湾，但双方将进一步讨论。川普还说，他不认为中国会对台湾动武，强调自己和习近平关系良好，不希望看到那种情况发生。不过他也提到，美国距离台湾非常遥远，而中国距离台湾只有67英里，大约108公里。另外，日本和周边国家都对台湾表达支持。川普预定13号抵达北京，这是他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14号和15号将和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美国官员透露，双方预计讨论台湾、伊朗、人工智慧、核武和稀土供应等议题。另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伊停火谈判进展也可能取决于这场美中峰会结果。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在美伊对话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伊朗外长阿拉奇本周将前往印度参加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外长可能出席，持续协助美伊幕后协商。这次川普访中行程有多位美国科技和金融企业高层同行，包括了苹果执行长库克、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以及黑石与高盛等企业主管。白宫表示，共有17名企业领袖加入代表团。记者戚海伦报道。
4: 报道指，川普希望趁着访华促成一批商业交易和采购协议。知情人指，当中波音将与中国签署历来最大的其中一张订单，中国的航空公司将订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在名单上的思科系统行政总裁罗宾斯公司发言人表示，由于即将发布季度业绩，他不会随行。名单上也没有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辉达则没有置评。黄仁勋上周曾表示，如果获邀请，他会加入代表团。报道认为，黄仁勋缺席可能与辉达向中国出售 H200 人工智能晶片受挫有关。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没有获得邀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他说，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台湾曾在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以接受九二共识为前提，用观察员身份走进世卫大会现场，并拥有发言权。不过前总统蔡英文执政后，由于两岸不再具备政治共识， WHA 便不愿再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列席。民进党政府也采取在瑞士办展及官员互动等模式，向全球推销台湾工位及医疗成果。针对台湾再次被拒于 WHA 会议门外一事，郭家坤回应，世界上只有

0: 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包含今年在内，台湾已连续十年无法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支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5: 私校申请季即将来临，提前准备才能脱颖而出，让孩子以自信和实力面对入学考试 SSAT。非凡教育带来最强暑期方案 SSAT 七中集中强化营，以系统化、分级化的训练，小班分层教学，名师真题讲解，高速备考提分。报名咨询604-568-6886，604-568-6886。
6: 台湾新闻。
0: 在野阵营主导下，台湾立法院上周五通过总额7800亿台币的军备特别条例。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当地11号表示，整套规划搞到支离破碎，也喊话在野党最好能认清事实。中广记者报道。
7: 川普政府资深官员透露，美方对于台湾国会上周通过的特别条例感到失望。而卓荣泰对此也表示，
8: 要补救的是国家的安全跟国防的需求，不只是预算本身，那么要挽回的是人民的信心跟国际对我们的信赖，那这一点政府一定会有所作为。全套提出的军购特别条例跟特别预算被这样支离破碎，那国防的安全是备受打击，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国际采取更密切的合作，我也希望超越政党能够认清事实。
7: 对于立院三读通过规模7800亿的军购特别条例，距离政院版1.25兆有一段落差。有绿营立委透露，行政部门不排除再推出第二次军购条例，也评估在野阵营支持补足军购的声音应该会更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在第一时间表示，包括台湾之盾、AI 击杀链及国防自主三块拼图，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对于相关内容，本次审议未能纳入，强调政院会锲而不舍，也期盼朝野党团能够再接再厉，紧速补足整体防卫体系所需的关键战力，守护国家安全。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0: 台湾医美诊所偷拍事件扩大，台中市政府启动反针孔联合扩大稽查专案。市长卢秀燕当地11号受访表示，市府要做好预防工作，也呼吁业者自重，一旦抓到绝不宽待。中广记者报道。
9: 台中市长卢秀燕11号上午出席东市区独角仙生态公园完工启用典礼，会后媒体询问医美诊所偷拍事件扩大，台中如何因应。卢秀燕说，各县市纷纷爆出偷拍事件，台中市府启动反针孔联合稽查专案，锁定医美诊所、三温暖和运动馆等三大高风险场域，光是医美诊所就有300多处。此外，运动局盘点40处运动场域，今天起会同警方展开大稽查，预定2周内完成。卢秀燕表示，台中的场域非常多，必须做好预防工作，对于高风险场所特别稽查，一旦抓到绝不宽待。
10: 高风险的场域特别加强稽查，特别加强稽查，一旦这个抓到的话，哈，那绝不宽待。
9: 他表示，台中会一波一波联合稽查，约有9大局处投入人力，避免大家被偷窥，保护个人隐私，维护人权。最重要的是，希望业者自爱，请大家共同配合。记者寇世金在台中市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3: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财经快讯，
0: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大美国和欧洲的

0: 午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 61.12， 以 34,138.88 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 8.26， 以 1,005.58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 95.18， 以 49,704.34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7.05， 以 26,274.13 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 13.94， 以 7,412.87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 36.36， 以 10,269.43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 11.65， 以 24,350.28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 56.19， 以 8,056.38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的美元 0.7312， 对人民币 4.9684， 对港币5.7256，对新台币22.9335。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aleons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4: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0: 961气象站，台湾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11度，降雨几率20%，明天有阵雨，最高20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40%，星期三有雨，最高18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3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73%。
5: Trail of Isis周边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铺上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T， 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更剩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您选择，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2: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从喜士定东街开始行车缓慢，昆士堡桥北行方向堵到了 S curve， 奈桥北行方向从 Canby Road 开始车都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傍晚7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0: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1: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30到8:30，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2: 请你做我的指引。
3: 现在时间6:00。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0-4610。
1: 皮肤瘙痒怎么办？
2: 用这一支止痒钉吧。
1: 这是
2: 中华医药治疗中心陆小云博士开发的外用止痒钉，纯草药制作，加拿大生产，获加拿大卫生部认证，绝对不含激素和抗生素，治疗湿疹、荨麻疹、皮炎等瘙痒性疾病，对蚊虫叮咬有特效，居家外出必备，大统华各分店均有销售，沃尔玛网上也有销售，上 drlu.ca 从亚马逊链接购买。
3: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ll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Stove、Miyabi、Demare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 Town、Tawasu News、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3: 由 Sea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5: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6: 家居生活 Q&A。
0: 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那么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周开始，希望大家在这周都顺心如意。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物理治疗师谭兆斌谭医师在我们节目中。谭医师您好。
7: 你好，你好。
0: 是谭医师，我这个在今天开始的时候要先来读一封 email， 是因为有位听众朋友 Clarence 他写了，那么我也要转给谭医师，因为他说他这个礼拜要去 LA， 他怕他自己会忘记，所以他要先告诉谭医师，是说谢谢您的这个很精准的这个治疗他的腿疼问题，所以他现在早上起来腿没有痛的滋味，他说真是好啊，所以他说要非常感谢您哦。那么在这边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那么也谢谢谭医师的治疗。那当然今天还有听众朋友有一些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再来回答哦。那上一周我们谈到了说打这个运动现在很流行打 pickleball、那么但是谭医师特别提醒说也有很多朋友因为打皮克球而受伤，因为网子比较低嘛，是不是、然后、所以大家在弯腰啦、反应啦各方面都不一样，然后这个要特别注意在打球的时候，当然前面的这个warm up 后面的拉伸的也都要做足做好了哦。那其实随着天气越来越好，我相信很多朋友比方开始会去做花园啦，甚至把房屋打扫打扫啦，有没有因为这种的就我们看起来觉得好像都是一般的活动而受伤的朋友？
7: 有啊，有很多啊，这几个礼拜特别是这几个礼拜刚刚天气更好、那下雨的时候呢

0: 那是在里面打扫。那像今天这样子出太阳了，就到外面打扫。那如果你问病人呢，你们打扫是什么样打扫？他说我家里3000尺地方，那大概一天左右就可以把它打扫好了。
1: 哇，
0: 嗯，那我就说为什么要那么赶？你们赶时间吗？他说不是啊，家里的人多，那一个礼拜做一次。我说那一个礼拜一次，那一天就是每6天做一次，3000尺，我怕你有3个洗手间，那是很多地方啊，
1: 对。
0: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不可以这样子，因为其实如果你一个人去打扫，特别是很多那个 auntie 啊，眼睛红红的，看到那个有一点尘在那里，有一点脏在那里，就要蹲下来马上擦擦擦。那其实我们不应该像以前我们看电视那些可爱的小妹妹跟小弟弟就趴在地上面，他用那个毛巾纸一直擦，其实那个是因为他们年纪小小的，关节很就是很
1: 很
0: 柔
1: 灵
0: 软，
1: 活。
0: 很灵活，对。然后你这样子趴下来，对他们来说是真的是没所谓。但是譬如说像我60岁，我可能趴在地上边这样子擦15分钟，起来的时候我膝盖会痛，我腰会痛，我脖子就会感觉为什么抬不起来。因为有时候你趴着在地上面，你去擦东西，你去做一些，譬如说，你要把一些小小的东西、大的东西搬到一个地方，然后你蹲下来去打扫也好，或者去把它弄整齐也好，那这样子呢，其实你是蹲，那蹲跟坐低对我们的脖子跟腰。跟髋、跟骨盘、跟膝盖，其实它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这样子的姿势比我们做一般是大概大5到10倍，还有看你的体重。那所以呢，如果你这样子蹲在那里擦地，你弯着腰那里擦那个洗手间啊，那些角落啊，我有一些 auntie 告诉我，她要跪下去，然后跑到后面去擦一些地方。那这样子呢，很容易会闪到腰。那其实过去就是我刚刚讲过，很多朋友就是因为春天要打扫，那结果呢，闪了腰啊，闪了脖子啊。那如果你们到外面去打扫的时候，其实是一样。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天气呢，有2种花，那个 gardening。就是一个呢，就是要怎么杂草啊，要
1: 要除
0: 剪
1: 杂
0: 树
1: 草，
0: 啊，对，那一种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你可以选择，就是说我，譬如说1个小时我蹲下来，或者是我坐下来做一些低的，譬如说是拔草，然后你可以站一会儿做一些，可以弯腰往上的一些剪，譬如说树枝啊那些，那这样子你。半小时、一个小时做不同的东西，你转过姿势来做，那我们身体可以就是比较容易适应，是说哦，这样子呢，我是不是待在一个位置，那我的肌肉就没有那么容易过度疲劳。那这样子呢，就可以省了你们的腰痛，省了你要去看医生，省了你要去看我们物理治疗师。那另外一种呢，就比较麻烦一点点，因为有一些大哥呢，他就要跑到外面去 power wash。
1: 洗屋子这个要这个时候大家把青苔洗掉嘛，冲
0: 对
1: 掉，
0: 呀，对，但是如果你不习惯用那一部很重的机器呢，那我有大概两三个病人吧，上个礼拜就闪了手腕，闪了腰。一个就闪了脖子，就是每样一个，每个部分一个。那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会闪到？你不是只是拿着那个东西吗？他说，对呀，有时候要爬上去，有时候要到弯到后面洗一些那个看不见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更脏。我明白，其实那个是正常，但是有时候可以。分开3天来做，或者是有时候可以分开

0: 天来做。其实这样子我们的身体就可以给他一点就是 warm up。 其实我们上次讲的 warm up 是一般我们是做运动来做 warm up，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在家里或者是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做一些家务啊，那个 warm up 那是什么意思呢？是第一我们先做一些比较轻的东西，然后先做一点点，然后你可以做半小时45分钟，然后休息一下，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家里做的 warm up。
1: 是，
0: 然后你这个 warm up 做好了，你感觉哎，我可以准备做一些比如说重一点重的东西，或者是一点就是我要弯着腰来做的东西，那其实你那个刚刚做了那半小时到45分钟左右的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那个其实我们做一的也算是一个 warm up。 所以不一定是说我要跳绳啊，我要跑楼梯啊，我要在那里做一些跳啊，或者是蹲下来跳起来啊，那种才是叫 warm up。 所以是有一点不一样。
1: 是，但谭医师你刚刚讲的我觉得非常好的提醒哦，就是说不管你家里有多大或多小，那总而言之，第一，每次做的东西不要一次做太多，而且当然有些人性子急啊，他想说哎，我一开始做赶快把它做完，就想把它做完，但是就可能超出你身体能够负荷的了。那还有就是说要做的时候你先做一些比较轻巧的，比较不是那么大的力气或者是很重的活，然后休息很重要。就是刚才谭医师讲说你做一做你要休息，但是谭医师讲真的哦，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尤其做家庭主妇的，可能大家都会时不时的就会要蹲下去擦个地呀、啊、或干什么。那有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尽量当然就是希望是正确的姿势或者是正确的蹲法，有没有怎么样可以教我们安全的不会受伤的蹲法，有没有？
0: 其实每一样东西你过了分过了头就会受伤，不管你是有多好。病人问我，就像刚刚Carmen你说有没有一个方法我可以做，未来的十年也不需要看你。那我说你最好就是把东西分开来做。其实很简单的，我就是跟你讲啊，比如说一般人的蹲，特别是我们 Asian 啊，我们的亚洲人，蹲的是把两只脚拼在一起，然后那个骨盘那个屁股那个位置就坐在那个脚跟那个位置，这样子蹲下来。其实这个蹲呢是非常不好，你如果是十几岁那没所谓，二十几岁也没所谓，但是其实过了35岁左右，我就不建议所有的人，不管你有没有问题，尽量也不要这样子蹲。那怎么蹲呢？如果真的要蹲呢，就是前后腿蹲，
1: 前后腿
0: 也可以
1: OK。
0: 也可以说是半跪，就是一半跪一半蹲。那个是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这样子可以，比如说我右腿在前，左腿在后，这样子蹲15分钟，然后我就反过来，另外一个右腿在前，左腿在后，
1: 是
0: 这样子我蹲15分钟。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让两个膝盖跟两个腰跟两个就是跟脖子受到最大的压力，那这样子可以舒缓一下。但是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我们一定不会受伤，根本就没可能，因为你就是用我这个方法，如果你前后蹲，你蹲了3个小时也不起来，其实对你的膝盖跟腰也会有受伤。
1: 是，
0: 所以所以就不可以说啊，我这样子做一定不会受伤，其实是没办法。人在，我常常跟病人开玩笑，我说如果你是地球人，你在地球上面，那一定身体会慢慢退化。今天我有一个病人，是一个很可爱的病人，他70多岁，他那个 X 光照片就说他有退化，
1: 是，
0: 那他就有点担心，那是正常，因为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一说退化，那就是说没了，就完蛋了，
1: 世界末日了，
0: 对了，就没了。那到现在我们知道，其实如果你70岁，你的退化是

0: 大概在轻度，在中度左右，那个其实你是比一般正常人，你的身体也是比他们更好，因为其实我们过了65到70岁左右，如果你身体有中度或者是以下的退化，其实你的身体是状况是非常好，就是比一般正常人是更健康，所以不要太担心，如果你有退化，那就没啦，就完蛋了。其实很多病人有一点点的误会，所以有时候不要听那一些那个 social media 说有退化呢，你就去做哪一些运动。其实运动最好就是每一样做一点点，生活也是每一样东西做一点点，那我们把三个不同的工作，或者是把10个不同的工作分开一点点一点点来做，放下那一个我一定要现在把它做好的那一种，就是那一种怎么说
1: 心态哦。那么
0: 对，
1: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谭医师讲这个让我觉得我们好像在日常生活中的修行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我执的，就是很执着的说我就是要今天在2点以前我把所有东西擦干净哦。好，那你有一个这样的目标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受伤了，所以谭医师讲说要分开慢慢做，这点很重要，而且还有你的年龄不同，你做的这个范围可能也有大有小要不同，这个都要调整的。所以大家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在修行在学习，包括我们做家事哦。那刚才你有提到说很多亚洲人蹲的时候很容易这个，因为双脚并拢的蹲其实对身体对腰椎都不好，那就让我想到我们手边其实有一封 email 也是听众朋友写来问问题，然后他也提到一个也是亚洲人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哦。那我们不妨在这边就来回答他的问题哦。这位可能是戴小姐，她说如果有一位腰椎已经退化的，也是讲退化好退化的人，那现在每天就很像日本或韩国，我们看到他们很多时候都坐在睡在地板上嘛，那然后如果这样长久下去会对他的腰椎产生更加不好的伤害吗？这是他第一个问题。他说那么当他在蹲下到这个地铺上睡觉或者睡醒要站起来的时候，他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姿势来保护他的腰跟膝呢？
0: 其实这个问题要先问问那个病人是他年纪是多大，因为他如果是50多岁开始有退化的那种，还是已经70多岁开始的那种，会有一点不一样。
1: 是
0: 还要看他身体习不习惯做运动。如果他是很习惯做运动，就是我每一天我起来走路30分钟，或者是有一些可以会踩单车30分钟，或者是我做一些太极拳1个小时慢慢来这样子做运动。那如果他是这一种人，他睡在地板上面跟睡在床垫上面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别，还是要看那个人的体重，还是要看他的骨头，不是骨头，是他的关节的那个 flexibility， 就是会不会
1: 有比较他的这个伸缩度弹性度。
0: 对，因为如果他本身是一个很柔软的人，就是他的那个 flexibility 是很高的话呢，那他躺在地上面地板上面睡其实他舒服就可以，不一定说不可以。但是有一些人他躺在地上边睡了15分钟，他是心理上感觉好一点，但是实际上他身体感觉他更痛。但是他有一些人就是因为他不可以有错啊，那所以跟家人跟他们讲的时候会就跟他说你这样子睡会不舒服吗？他其实可能真的不舒服，但是他因为不可以在你们前面说他不对，所以他就说我没事，我感觉很好。那如果他是这种人呢，他就要马上停下来，因为其实你睡在地板睡在软的床垫，其实对我们做医的来说，如果你是说研究报告说什么

0: 我们是说，以前很多年前我们讲的越硬越好，那是错的。那为什么是错呢？现在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脖子跟腰、跟腿、跟骨盘是有一个弧度，正常的人大概有15度左右。这个弧度呢，如果你躺下来的时候呢，它会大概少了一半，但是它还是有的。所以呢，一般我们建议病人用的床垫是大概2到4寸，是有一点软一点、有一点弹性的。然后下面的才是硬的东西，譬如说你可以用木板，你可以用那个很硬的塑胶也可以。所以你还要看那个人习惯什么。如果他是一个比较棒，比如说他一般的中国人的高度5尺6寸，但是他是200磅跟150磅跟250磅，那如果他是体重是轻的，他2寸就够了。如果他体重是比较重的，比如说250，他就要用到4寸的那个软的，才到硬的。所以其实讲那个睡在地板上面，跟睡在什么床垫上面，还要慢慢的去说，因为还要看你的体型。譬如说你是肩膀比较宽的，但是你的人是喜欢打侧来睡。那这样子呢，那个床垫呢就不可以有四寸，要有6寸，因为你的宽的肩膀会一直压到那个硬的地方。那如果我整天用很硬的石头把你这样子顶着你的腰，顶着你的肩膀，那怎么会舒服呢？那根本就不舒服。那如果你不舒服的时候，那你睡的时候就会怎么说？你睡不沉呢？那睡不沉的时候，肌肉就会紧张。肌肉紧张的时候呢，你根本就那个关节啊、肌肉啊，所有的身体的那个应该休息的东西就不可以真正的休息。所以，可不可以睡在硬的木板上面？其实我们是一般不建议。但是跟他有没有退化有影响吗？有影响，但是没有直接的影响，那个是第一个，所以比较有一点长的答案，因为这个是比较多一点的 information 了。
1: 所以他的腰椎，如果他有这个退化，然后地板又很硬，他地板，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上面有没有铺，比方说被子啊，或者是什么有点软的东西，也可能会影响他是不是受到伤害，是不是？
0: 对啊，所以还要看他也本身。如果譬如这个病人，他的退化已经让他有脊椎侧弯，或者是让他的骨盘已经一边高一边低，或者是让他的尾椎也已经转了，他已经歪了。那如果他躺在地板上面，肯定会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你躺在很软的床垫上面，也是不好，
1: 也是
0: 因
1: 不
0: 为
1: 好。
0: 那不然呢，他就睡的时候呢，他人就不是正。他的人就会弯下去，就是像驼背这样子睡，那也是不好。所以还要看他是怎么睡。我常常跟病人讲，你怎么睡其实是没所谓，但是不要趴着睡，不要坐着睡。但是如果用躺在木板上面呢，那就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还要看你睡多久。如果你是那一种2个小时就会起来的人，那其实是没所谓啊。但是如果你是睡得很沉，一睡睡6个小时、8个小时，那就不可以了。
1: 所以这个真的不是一个答案就可以说清楚的哦。那么还有他
0: 对
1: 整
0: 啊。
1: 个的环境、他的年纪、他的情况。不过当然这个就给这个戴小姐做一个参考哦，因为这个很多的时候，也许你们特别要知道。但是他在站起来或者坐下去的时候，反正就是他有没有办法，需不需要或者是要很重要的保护他的腰跟膝呢？
0: 如果他是一个好，就是关节很有弹性、很柔软的人，是没所谓。他怎么下去，他怎么上来是没所谓。但是如果他退化的是他的膝盖，比如说，他其实是不应该蹲下去，他根本就不应该睡在那个地板上面，他应该是睡一些不是很高的，就是垫起来的床垫。

0: 说的比较好。嗯，
1: 是，
0: 但是如果他真的一定要这样子做，那我们可以讲的就是说他要从站到半跪，然后半跪，然后就慢慢的坐在一个骨盘，嗯，就是屁股上面，然后再慢慢的坐下去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上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先转身打车，然后呢就是趴，就像趴着，就两只手两个膝盖这样子趴着，嗯，然后呢就把一个腿弯上来，然后用手按着那个膝盖才把整个人推正，然后才站起来，嗯，所以是比较难。我们在这个
1: 广播比较难去
0: 对
1: 对，
0: 就是形怎么去形容这个动作是比较难，因为如果我跟你现在如果是在 TV， 就是说，
1: 嗯，
0: 我可以马上做给你们看，
1: 嗯，
0: 但是现在在那个 radio 呢就比较难去讲怎么是真正的要起来的那个动作。但是我们是有一个方法，是我们帮病人一些
1: 是
0: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中风的病人，有一些膝盖受伤的病人，我会跟他们讲，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跌倒了绊倒了在地上边，你怎么爬起来是最不危险也是最安全，
1: 嗯，
0: 我们是有这个方法，但是是面对面这样子跟你讲会比较好一点。
1: 嗯，好，那所以家里有城市电视的朋友就预告一下，6月9号的谭医师会做现场啊。那么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城市电视也可以看呢，如果没有城市电视的朋友，那么就可以到6月9号之后我们放到 YouTube 你再看哦。那在这里啊，刚才谭医师讲到一个就是说绝对不要趴着睡哦，趴着睡对这个脊椎是很颈椎都不好。那你还有讲说不要坐着睡着，但是你知道现在很多尤其像我这种老人家，有时候有些朋友可能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请问，
0: 嗯，
1: 坐着睡假设说我今天是睡在沙发上有没有关系，还是说就是不要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还是怎么样？
0: 其实我过去几个礼拜很多病人就是天气热，
1: 嗯，
0: 就跑到那个沙发那边一起看电视，然后就睡着了，所以这几天落枕的人比较多。
1: 嗯
0: 嗯，有一些就是他没有落枕，但是起来的时候那个背就咔嚓了一声，
1: 嗯，
0: 就变成腰动不了。
1: 嗯，
0: 我们在沙发上面睡，我们要小心几个点，一个点就是你的沙发是软的那一种，还是硬的那一种。
1: 嗯。
0: 如果太软的那一种，我真的不可以吗？其实不是不可以，但是是大概15分钟左右，你就要从左边跑到右边，
1: 嗯，
0: 然后过了15分钟就从左边跑到右边这样子，你就要反来反去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要坐在沙发上边然后睡着了，其实有什么问题？有一些在网络上面说就是这样子会影响你的呼吸，这样子会影响你的消化系统，其实不是了，是因为你坐着睡的时候呢，你的脖子呢就像我们坐飞机如果没有那个 travel pillow 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的头呢就会一直往前面，国语怎么说，就是一直
1: 左右摇摆。
0: 对，那这样子摇摆的时候不小心就会抖到，
1: 嗯，
0: 就会闪到。
1: 嗯，
0: 那这样子呢其实是一个姿势不好让你不小心闪的脖子，因为你睡着的时候呢其实你的肌肉是应该完全放松，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这个姿势你放松的时候就会变成很容易会落枕了。
1: 嗯，
0: 那病人会问我那落枕是什么，落枕其实一般是分开几种，一是你拉到他的肌肉，就是你睡着了，
1: 嗯，
0: 你放松了，譬如说车，你坐在车上面，你去那个 road trip，
1: 对，
0: 你那个车，
1: 一摇就睡着了。
0: 那个 bump 的时候，对，一摇一 bump 的时候呢，你的脖子就抖了一下。其实这个受伤，
1: 嗯，
0: 我们就叫 whiplash， 就是把脖子闪到，嗯，那个。但是第一最简单的是说肌肉而已。
1: 嗯，
0: 那第二呢是说什么呢？就是你除了肌肉，还加到你的骨头。也关节也会错了位，因为你就不小心把它咔嚓这样子就把它弄歪了，
1: 嗯，
0: 那第三就是因为肌肉紧张，因为

0: 看你的年纪。
1: 嗯，
0: 啊，那个就是因为一次落枕，他不小心，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到最后，最后，最后，他落枕最严重的时候就是神经线发炎。所以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呢，如果你不马上看呢，有时候也会更容易变成更严重的问题。
1: 嗯，所以哦，这个谭医师在节目中也在讲，万一有什么不舒服，要尽早看哦，把握第一黄金治疗时间哦。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物理治疗师谭兆斌谭医师。那谭医师跟我们谈到，最近天气暖了，有很多人做花园或洗屋子，或者清扫家里而发生了一些的这个腰可能闪啦或者不舒服。那所以希望提醒大家，在做任何事情，不要一次做完，慢慢做。那么每做多少分钟，15分钟、20分钟，要休息一下哦。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相关问题，我们call in电话是604-295-9616，现在开放。同时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都可以。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30，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3: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4: 天利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5: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 Swimm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mming、Stove、Miyabi、Demair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town、Tawasu Mills、Aberdeen 和 Ma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6: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7: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家居生活 Q&A。
1: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慧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物理治疗师谭兆斌谭医师在节目中。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跟物理治疗相关问题想要请教谭医师，我们 call in 电话是604-295-9616 604-295-9616，现在开放，你也可以在6:50以前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都可以。那么谭医师刚才讲到了这个我们如果不管是蹲啊或者是各方面都要特别的注意，蹲的时候这个腿就千万不要是并拢，而是前后一个跪一个蹲这样的姿势，而且最好要能够在10分钟休息一下，或者是交换一下，很多时候就交换的这个动作也是很重要哦。那当然还有落枕的时候，谭医师特别提醒两个睡眠的状况要注意，一个就是不要趴着睡，还有一个就不要坐着就睡着了。那当然坐着睡着也，刚才你也特别提到，就是说看你的沙发软硬也有关系哦。
0: 嗯，其实真的我们有时候病人问我的问题呢，有时候不是我们不希望去讲啊，怎么去可以100%避免呢不会有问题。因为就像刚刚我们说做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要做

0: 有一些病人呢，他是那个 apnea，就是睡眠，
1: 终
0: 的时
1: 止，
0: 候呢，对，就是这个呼吸
1: 呼
0: 有
1: 吸
0: 问
1: 终
0: 题
1: 止，
0: 嘛，
1: 对，
0: 那他就要坐在45度的角度，或者是有时候真的太辛苦，有些病人说45度也做不了，我要坐起来90度，那我明白。那一种是不一样，因为那个呢是身体有状况，那我们希望用不同的东西去帮助。我有一些病人有肺病的时候呢，他根本是一定要坐着睡，因为他一躺下来的时候就会气喘。那这样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去买一些我们叫那个像飞机上面
1: 就是
0: 的那
1: 卡
0: 种
1: 在
0: 椅
1: 脖
0: 子。
1: 子的那种枕头
0: 不是，
1: 吗？
0: 就是要去买一张椅子，
1: 椅子
0: 椅子啊，不好意思，国语讲的不好，
1: 好，要买
0: 那个
1: 椅，
0: 椅
1: 要
0: 子，
1: 买一个椅子，什么样的椅子呢？
0: 就像那个飞机上边那个按一个按一个钮按一个按钮，然后我差不多就会往低一点点，就是像
1: 可
0: 那
1: 以
0: 种
1: 调整
0: lazy boy
1: 的
0: 那
1: 那
0: 种，
1: 种，
0: 对，你要用那一种椅子来坐着来睡是唯一一个方法，就是不可以用那个沙发，也不可以用一般的那个。桌子吃饭的那种椅子也不可以，就像那个英国的那个大型的那个沙发也可以的，它就是两边有一个扶手，然后呢，它是一个整个人把你就是support，就是不是只是一个背啊，还是一个骨盘啊，就是它是整个像一个就像飞机上面那一些那个 premium economy 那种椅子。然后呢，你坐在那里呢，还要看你的人是比较就是瘦还是比较肥。如果你是瘦呢，那两边就要放一个枕头在你的腰跟那个两边骨盘两边，把它承托一下。因为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坐得正，然后不然你睡着的时候呢，你就会偏到一边。那这样子，如果你坐那么久的时候呢，我很多病人。就是把他的尾椎跟骨盘做歪了，所以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那脖子怎么办呢？脖子就用我们的那个 travel pillow，就是我们去旅行用的那个枕头，是绑在脖子的那一种。如果你是用最传统的那一种，是像一个马鞍的那一种，那个开口是在后面，不开口的那一边在前面。因为很多人是反过来用，结果用上了就没用。那如果现在有一种新的，就是它没有开口的，它是，譬如说，先左边，然后右边是放在左边上面的那种。那这一个就没所谓，你就可以照它的那个图片去把绑在脖子上面，然后你就来睡。但是其实最好也是躺下来睡是比较好，不要坐着睡。
1: 好，躺下来睡哦，大家就即使你中午去睡个小午觉，请也躺在这个床上睡是最好的，不要让自己受伤哦。好，我们现在先来接听一个电话哦，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Monique，我们来接听的是陈先生的电话，陈先您好。
2: 两位好，有事
0: 哎，
2: 问
0: 你
2: 你
0: 好。
2: 叫那个谭医师啊，你好。
0: 嗯。
2: 对，就是那个我有那个腰个椎间盘的腰间盘吧突出。那么他对对，要弯下腰，有的时候要突然闪电一样的突出来。我知道，就是以前有试过。那么突出来以后呢，那么就反过来睡吧。就是那不是经常的，就是那时候我就反过来睡，就是脸朝下吧。但是这个不是马上就会复位的啊，他也要也在起码几个礼拜才，是不是有个时间呢？他不是马上就可以复位。
1: 你说这样子睡，然后你的腰椎间盘就可以复位，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2: 啊，是啊，但是不是或者说马上也有一个过程，几个礼拜好像。
1: 好，那么是谭医师，请说。
0: 其实他的这个问题，很多病人也会问我。如果你是真正的椎间盘突出，那就是说，如果你做了 MRI 或者是 CAT scan，然后医生跟你讲，看到图片。那你是真正的那个椎间盘破裂，然后它的那里面的那个 gel 呢，就跑了出来，它真的是压迫神经，而且它压迫呢， 我们还要分开。

0: grade 1, 2, 3，就是不是一点点压迫就是有问题，因为其实椎间盘突出是差不多到那个 grade 3的时候，就是他已经压迫神经，在那个 MRI 那个 T1 T2 那里可以看得见，他的那个白色的变成黑色，那就是说他里面其实已经压迫到神经，神经先开始有发炎。那其实这个是我们一般人讲的真正的椎间盘突出是最严重的问题。
1: 嗯，
0: 那如果他已经压迫到椎间盘，压迫到神经线受伤，我们以前我们有一种办法叫 McKenzie exercise， 他就会跟你讲，他有几个部分，一是跟你讲先趴下来，然后呢，趴下来大概从五分钟到三十分钟。但是不是趴着来睡，我们要讲清楚，你不可以趴着睡，这个是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你可以趴五到三十分钟。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很辛苦，你把一个小小的枕头放在你的腰跟骨盘下面，然后譬如说你趴着你感觉好，然后我们在另外一步就是趴的时候呢，就是不是把那个面放在那个床垫上面，是用手肘有一点撑起来，大概撑到大概十到三十度左右，然后也是从五分钟到三十分钟，到最后，如果你感觉这个方法是对的，你感觉你的那个椎间盘有舒缓，你感觉你的脚没有麻，你的腿没有麻，你感觉那个麻的感觉好一点，或者是你感觉你的痛也好一点，那这样子呢，再进一步呢，我们就用手把整个人的上半部的身体推上去，就是你趴着的时候你还要用手撑上去，像这个 L 这样子。那这个第三步，那其实这个方法呢，我们叫 McKenzie exercise， 是针对椎间盘突出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就是过去两年左右吧，他们做了很多研究，出了一个小小的不一样的答案，就是说以前我们说我们弯腰往前就一定会把椎间盘突出变成更差，我们往后仰的时候椎间盘突出就会有改善，但是现在他们过去两年三年讲的东西是说这个其实是不一定，还要看你那个椎间盘突出在哪里，还要看你是怎么样的受伤。所以如果是医生跟物理治疗师跟你讲你椎间盘突出，你要做这一个运动来帮助你做一个治疗，在家里帮助你就可以做，但是你不要去听那个网上里面说你做这一个就不会有椎间盘突出，因为我在一个视频是一个台湾的物理治疗师，他就讲的这一个话说，如果你做这一个就不会有椎间盘突出，那其实现在是我们知道是错的，所以要小心，要那个陈先生要小心，他一定是医生跟他讲或者是物理治疗师跟他讲他才可以做，不可以自己去做。
1: 好，那您第二个问题，
2: 就是这第一问题有点补充，就是照 MRI 是 L7 跟 L5 那两节是突出，那这尽管是叫假设咱他这个可以，刚才像你说的那种脸桥下这种确诊的话，也不是一两天能恢复了，可能就要一两个礼拜是吧，可能就不会这么快。
0: 其实我们是没有时间的，我不是刚刚跟你讲就是说如果你要试从五分钟到三十分钟，如果你感觉有进步你就一直试，其实这个方法它根本没有跟你讲一定可以把你的椎间盘突出治好，它只是说会改善，但是如果有没有人用这个方法把它完全治好，在我过去39年的那个治疗病人那个时间里面是有的，但是多不多，不是很多，但是因为没有一种方法是可以治疗所有的病，我们是可以说我有这个病，我们就用一二三的方法去试，是哪一个方法对你这个病人这一个问题是比

0: 较最好、最见效，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方法。但是我们做治疗的，永远也不可以跟病人说你可以一定100分把你治好，因为其实是没可能。我们最多是把你治好到90到95%，已经是超好的那个结果。所以其实陈先生可以去试，但是你问我那个时间，其实是搭不上，因为每一个人也不一样。
1: 是
2: OK
1: 好，
2: 对，对对，第二就是，那就像刚才你说，只是一个辅助，那么可能也要这个热敷啊，或者冲击波啊，或者是理疗那些，就结合在一起了，是吧？或者甚至是针灸这样。
0: 当然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方法之一，不是唯一一个方法。
2: OK，明白。第三个呢，就是上次你也说了，这个也了解到是这个的 pickleball，还有那个 badminton，还有乒乓球，那这种单手的这方面也是在经常你是就是 insist on 就是的保持单手的这方面是好像不大好。那么这个有没有一个priority？是 pickleball 是最差，还是乒乓球是最轻，badminton 是中间，有没有这种的分别？
0: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好，因为其实这个，其实应该怎么说呢？其实是人的问题，不是那个
3: 球的问
0: 球的
3: 题，
0: 问题，是要看你怎么去打，用什么心态去打，你有没有训练好。其实我也讲过一次，其实一个正常人，如果你是过了中年去做一个运动，而且这个运动你是从没有做过的。其实我们一般是要6个月的时间去慢慢把你训练到可以有雏形的去做这个运动。我们真正的把一个运动做好，以前我的老师跟我讲是5到10年，他是真的没有讲错，因为其实头半年是刚刚入门，然后头5年是进步到初中高级。如果你要训练到你是运动员的那个，其实没有5到10年是办不到。所以还最主要是看人，不是看那个球，是看你怎么去用心去打，还是慢慢的去打，还是你要跟人家比赛去打，还是怎么样？所以那个是比较重要，不是那个球。
3: 好，那我们线上因为很多朋友在等候
2: 我还
3: 啊，
2: 有一个问题，
3: 还要请尽快。
2: 对，那这样的话，你上次也说，那么左右手，这个训练可能在左右手轮换这样好一点，或者是这个scratch 啊，就拉筋的，可能就做完以后，这个再锻炼一下。那在前面呢，前面暖身是不是也重要？这几样都要做。
0: 有啊，我有讲过
3: 有，
0: 暖
3: 上
0: 身
3: 周
0: 是
3: 我
0: 重
3: 们
0: 要，
3: 有讲过暖身非常重要，一样的重要，
0: 大
3: 好
0: 概
3: 不好？
0: 是20到30分钟左右是非常重要，对的。
3: 好，我们在这个听众朋友也会写 email 进来，张女士想请教谭医师说，我们刚刚有讲到抓紧黄金期来治疗哦，所以她想请问说，急性的一些这个症状的黄金治疗时间一般是多长时间内要治疗？
0: 3天到2个礼拜，
3: 好，三
0: 还
3: 天。
0: 要看他的急诊是什么样的急诊。那譬如说简单，如果你早上起来，我们用落枕来说吧，如果你早上起来，感觉那个脖子卡住，但是你还可以活动，只是按下去有一点痛，转的头太快的时候痛，那其实头3天很简单，你冰敷一下，休息一下，如果3天过后他没事，其实看不看没所谓，因为他们已经自己好了。但是如果他3天过后，他不单止没有痛，没有好，它反而越来越痛，其实你要马上看，那个黄金时间，在这一种问题来说，就是你过了3天，你还没有好，其实尽快看。那1个礼拜跟2个礼拜、3个礼拜有差吗？我有时候跟病人开玩笑说，你等了3个月才来，我要看你3到6次。但是如果你可以马上来的时候，什么叫马上？就是1个礼拜以内过来，那一般是1、2次就把你治好。
3: 是，
0: 所以不是说治不好，只是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把你们治好。
3: 对，
0: 那我们看病，我们做医的，其实看病是快很准的。就是

0: 快把你治好，狠的意思就是下手要狠，就是对症下药的意思。
1: 对，
0: 然后准的意思就是不会按错。
1: 嗯，
0: 那其实如果有这个三个点呢，一般有一些问题其实很快可以把它治好。
1: 是，
0: 但是如果问题拖得太久，它变成一个变成两个问题，两个变成八个问题，这样子
1: 是，
0: 其实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1: 没错。好，我们赶快再来接听电话。刘太太您好。刘太太在线上吗？你好，请说。
2: 对对，好，他们好，韩医生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前段时间照 X 光，他说我 C5 和 C6 有一点这个早期的颈椎狭窄。嗯，这个情况下就是怎么样治疗会比较好？我的家医说是风湿比较多，那么我就在想。有什么好的办法治疗他？请教一下他。
1: 嗯，好，那么
0: 请问你几岁？
2: 我65岁。
0: 哦，很年轻。OK， 65岁现在是非常年轻，而且他说你，
2: 他说是早期的。
0: 对，如果你65岁有早期的退化，其实这个退化不会影响你那么多。其实你现在呢，如果你的脖子是活动量没问题。早上起来的时候没有感觉硬硬的，也有不会很容易会有头疼，没有这种问题，眼睛不会痛，耳朵不会痛，耳朵不会有耳鸣，其实你这个退化不会影响你的太大。5、6呢，它影响的那个神经线是6呢，它的痛一般如果是真正严重的时候，它会从你的脖子一直痛到你的大拇指。
1: 嗯，
0: 如果你一点这样子痛的没有的话呢，我刚刚讲的那个症状一点也没有呢，其实没所谓，正常活动，正常生活，继续去做你喜欢做的东西，不要把它弄痛就好。就是你做花园，比如说你要打扫，你做一个小时它不痛，那你一个小时是可以做，但是你如果一个小时你感觉有痛，那你做45分钟你就要停下来，明天再做。所以还要看你的问题有多大。其实你65岁才有一点点早期退化，其实很多人也会有，所以不要太担心。
1: 不用太担心。好，那我们再来接听一下 Luffy 的电话。 Luffy 你好。
3: 他们跟
1: 你好。
3: 海医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有那个事情请教，那个脚后跟会痛。
1: 脚后跟会痛，好，有没有检查过呢？
3: 没有
1: 检查过。
3: 有什么改善方法？还是坊间有什么鞋子啊，还什么之类的？那如果我要看医生的话，要怎么看？这样。
0: 请问你的脚跟是讲你的脚跟后面，还是脚跟下面？还是脚跟的两边？
3: 脚跟下面。
0: 脚跟下面。那脚跟下面呢，一般呢，是有两个东西我们要去找的。一个是看看你的腰的腰椎，就是第五跟那个尾椎的第一跟第二会不会有问题。他那个腰的问题让你的脚跟，就是脚底的那个脚跟会痛。那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要去看看你的脚跟，那个我们脚后跟有7个骨头，然后要看看那7个骨头它有没有歪，有没有发炎，有没有其他问题。如果有的话呢，还要看你的脚底的那个筋膜有没有那个发炎。所以你要去找一个物理治疗师跟这个甲医去看看到底你是哪一个问题。
1: 所以有很多的情况会引起了。所以还是要经过检查，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问你有没有检查过，你没有嘛，那我们就建议你可以先去看家医，或者直接去看物理治疗师都是可以的，好不好？
3: 好，
1: 给你做参考啊。好，我们今天大概只剩下大概对不起，我真的只剩下1分多钟的时间，2分钟好了。那么我们所谈的这个最后谭医师还有没有一个特别要叮嘱大家要注意什么？
0: 第一就是不要太紧张。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有痛，但是有痛的时候呢，尽快去看。所以刚刚那个病人说那个黄金时间是多长，其实真的是每一个人也不一样。其实一句话。

0: 就是你如果你感觉不舒服，三天同一个位置，三天都感觉那个位置不舒服，嗯，去看医生，去看物理治疗师。如果你是不，就是我不是一直在痛，我是今天痛几个小时，明天痛一个小时，后天痛几分钟，但是它痛的地方是同一个位置，它这样子就是我们叫 on and off 这样子痛，嗯，多过两个礼拜也要去看医生，也要去看物理治疗师，也要看什么状况，要去找那个原因。但是有一些病人，有一个妈妈问我，我的儿子今天说耳朵痛，明天说脚趾痛，后天说嘴巴痛，那个是没所谓，因为我们讲的是同一种痛，
1: 是
0: 连续三天或者是 on and off 的两个礼拜以上，那我们才需要看，那个是最主要。而且我有很多病人，因为现在身体我们健康越来越好，但是有一些病人也是太担心，所以
1: 也不要过于担心，对不对？
0: 对，
1: 是
0: 先去找问题啦，就不要一直担心啦，就是去找了问题，找了答案吧。
1: 对，担心反而让自己更伤感情，更紧张。那么刚才这个Luffy 说的这个，如果要看加医或者想看病，这个物理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是不需要加医转介，我在这边在这个声明下。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就跟谭医师讲到这边了。希望下次谭医师有时间再来上我们节目，好不好？谢谢，
0: 谢谢啊，康门，谢谢。
1: 好，谢谢。我们下一周会请到急诊室医师来谈一下，什么时候你该急诊，什么时候你不需要去急诊哦。那么在明天节目时间，哎，最近这个汉他病毒是不是很可怕？明天我们会有 pest control 的专家就要来谈一下，我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有很多要注意的毒害的问题，那么也希望东提供大家参考。谢谢您今天的收听，也要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Monique，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晚再见。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子女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欢迎参加5月24日星期天下午1点至4点的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设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贵林与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出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清零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Anthem 高贵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在 Low Heat Highway 加 North Road 旁，请及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5: Trail Appliances 抽兵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铺上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T， 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特赦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你选择，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 Appliances。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

0: 讯了，怎么办呀？
1: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0: Here's our video app.有什么功能啊？
1: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0: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Video App。
1: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2: 傍晚7:30，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961， 你会听到
3: 听一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4: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30-8:30，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请你做我的
5: 指引。现在时间7:00。
6: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7: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没有办法冲破环境的障碍，来获得神为我们预备和应许给我们的自由和快乐。我们不晓得，原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有跨越障碍的能力，而且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去支取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一个新的系列，题目就是能力之源，希望借此能够帮助你过一个更美好的人生。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8: 神在他的爱和智慧里选择不把很多有关我们一生的事告诉我们，特别是我们在未来会遇到的困难、试炼、逼迫和苦难，神都往往选择不让我们事先知道，这是因为出于他的爱。不过有些时候神又会给我们一些信号，让我们事先知道有些事情会即将发生，但是大多数的时间神不这么做。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在属灵的生命中成长，好让自己在事情来临的时候可以预备好，能够承受得住。不少人在面对困难和逆境之后会失去信心，他们变得愤怒，心中充满怨恨，甚至有时候把怒气发泄在神身上，进而变得愤世嫉俗，把自己孤立起来，不跟外界接触。不过另外有些人呢，却截然不同，他们虽然经历同样的艰辛和困境，但是结果却让他们的人生更显得丰富，更加的精彩，因为他们能够在经历过程里明白神的作为，更深更多的体验到神的信实，对神的信心和依靠也更加增长，心中更是充满对神的爱和感恩。他们被神的能力所折服，也惊讶神的智慧和安排。到底是什么使这两种人有这么大的分别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不同的反应呢？其实主要的原因是有些人认识到他们的能力源头是在那里，但是其他的人却不认识。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能力之源。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1:8-11。这段经文是出自于保罗的手笔。保罗是一个经历许多患难的人，然而他不但知道自己能力的尽头，还知道怎么样去支取超过他能力的能力，以至于他可以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困境，以及在困难的境况中依然靠主得胜。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罗的勉励。请我们打开圣经，一同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十一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好，经文我们就先看到这儿。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知道保罗绝对不是一个没有经历过苦难，对苦难一无所知的人。相反的，他非常熟悉苦难的滋味，因为保罗的一生可以说是由苦难所构成的。保罗深深知道受苦的感觉，然而他同时知道该用怎么样的态度去回应最困难的时刻。他知道用怎么样的态度去迎向苦难。然而，作为一个人长时间活在痛苦当中，除非有过人的能力，单靠血肉之身实在是不足以应付。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实在需要有超然的能力才可以在苦难中站立得住。像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刚才我们所读的，保罗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保罗形容他被压太重，力不能胜。保罗所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压力，不是身体的不舒服，或者是受到别人的伤害，使他感到痛苦这么简单。保罗所面对的环境是足以让他整个人崩溃的那种，是让保罗无法忍受的那种痛苦。保罗特别提到他在亚细亚所遭遇的事情，他在那个地方所受的压力是他无法自己承担的，是被压太重，力不能胜。这是保罗的形容，这一点也不夸张。保罗知道自己的限制，他个人能力的不足，因为压力实在太大了，是超过他自身所具有的能力，所以他个人实在是承受不住，他感到绝望。他说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保罗所要讲的就是当时情况是多么多么的恶劣，他自己以为真的是必死无疑了，他也好像已经经历了死亡那样，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活命的希望，没有存活下去的机会。这种感受是很深很深的。而写出这种感受的保罗并不是坐在地中海的一个沙滩上只是祷告跟神交谈那么轻松，所以他可以高谈阔论。不是的，他乃是一个实践神的使命，回应神的呼召，因此遭遇很多冲突跟问题的神的仆人。也许有人会说，啊，保罗是谁？保罗是2000年前的人物，用他来对比今天实在不大合适吧，时代不同了，处境不同了，怎么可以用保罗来作为例子呢？也许你会这么想，其实让我告诉你，环境的确相差了很多，已经有2000多年的时光，或者说今天跟过去完全不同了，但是罪没有改变，人性没有改变，撒旦的攻击没有改变，试探没有改变，困境、试炼、痛苦、难处、攻击等等一点都没有改变，依然一样，只是时间和环境有所不同。圣经之所以适用于任何年代和时空，放诸四海而皆准，虽历万代而长新，是因为神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我们可以安然地把其中的原则应用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处境以及任何人的身上。保罗很清楚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他也很深地感受到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的那种痛苦滋味。我们如果要胜过这些非一般的试炼和困境，我们就要有非一般的力量和能耐去面对，不论是智慧上的，不论是道德上的，不论是灵性上的、身体上的、情感上的，我们都需要获

的外界超然的力量来拖住我们。我们都知道，人的力量非常脆弱，很有限的，单靠我们仅有的力量来应付环境实在不能长久。多少时候我们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些人也许长期忍耐一个不断欺负他的人，他感到忍无可忍了，他感到他的忍耐来到了极限，不能再给对方任何宽恕和容忍，不能再多了。又或者有人长期活在一个充满试探的环境下，这些都是非常厉害的试探，非一般人能抵挡的，是极大的试探，他没有能力再抵挡下去了，他感到自己撑不过了，他感到自己快要被试探所胜，他的力量已经用尽了。不少人所面对的环境是要求他有极大的忍耐力，要忍耐，一直的忍耐下去，忍耐到什么时候呢？不晓得。这是很难过的日子，因为没有出路，所忍受的时间好像也没有尽头，没有一个完结的期限，这会叫人陷在绝望当中，感到压力太重，无法承担，以至于产生绝望。这种感到山穷水尽，再无能力面对困境的心情，有的时候呢会让人感到愤怒，有的时候会叫人满腔仇恨。有些人会把不好的情绪发泄在别人身上，因为他自己感到来到了极限，来到了尽头。事实上，我们回顾过去，很多情况我们真的是无法忍受。我不是说我们在所有的恶劣环境中无论如何一定要忍下去，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人他受到虐待，特别是身体上的虐待，这是不能容忍的事，必须要马上采取行动，马上停止这样的事情。不过我在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受到别人的批评了，我们不满意自己的环境和情况等等，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一样是心灵沉重，一样需要解决的方法，但是不是一走了之。虽然我们没有力量，但是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求神领我们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使徒保罗可以对神说，神啊，你呼召我去传道，你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击倒我，你给我清楚的意象，要我传福音给外邦人，做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带到那没有听过的地方。可是无论我往哪里去，我都受到犹太教徒这些人的逼迫，这些人的苦待，他们屡次挑起争端，带来冲突，我经常活在危险当中，性命朝不保夕。神啊，要是你仍然要我继续传福音，除非你改变这恶劣的环境，否则我就不干了。为什么要我经历这么大的压力？为什么要加给我这么多的重担？你为什么不让我有喘息的机会呢？弟兄姊妹，保罗大可以对神这样诉苦。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喘息一下，所以求神把苦难暂时挪去，或者摆到一边，求神拯救我们。那么到底寻求耶和华的能力，那只是一个空想，一种假设，根本没有这回事儿，还是我们真的可以在压力，在绝境当中寻找得到呢？是不是我们真的能跟这超然的能力结合，去应付我们的处境呢？到底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是实际可以支取和应用的吗？如果不是真实的，我们在这里还谈什么呢？保罗可以告诉我们他真实的程度，因为保罗经历过，他是一个有力的见证人。保罗所受的压力不只是来到了他的极限，而且是超越了他个人的极限，那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力量去面对，他是绝望的，是一无所有的，除了备受死亡的威胁之外，他什么都没有。他说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今天很多人都活在没有指望的环境中，他怎样生存下去呢？原来神应许他会把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有力量去面对和忍受一些我们个人无法面对和忍受的环境，而这个能力是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支取到的。我再说一遍，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能力之源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当我们支取这能力的时候，他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恶劣的环境，使我们在其中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保罗他深知这个道理，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一章第九节所说的，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这节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和原则，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最艰难的时刻中生活。虽然我们周围看不见亮光，四周是一片漆黑，我们心中不禁问神啊，你在哪里？然而神却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神不但要领我们经过，而且他要赐给我们得胜的喜乐，叫我们不会失去平安，更不会失去喜乐。我们不是说仅仅得救而已，而且是活得充满意义，活得非常丰盛。保罗他明白这个解决的方法，他是在经历的时候他体会到了，而保罗的体验可以作为今天所有信主的人非常好的借鉴，帮助我们也懂得怎么样去度过人生的困境。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在工作上、在家庭里、在人际关系等等这些事情上，当我们感到无能为力去面对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感到力不能胜，问题大到我们力量没有办法应付，该怎么办呢？保罗所仰望的是神的力量，因为他的力量已经来到尽头，现在唯一可以仰望和支取的就是神的能力。所谓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请我们来看一处圣经，请我们来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看第十节。以弗所书六章十节，这同样是保罗说的。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以弗所书六章十节。神所给的力量自然不是人一般的力量，而是超然的力量。我们知道人也会拥有某种程度的力量，比方说我们有身体的力量，我们有道德的力量，我们有情感上的力量，但是这些力量都是有限的。然而神所给的显然是超乎一般的力量，神的力量超过一切，它可以显在人的身体、心灵、精神、道德以及智慧上，它在人需要的时候会显明出来。这能力能够使我们可以面对非常恶劣的环境，不但能够面对，而且是得胜有余，是充足有余的。不论任何处境，神的能力都足以应付有余。保罗在他传道的生涯中，他一再的经历到神的能力与他同在，使他完成一个又一个的事工，经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这是保罗本身没有的力量，而是支取神的力量所成就的。保罗说，我今日成为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事实上，这个属天的能力不是保罗一个人独得或是独享的，不是单单赐给他一个人的，而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可以获得这种属天的力量。保罗在多次力不能胜、几乎要死的关头当中，都因为神的能力而获得拯救。那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就加在保罗身上，使他做出常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耶稣基督复活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事，要让使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也显明在自己的身上，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是我们要用信心去支取的。然而这也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很基本的原则，我们的力量何等有限，而且很多事情不是个人的能力能够应付的，比方说属灵的事就不是人的力量可以去面对和应付的，它需要神的能力才可以做成。如果我们要去面对，我们就要有神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才行，我们不是靠着自己。保罗很清楚地认识到神的能力，他告诉我们这能力的源头是在耶稣基督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基督就借着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会时刻经历到圣灵的同在。这是每一个真正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都有的经历，我们心里有圣灵居住，我们是圣灵的殿，圣灵在我们里面永远不分离，圣灵在我们里面要

做什么呢？圣灵在我们里边要活出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往日怎样，直到今天依然一样，没有任何改变。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在他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影儿。同样的，耶稣基督往日能做的事，今天依然能做，而且他会按着我们的需要而做，他会透过我们做成。神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其实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份能力，因为神已经把能力赐给我们，就在我们里面。这真的是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这样奇妙，这样的实在。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有能力面对一切的环境，而且不断地给我们平安和喜乐。保罗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就是说，神不用从天上再赐给我们什么，圣灵不是再一次进到我们里面，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要信他的人明白，他不会撇下他们不顾，他了解到作为人的软弱和有限。当主耶稣和门徒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就是主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明明地对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然后他又对彼得说，你将要三次不认我。虽然彼得当时极力的否认，但是到最后我们看见彼得果然三次不认主，而且是发咒起誓的说他不认识耶稣。主耶稣预告门徒将要四散，当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分散了。主耶稣知道，当自己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痛苦难当的时候，门徒会离开他。然而主耶稣却在约翰福音第14章那儿向门徒保证，他不撇下他们为孤儿。虽然耶稣自己要离去，但是他会差圣灵来，圣灵要与门徒同在，而且是时刻的同在，因为圣灵会住在人里面，就像主耶稣常与他们同在那样。不但如此，主耶稣不久后会再回来，因为主耶稣只是去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乡，为我们预备地方。到预备好之后，他会再来接我们到天上去，永远与他同在。在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这三章的经文当中，主耶稣详细地告诉我们有关圣灵的真理，目的就是要鼓励门徒。他在离去之后对他们的照顾，对他们的爱，他要怎么样差圣灵来，不但常与他们同在，并且要赐给他们力量。主耶稣即将要上十字架了，门徒不能再见到耶稣了，但是主耶稣却不是就此离开他们，撇下他们不顾，因为主耶稣知道门徒需要他。门徒是脆弱的，而且门徒即将面对的环境是他们自己无力面对的，除非有神从上头来加给他们的力量，他们才可以度过。这就是圣灵要赐给他们的力量，而这能力今天是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里面的。因此，凡是属于主的人，其实我们已经有了超然的力量，是可以去面对生命中任何困境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我们在基督里以及在他能力当中得以刚强。而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又勉励提摩太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而保罗自己也分享到他个人的经历。请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13节。腓立比书四章13节，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节经文是我们今天很喜欢引用的一节经文。保罗不是自己什么都能做，他是说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了。这是何等大的对比，靠自己跟靠主根本是不同的。保罗怎么样经历到神的奇妙和大能呢？就是当他经历苦难的时候，正如我们也是透过经历去学习。神如果不让我们掉进一个绝望的深渊，我们就没有机会去体验神的奇妙以及神的大能。唯有当我们陷入苦难和绝境当中，我们才深深体会到神能力的实在。然而我们陷入绝望中，我们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继而经历到神所加给我们的力量领我们经过，而我们深知这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的能力能做到的，这明显是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做到的。

0: 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我们获得能力的泉源，是透过我们跟他建立的关系而得到的。主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是否觉悟到基督徒没有不能做的事情？因为在神凡事都能。要是我们承认自己没有能力，那就等于说我们说主耶稣没有能力。但是耶稣基督是全能的，他所给我们的能力是丰丰富富，是足够有余的。无论我们在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在家庭里有什么难处，在心理里遭遇怎么样的困苦，不要忘了，神的能力都可以领我们度过，都可以帮助我们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背负过重的担子，感到自己没有能力，但是却不肯来到能力的源头神那里，把重担卸在主的脚前。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再一次思想能力之源，求主帮助我们时常寻求耶和华的面和他的能力。最后我们一块来看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用这段经文作为今天讲题的结束。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我们的讲题就到这里结束，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神给予我们出路，让我们可以胜过任何困境，只要我们信靠耶稣，他就有足够的能力给予我们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捐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你可以拨长途免费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实验室，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影音风暴。
1: Hello，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今天全新一周第一集影音风暴的开始，不知道我们温哥华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这个节目呢？改到了7:30到8:30播出呢？说起来，这也是我们第二个星期哦，在这个全新的时段。坦白讲呢，我自己都感觉我需要多一些时间去适应，所以呢，我也非常能够理解听众朋友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收听啊什么的，但没有关系，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是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就是我们这个 Feltra Radio 的 App。在这个 APP 上呢，大家是可以听我们现场的节目，也能够听重温的节目。那它有一个 icon 就是叫重温961，如果你点开的话呢，就会看到961所有的这个节目，那你只要选到你想听的就可以听到了。而且说到这个呢，上周我还挺感动的，因为上个星期我们是第一周换到了7:30嘛，所以呢可能电台的同事在操作上面也是犯了一些小的错误，所以好像上周星期一跟星期二的这个重播的节目呢都是错的，可能就是重播了换成新的时段的那个10:00的节目，我自己都没有发现，因为我没有去听这个重温的节目。然后就有不止一个听众呢来告诉我，不管是在我的小红书上留言啊，或者是发邮件给我，然后他们也都挺紧张的，就说哎，这个是弄错了怎么办呢？我当然后来也是联络了我们电台的同事，跟他们讲了这个一定要 fix 过来。所以呢我今天去看了一下呢，上周现在5天的节目都是真正的影音风暴的这个重播节目，所以大家如果说上周错过的话呢，现在可以在我们这个 Feltra Radio 的 APP 上听到上个星期节目的重播。在这里也真的非常感谢告诉我这件事情的几位听众，谢谢你们这么的细心，而且也非常的热心哦，第一时间就告诉我，那我们也可以尽快的把这个问题修正过来。而正式进入到了5月份的第二周啊，对我们温哥华的听众来说，昨天呢是母亲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庆祝的挺开心的，至少应该有陪你的妈妈吃好喝好吧。我自己呢其实一向都没有什么花样，所以通常呢都是母亲节呢跟妈妈一起吃个饭，而且平时呢对于我来讲哦，我自己能够做的比较多的大概就是陪伴，因为本身我就是一个不太会做家务的人，我也不会煮饭，所以呢我也不可能就是自己下厨做一顿给我妈吃，这应该就很难讨好她了。所以平时呢如果是我的休息天呢，我还挺喜欢就是带我的爸爸妈妈出去散散步啦，去公园看看风景。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温哥华这个天气嘛，基本上像是年初的3个月都很难出门呐，一直到樱花开的季节，总算今年还稍微好一点。然后最近一阵子呢，诶，我们家里也挺热闹的，因为刚好有亲戚过来探亲1个多月哦，所以呢我就开启了我的又一份新的工作，就是司机加导游。我必须说今年温哥华这个春夏之交的这一段时间呢，天气真的是很帮忙，就是差不多从4月中开始到现在好像几乎没怎么下过雨吧。啊，我知道昨天有下一点点太阳雨，而且某一些地方还能看到小小的一条彩虹，也算是挺大的惊喜在母亲节的当天。那最近呢因为家里来亲戚嘛，所以呢我们也是多了更多的机会去温哥华的各种打卡点呢，就是去走走逛逛，比如说肯定会去像什么女皇公园啦， Stanley Park 啦，然后我们 Richmond 的渔人码头，还有白石镇等等等等，当然还有很多景点呢陆陆续续会排着队去的。因为最近这一阵子出门比较多呢，所以也真的是很感慨，温哥华是真的漂亮的，就是好山好水的一个好地方，但是真的最重要的就是天气一定要美美的，一定要出太阳的大晴天，哇，然后我们这个蓝天

每一次拍照都像一个布景板，就是蓝的都有一点不真实了。然后这样好的天气呢，去海边哦，走走逛逛，你就是会感觉到什么叫做心旷神怡，什么叫做靠近大自然真的可以忘却很多的烦恼。尤其是呢，有的时候在一些海边的草地上啊，你会看到一些可能是白人朋友居多吧，因为当然他们一定是住在这里时间比较长，也不见得有什么新鲜感，他们也不会像我们这么喜欢拍照。特别是一些比较年长的老夫妻哦，他们可能就在一个小树荫底下，然后一人坐一个很简单的沙滩椅，然后你一本书我一本书，中间呢放两个小水壶，有的时候就拿起来喝喝水啊，就真的是非常的放松哦，那种松弛感还有那种泰然自若实在是挺让人羡慕的。所以啊，最近天气开始越来越好了，气温呢基本上也都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我看这两天的天气预报也还挺 OK 的，可能到周五周六会下雨哦，所以呢最好就是抓紧所有的好天气的时候呢一定要出门走一走，能够去海边当然就更好啦。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听很会演戏、很有文艺范儿的桂纶镁唱的一首《海洋天堂》。

外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唱歌的是不常唱歌的桂纶镁，她真的就是一个很会演戏的女演员。你也说不上她非常的漂亮哦，但是眼睛就是好像会说话一样。她刚刚唱的这首歌呢，名字是叫做《海洋天堂》，其实也是由她和文章还有李连杰一起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歌。说真的，可能因为他也不常唱歌，所以每一次我自己在好的天气如果去海边逛啊什么的，我还真的会经常想到这首歌曲。那还有一首呢，同样也是作品并不那么多的一位女歌手，她叫做郭美美。因为这个名字呢，她是有跟某一个人撞到同名同姓的，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也会误会了。这是一位新加坡的女歌手，她长得也是可可爱爱非常俏丽的。郭美美唱的这首歌叫做《海水正蓝》。

唱歌的是一位新加坡的女歌手郭美美，这首《海水正蓝》呢，我记得我每一年夏天在节目当中都会播的。今年呢提早了一点呢，因为我刚刚也说了，最近这一阵子呢我自己在外面跑的比较多，因为家里来亲戚嘛，我要做小导游。

且加上最近天气又很不错啊，所以真的是又一次被温哥华的美丽折服了。那我刚刚也说啦，因为最近呢去了一些公园啊，像是女皇公园、 Stanley Park， 还去了这个白石镇。可是呢，我倒是运气还没有好到能够在 Stanley Park 看到这个虎鲸。前两天呢看到不少的视频啊，还有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公众号都有说呢，不少人都看到了在这个狮门桥下有虎鲸的出没。我也看到了一些视频跟照片，感觉真的挺震撼的。特别是因为可能它出现在狮门桥，所以呢有一些人真的就是运气非常的好，捕捉到了相当高清的画面。后来呢，我也是看到有网友在网上哦告诉大家说呢，其实我们本地是有一些专门研究这个鲸鱼行为的组织的，好像是叫做 Orca Behavior Institute。他们会定期虎鲸的出没地点的一些观察的记录，还有很多相关的这个知识啊跟科普内容。所以呢，如果你最近有时间的话，也想碰碰运气呢，可以先上网查一查，看看他们最近出没在什么地方哦，能不能这么巧的也被你碰到。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在岸上看到虎鲸，当然是可以随便拍视频啊、拍照片什么的。但如果说你们是在出海的过程当中，就你们是在船上的话呢，我们这里的法律规定哦，船只必须要和这些虎鲸保持400米以上的距离，就是让这些深海精灵们有一个足够的空间。这真的就是人类能够给到他们最大的尊重和爱。想到在温哥华出现的这些深海的动物，我就想到了李健的这首歌，叫《深海之巡》。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听到这首歌呢，本身也是带有环保意识的，唱歌的就是歌手李健，叫做《深海之巡》。刚才也说到了，前几天呢，在温哥华的这个海域，就在 Stanley Park 的狮门桥附近，又一次看到了这个虎鲸的身影。那因为这样的事情呢是比较罕见的，通常呢像这样子的一个深海的动物呢，它们不太应该会出现到城市的港口，所以也算是难得一见呢。那为什么它们会来呢？其实这不是什么坏事情呢，大家也不用慌张，这只能说明呢，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周边的海洋生态系统正在恢复这个健康当中，因为他们可不是来观光游玩的，他们绝对就是来干饭的。虎鲸呢是会吃内港附近的海豹和海狮，而最近呢因为天气可能也变热了嘛，所以这些比较小型的海洋动物它们的数量增加，所以呢就成为了虎鲸绝佳的餐厅了。哎呦，这样讲一讲好像又觉得挺残忍的，其实我们平时看到海豹和海狮也觉得蛮可爱的嘛，不是吗？可是你也知道海豹跟海狮呢，他们也是吃小鱼小虾的呀，那我们人类可以做的当然就是尊重他们的生态平衡。所以呢要再提醒大家一次哦，如果说最近你有机会出海，然后真的是在海上看到了这些大朋友的话呢，一定要记得跟他们保持安全的距离，至少是要在400米以上，这也是我们加拿大法律的规定哦。那下一首为你挑选的歌同样也是由海洋作为主题的，这是吴青峰唱的，歌名就叫做《我们都拥有海洋》。

这是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一首《我们都拥有海洋》。继续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最近这些日子呢，温哥华真的是明显的变暖了，而且今年的天气呢，大部分的时候都还挺不错的，所以呢，当然也是非常鼓励大家有机会有时间呢，一定要出去外面走一走，看看这里的好风景。毕竟大家不管用什么样的原因哦，来到温哥华，你是这里的公民也好，居民也好，或者只是过来探亲旅游，那就更加不能错过这些美景，对吧？而且我们好不容易呢，跟这个漫长的冬天告别了，进入了这个春夏季，看看游客也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游轮都开始进来了嘛。那就趁着世界杯正式开始之前，外面人还不是太多，大家先好好的享受一下温哥华的美景。想到这个呢，我前两天开车经过我们的科学馆，也是看到呢，我们这个大大的科学馆的这个球体哦，它正在这个变身当中。我是上个星期五开车经过的，已经看到他们在把它装饰成这个足球的样子，大概有1/5的这个表面是已经完成了。听说呢，应该是5月15号就会正式的变成巨型的世界杯足球了。而且在这个外观呢 ，Sinsor 还会透过这个灯光投影跟主题的设计，让整个这个大大的巨型足球呢，会看起来非常的吸引人。当然啦，这不会是一个永久的一个改建呢，应该是从5月15开始到9月7号为止。但我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今年夏天非常热门的一个打卡地。所以最近这几天，如果你经过这个伏羲，就是 Falls Creek 这边，经过科学馆的话呢，也可以多留意看看。那在我们这个段落为你挑选的最后的一首歌曲，可是相当的经典了。今天为你挑选的是杨培安翻唱的一个版本，这首歌就是《大海》。

0: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来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的无限想象吧！5月25到5月31号，约定一家大小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及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已包含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多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给小朋友玩，不要错过，一起来吧！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得是 childrensfestival.ca。
0: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

0: 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Hello, here is 961 FM。
2: 我是Eason陈奕迅，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3: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4: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5: 影音风暴。
6: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分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那在我们今天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来跟你说一些娱乐消息吧。就在亚洲时间的前天呢，就是5月9号星期六的晚上，五月天呢在北京的鸟巢继续进行他们的这个演唱会。因为这一轮好像总共是有12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到了第6场呢，他们的这位特别表演嘉宾，我真的是一看到他的名字，我就相信他们在台上一定是非常有戏。说的这位呢，唱起歌来呢真的是空灵动人的歌声，但他说起话来呢，就是会让你觉得他是机智过人，反应相当的灵敏啊。这位呢就是可可爱爱的周深。我后来也是看到了很多网友很多歌迷的反馈哦，有一些当天晚上在现场的都觉得自己真的是运气好到不得了了。这两天呢，我也是刷了好几个视频，看到了周深和五月天他们合作的歌曲。我有看到他们两个一起唱了，我有看到他们一起唱了《达拉崩巴》，然后呢，就有很多网友呢在视频下面留言说，主唱大人的眼睛真的很忙。他后来自己也是马上就回应了，他说是很忙，一只眼睛要看提词器，一个眼睛又想看周深。大家也都知道《达拉崩巴》这首歌的歌词是有多难啃下来的，真的是难为他们了。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五月天的一首歌，叫做《拥抱》。那么在5月9号这个北京鸟巢的舞台上呢，周深也是唱了这首歌，而且非常有趣的是，到了中间呢，他想要叫台下的歌迷跟他一起唱嘛，他就非常俏皮的叫台下的歌迷舞迷老师，而且是越叫越上瘾的感觉，连续叫了很多次。然后唱完一小段之后呢，阿信实在是忍不住制止他了，请他以后唱歌的中间不要破坏气氛，狂叫舞迷老师。而周深这一次当嘉宾呢，还和阿信一起合作了一首我自己一直都很爱的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如烟》。我必须说，周深的加入真的让这首歌变得挺不一样的，但是真的非常的好听。那当然也非常谢谢相信音乐第一时间就上传了这首歌曲的官方的音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也可以一起来听听周深和五月天合唱的这首《如烟》。

刚听到这首《如烟》，这是在亚洲的时间5月9号的晚上，五月天在北京鸟巢的演唱会上，周深担任嘉宾和他们的合作。我个人是真的觉得他的合作让这首歌又好像到了一个不同的境界。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些网友给他的评价写得挺好的，有一个人就说呢，以前总觉得如烟老是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悲伤，这个新的版本给人一种死去会在天堂重逢的神圣感。我还有看到一个评论，是有人说周深空灵的嗓音加入之后，这首如烟听起来就更如烟了，大家真的好会夸哦。比较有意思的是呢，他们合作了几首歌嘛，像是刚刚的《如烟》，还有《达拉崩吧》，都有这个

官方摄影的这个版本，但是拥抱就没有了，还真的可能就是因为周深在中间喊了太多次的舞迷老师，破坏了整首歌的这个完整性。其实我倒是不介意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官方摄录版，因为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继续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这个娱乐消息，昨天在微博上面呢也是看到了刘宪华是正式的要加入今年歌手2026了。前一阵子呢其实已经有很多所谓的这个官方的消息流传，而且呢还有很多很像是真的海报的东西。后来我仔细看看，我也发现说现在 AI 真的挺强的，说真的你随便拿一个素人的照片也可以帮你做出一张很像真的芒果 TV 的海报。而今年的歌手2026呢即将在5月22号就要开播了呢，听说先导片呢在5月16号就会独家上线的。那今天都已经5月11号了，如果还不再公布其他的一些歌手，真的是显得有一点这么困难吗？就是这么难敲人吗？虽然我也知道呢，今年当然最大的难度呢依然就是全开麦无修音的直播，可是也不至于拖拖拉拉到现在还定不下来吧。不过总算呢看到很多的歌迷还有网友看到这个刘宪华确定加入的消息呢，还都是给了非常正面的这个期待值哦。大家都觉得他是这么有才华，本身也称得上是一个音乐性极高的艺人了，唱歌的技巧方面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他的，所以呢大家对他在歌手的表现呢应该可以说是非常的看好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来听听他的这首新歌，叫做《冷空气》。

我是杰颖，刚刚听到的是刘宪华 Henry 唱的一首《冷空气》。刚刚也说了，昨天在微博上看到他应该是正式的要加入今年2026的歌手这个节目了，我也相信他应该会带来相当亮眼的表现。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要赶快听听一些点播的歌曲。首先这一首呢是从上个星期五遗漏的，真的是相当不好意思哦。这是一位 Team 的听众的点播，他是想要点一首 Beyond 的《真的爱你》，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祝他们母亲节快乐的。那母亲节呢昨天已经过了，但我想每一位妈妈在每一天都是值得被祝福的，不是吗？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Team 选择的歌曲《真的爱你》。

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来自 Beyond 经典的作品《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其实是从上个星期五漏掉的一个点播，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来自一位叫做 Tim 的听众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旁的你想要点歌的话呢，是可以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或者如果你在小红书上刚好看到我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解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解影。今天节目里最后的一首歌呢，同样也是一首点播的歌曲，这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一首好久不听的歌了，这是陈慧琳唱的记事本，就送给所有喜欢 Kelly 的听众一起听。那在这里呢，也非常谢谢每一位听众一个小时的收听，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然还是要祝你过得开开心心的，我是解影，拜拜。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国语收播新闻。BC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今天召开记者会，交代了四名曾乘坐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加拿大人转送到本省进行隔离的情况。 Henry 表示，四个人昨天晚上已经抵达维多利亚，转送过程顺利，期间没有与公众接触，在场的卫生人员也有穿着个人防护装备。在抵达后，四人都接受了离岛卫生局公共卫生团队的筛检和全面评估。Henry 表示，四名国民中包括一对年约70岁在育空地区居住的伴侣，一名离岛卫生局辖区居民，还有一名年约50岁目前定居海外的 BC 省民。他又表示，四个人目前健康状况良好，没有出现病症。在隔离期间，他们不会与公众接触，同时会接受公共卫生团队每天监测，以及在出现状况的时候提供应对措施方面的明确指导。
2: I want to provide assurance as well that at no point during their arrival or transfer did any of them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 public, and the healthcare workers that were involved were all wearing appropriate PPE at all times. We now have daily monitoring in place, and they will remain fully isolated

0: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monitoring period.
1: Henry 表示，他们都没有与船上的病患有过直接接触。尽管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很难确定具体情况，但欧洲防疫中心之前已经派人登船，对所有乘客进行评估。虽然各方面普遍认为，游轮上所有人都属于高风险接触者，但根据四名加拿大人的房间位置以及在游轮上进行的活动类型，他们的风险等级较低，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人可能接触过病毒并处于潜伏期的可能性。另外 Henry 补充，汉坦病毒与呼吸道疾病截然不同，传播方式不同，也不具备大流行的潜力。爆发疫情的红迪亚斯号游轮在群岛时间星期一早上靠岸，不同国籍的旅客分别或安排返回自己国家。游轮上个月从阿根廷出发，之后一直在南大西洋向北进发，期间游轮上一共有八人证实感染汉坦病毒，其中三人死亡。BC 省房地产协会 BCREA 发表报告，四月份住宅销售量6311套，比三月的5766套有所增加，但仍比去年同期下跌 1.9%。 住宅平均价格是952768元，比三月近94万元有轻微增加，也比2025年四月的944796元增加 0.8%。 住宅销售总额为 60.1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1%。全省单位销售量比过去十年四月的平均值下降了 25.38%。 地区方面，大温地区上月平均房价约1209700元，比上月增加8000元，活跃房源单位有16236所，比上月增加了2000所。今年至今 BC 省住宅销售额按年下降 9.5% 至187亿元，住宅单元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7.6% 至20059套。协会首席经济师 Brandon Omison 表示，虽然房屋市场数字轻微上升，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挑战加上持续的石油供应冲击，仍导致利率上行压力继续削弱整体市场活动。他认为现在数字轻微上升，可以观望未来几个月市场会按月温和增长。苏里在过去的周日24小时内发生了两起枪击案，第一起在5月10号凌晨3:49是警接报两名男子在苏里152街7100号街区的一个加油站外中枪，警员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身上都有枪伤，在急救后被送院救治，目前情况危殆。另一起在5月10号晚上10:02是警接报133B街7000号街区一个地下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身上有枪伤，警员和急救服务处的救护员先后对他们进行急救，但两人最终伤重不治。联合凶案组 IHIT 表示，两名死者都住在苏里，分别是8岁和16岁。另外，当局又在144街和84 Avenue 附近发现一辆灰色的四门轿车被焚毁，相信与枪击案有关。另外 ，IHIT 认为案件是与帮派冲突有关的针对性事件。
2: The victims are both residents of Surrey, ages 18 and 16. Despite their young age, they did have previous interactions with the police. Shortly after the shooting, a car fire was reported in the area of 144th Street and 84th Avenue. Investigators recovered a burnt four-door sedan believed to be related to the homicide.And we are working actively to identify the occupants who fled the scene.
1: 市警呼吁任何人有第一件案件的消息，可以致电苏里市警非紧急热线604-599-0502，案件编号264-5524SP。而第二起案件，如果有介于当天晚上9点至11点附近街区的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可以致电1-877-551-4448，联系联合凶案调查组。本国每五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已经在上周开始，全加拿大的家庭和农业单位陆续收到邮件，内含完成问卷所需的16位数字安全访问码，市民就可以通过网上填写问卷。人口普查是政府为了了解加拿大人口日常生活的最新状况，包括搜集全国人口、社会和经济资料，涵盖独立屋和公寓住宅等所有住宅单位，同时也会统计露宿者数据。今年人口普查结果预计将会在明年初开始陆续公布。大部分加拿大人只需要填写一份共12条问题的简短问卷，当中包括年龄、性别、出生性别和语言等，也需要列出同住家庭成员，而约四分之一的家庭需要填写包含70条问题的长问卷，涉及教育、就业和工作类型等资料。今年长问卷首次引入了4条新问题。

0: 问题当中提到15岁及以上人士的性取向，以及两个关于隐性无家可归的问题。当局指，所谓隐性无家可归，是指过去一年曾处于无家可归状态，但现在已经摆脱，又或者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住，而现在正寄宿在朋友或亲人家中的人。统计局说，人口普查属于法定要求，市民需要在明天前完成，如果没有填写，可能收到最多两次提醒信、电话跟进，甚至有职员上门，而拒绝参与，最高可被罚款500元。
1: 国际新闻，
0: 国际焦点，美国与伊朗停火谈判再度陷入僵局，中东局势持续升高，伊朗警告所有配合制裁伊朗的国家，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都可能遇到问题。国际油价持续攀升，布兰特原油价格上涨超过 3%。 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德黑兰已经透过巴基斯坦调解人正式回复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但没有公开具体内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瓦尔兹表示，美方在最新提案中已经画下非常明确的红线，强调伊朗不得拥有核武，也不能挟持全球经济。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还有工作要完成。他指出，伊朗至今还是没有放弃浓缩铀，也没有拆除核设施，更没有停止支持区域代理武装组织。川普和尼坦雅胡周日再度通话，讨论最新局势。川普随后在社群平台发文，批评伊朗47年来一直拖延、拖延、再拖延，警告伊朗不会再笑得出来。受到局势影响，国际油价持续攀升，布兰特原油价格上涨超过 3%， 每桶突破104美元，美国原油也接近98美元。另一方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科威特都表示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记者戚海伦报道。
0: 遭到伊朗政府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哈马迪因为健康恶化，已经从监狱所在地转送到德黑兰医院接受治疗，并且获准暂时停止服刑。中广记者报道。
2: 根据穆哈马迪家族基金会声明，54岁的穆哈马迪在伊朗西北部暂瞻住院10天后，获准以高额保释方式暂停刑期，由救护车送往德黑兰帕尔斯医院，由他自己的医疗团队接手治疗。穆哈马迪是伊朗知名人权和民主运动人士，长期推动女性权益和废除死刑。2023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过去20年大部分时间都以政治犯身份遭到监禁。基金会指出，穆哈马迪两周前曾经心脏病发，最近又多次出现胸痛、背痛和手臂剧痛等症状，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她的丈夫表示，暂时转送医院还不够，强调穆哈马迪需要长期专业医疗照护，不能再被送回伤害他健康的监狱环境。穆哈马迪二月才被伊朗法院追加刑期7年半，他去年12月因为公开批评一名律师死亡案件再度遭到逮捕，当时伊朗检方指控他在追思活动中发表煽动言论。近年来，伊朗持续打压民主和反政府运动，国际人权组织也多次批评伊朗政府镇压异议人士和大规模执行死刑。记者戚海伦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及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及无人机发射场地。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4年多的战事，乌方正为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另外，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及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计已经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着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探险游轮红迪亚兹号目前停靠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外海，多国紧急撤离乘客。法国政府证实，一名法国乘客在回国包机途中出现疑似症状，同行5名法国人员已经全数隔离。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法国总理勒克努表示，这名乘客在从特内里费

0: 飞往巴黎的包机上出现症状，飞机抵达巴黎之后，穿着全套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立即接应，并且将五个人送往巴黎比萨医院隔离72小时，再评估后续是否回家进行45天自主隔离。西班牙已经安排超过90名乘客和船员返国，包括英国、西班牙、美国、荷兰、土耳其和爱尔兰等国。英国旅客已经搭机返回曼彻斯特，虽然目前没有症状，但是仍然持续接受监测。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南部城市乌斯怀亚出发，至今有3名乘客死亡，其中2人确认感染汉他病毒，包括一名69岁荷兰女性。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这次疫情感染的可能是安第斯病毒株，通常由鼠类传播，但也可能出现人传人情况。外界怀疑疫情可能和阿根廷乌斯怀亚附近一处垃圾掩埋场有关，因为当地常常有老鼠出没。不过阿根廷地方政府否认了相关说法，强调病毒来源目前仍然没有确定。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国新闻。
2: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前往北京访问，他表示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美国对台的军售问题。他又认为中国不会以武力夺取台湾。中广记者报道。
0: 法新社报道，川普在白宫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对台湾出售武器时表示，这将是他和习近平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川普说，习近平不希望美国继续军售台湾，但双方将进一步讨论。川普还说，他不认为中国会对台湾动武，强调自己和习近平关系良好，不希望看到那种情况发生。不过他也提到，美国距离台湾非常遥远，而中国距离台湾只有67英里，大约108公里。另外，日本和周边国家都对台湾表达支持。川普预定13号抵达北京，这是他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14号和15号将和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美国官员透露，双方预计讨论台湾、伊朗、人工智慧、核武和稀土供应等议题。另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伊停火谈判进展也可能取决于这场美中峰会结果。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在美伊对话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伊朗外长阿拉奇本周将前往印度参加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外长可能出席，持续协助美伊幕后协商。这次川普访中行程有多位美国科技和金融企业高层同行，包括了苹果执行长库克、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以及黑石与高盛等企业主管。白宫表示，共有17名企业领袖加入代表团。记者戚海伦报道。
2: 报道指，川普希望趁着访华促成一批商业交易和采购协议。知情人指，当中波音将与中国签署历来最大的其中一张订单，中国的航空公司将订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在名单上的思科系统行政总裁罗宾斯公司发言人表示，由于即将发布季度业绩，他不会随行。名单上也没有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辉达则没有置评。黄仁勋上周曾表示，如果获邀请，他会加入代表团。报道认为，黄仁勋缺席可能与辉达向中国出售 H200 人工智能晶片受挫有关。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没有获得邀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他说，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台湾曾在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以接受九二共识为前提，用观察员身份走进世卫大会现场，并拥有发言权。不过前总统蔡英文执政后，由于两岸不再具备政治共识， WHA 便不愿再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列席。民进党政府也采取在瑞士办展及官员互动等模式，向全球推销台湾工位及医疗成果。针对台湾再次被拒于 WHA 会议门外一事，郭家坤回应，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1: 台湾新闻。
2: 在野阵营主导下，台湾立法院上周五通过总额7800亿台币的

0: 军备特别条例。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当地11号表示，整套规划搞到支离破碎，也喊话在野党最好能认清事实。中广记者报道。
1: 川普政府资深官员透露，美方对于台湾国会上周通过的特别条例感到失望，而卓荣泰对此也表示，
2: 要补救的是国家的安全跟国防的需求，不只是预算本身，那么要挽回的是人民的信心跟国际对我们的信赖，那这一点政府一定会有所作为。全套提出的军购特别条例跟特别预算被这样支离破碎，那国防的安全是备受打击，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国际采取更密切的合作，为这样超越政党能够认清事实。
1: 对于立院三读通过规模7800亿的军购特别条例，距离政院版1.25兆有一段落差。有绿营立委透露，行政部门不排除再推出第二次军购条例，也评估在野阵营支持补足军购的声音应该会更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在第一时间表示，包括台湾之盾、 AI 急杀链及国防自主三块拼图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对于相关内容本次审议未能纳入，强调政院会锲而不舍，也期盼朝野党团能够再接再厉，紧速补足整体防卫体系所需的关键战力，守护国家安全。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0: 台湾医美诊所偷拍事件扩大，台中市政府启动反针孔联合扩大稽查专案。市长卢秀燕当地11号受访表示，市府要做好预防工作，也呼吁业者自重，一旦抓到绝不宽待。中广记者报道。
3: 台中市长卢秀燕11号上午出席东市区独角仙生态公园完工启用典礼，会后媒体询问医美诊所偷拍事件扩大，台中如何因应。卢秀燕说，各县市纷纷爆出偷拍事件，台中市府启动反针孔联合稽查专案，锁定医美诊所、三温暖和运动馆等三大高风险场域，光是医美诊所就有300多处。此外，运动局盘点40处运动场域，今天起会同警方展开大稽查，预定2周内完成。卢秀燕表示，台中的场域非常多，必须做好预防工作，对于高风险场所特别稽查，一旦抓到绝不宽待。
4: 高风险的场域特别加强稽查，一旦这个抓到的话，那绝不宽待。
3: 他表示，台中会一波一波联合稽查，约有9大局处投入人力，避免大家被偷窥，保护个人隐私，维护人权。最重要的是，希望业者自爱，请大家共同配合。记者寇世金在台中市报道。
0: 最后是天气讯息，预计明天有阵雨，最高20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40%。星期三有雨，最高18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1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7: 音乐国道。

我们最终都会到达相对的列车上，错过站台的刹那，我们再无交集。但不管怎样，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我还是能一眼认。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0: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2: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3: 当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叫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0: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国道。

丛林。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自由党国会议员 Mark Jarrison 呼吁国民填写人口普查问卷，造福社区。完成人口普查属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过部分民众在社群媒体表达反对意见。部分人发布施难的表格，或者写上退回寄件人自养信封的照片，甚至有人仲附上对总理的愤怒留言。Jarrison 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人口普查并非总理收集个人数据，他指出人口普查反而有助于收集相关资讯，协助政府制定政策，处理社区需要多少间学校、医院及诊所的选址，以及联邦向不同城镇拨款数额等问题。加拿大统计局提醒民众，今年全国人口普查今日结束，民众必须在今日内填报及提交问卷，否则可能会被罚款，最高500元。专家说，对没有症状者进行汉坦病毒检测可能意义不大。BC 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说，随着乘客由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返回家园，世界各地的公共卫生官员正在讨论相关问题。他说，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部分病毒的检测效果并不理想。他补充，就罕见的汉坦病毒病例来讲，检测的有效性所知甚少。玉空地区政府说，在当局公布一度滞留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四名加拿大人的详细资讯后，玉空地区目前没有人面临感染风险。玉空地区首席医疗官说，上述四人星期日空运至 BC 以及正在隔离至少21日，当中一对

0: 夫妇来自玉空地区。他说上述四人都无症状，不过考虑到 BC 拥有更完善医疗资源，能够在他们病情发生变化的时候提供所需的护理，因此决定让他们留在 BC。 他补充玉空地区当局会同 BC 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当这对夫妇被送回的时候会确保制定完善的监测计划。联邦拨款参与美日非支持的经济走廊计划。陈正仪报道。
1: 渥太华宣布投资200万加元参与一项由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支持的经济走廊计划。正在曼尼拉访问的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有关的资金将会用于支持吕宋经济走廊的未来项目。该走廊是菲律宾主要的制造业中心，此前已经获得美国和日本承诺加大基建投资。随着美、日、非三国宣布将合作伙伴扩展至到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七个国家，加拿大亦都正式参与其中。西杜指出，加方正与非方官员探讨在数据中心、核能和物流等领域的合作。另外，加非两国目前正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西杜预期双方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内达成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及能源等议题。香港电台黄子莹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今个星期将会在北京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形容与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两人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
3: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 lot of good things can happen. Now we'll be talking about, I mean, he'll bring up Taiwan, I think more than I will. But I think that, a discussion will be a little bit about energy and about the very beautiful country of Iran.
2: 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地区问题的时候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和明确。
4: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2: 郭家坤又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伊朗战事方面，他说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
0: 在香港，立法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香港电台崔维恩报道。
5: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建议规管细节，多名议员关注发牌数量。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担心怎样制定计算基础。
6: 我担心如果计算基础是不精准或者数据滞后，政府计出来发牌的数量就既不能够解决市民叫车难的痛点，亦都会令到的士业界感觉到它生存受威胁，最终就变成两头不到岸。
5: 建联姚铭问政府倾向发几多个牌？
7: 坊间咧对发牌嘅数量咧嘅都系嘅议论都十分激烈啦。有啲话系7000、8000，有啲话1万，有啲话15000，有啲话去到20000添。咁我想了解咧，政府嘅倾向系会发几多咧？
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政府目前。

0: 冇倾向，会继续听意见。
1: 以今天嚟讲咧，政府冇一个倾向性，我哋都系继续听意见。如果你发得太少，满足唔到市民嗰个乘车嘅体验同埋需求咧，咁其实个政策落唔到地，其实都系失败嘅。但如果我哋一下子發得太多，或者好似而家某一啲平台聲稱港島有幾多嘅一啲嘅上線嘅司機咧，咁但因為呢一個其實係成個個生態個行業係冇一個規管嘅情況下，佢一路咁樣樣催生同發展咧，咁呢個咧亦都未必咧對於我哋持續公共交通嗰個體系，或者現時提供緊呢一個運力嘅，譬如以的士業界嚟為例咧，其實亦都未必係好。再講對於我哋公共交通或者係路面嘅負荷咧，都会造成冲击。
0: Uber 香港团队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指出，过去一年平台在本港有超过3万名活跃网约车司机，如果有关车辆许可证数目限于15000个，预料繁忙时段每10次叫车或者多达4次未能成功预约，即使成功预约，某些时段等车时间可能增至现时2倍，车费或者上涨70%，促请政府审慎评估市场需求。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雷雨，最低气温12度。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60%，听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室外气温摄氏9度，吹紧嘅系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100%。至于 Calgary 嘅朋友，早晨，你哋嘅情况咧系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1度。卡加利国际机场录得嘅室外气温现时系摄氏4度，湿度68%。
5: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嘅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的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在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们最切身的部分。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到10点，我们的新闻主播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早晨你好，欢迎收听神光与温哥华 Calgary 的朋友，你都好，我是文静。咁啊，琴日咧啊，收到阿海嘅一个 IG 嘅 collab 啦，就系话咧，咁啊，我哋神光与温哥华呢个朝头早嘅声音咧，就系佢喺幕后代唱嘅，咁我觉得呢个都要俾 credit 佢，同埋呢两个礼拜咧，即系三个礼拜咧代班咧，都代得非常之开心。咁咧，仲有听日之后咧，阿何慧权咧就会翻嚟啦，咁好多朋友都挂住佢，咁啊，希望咧佢玩得开心，带很多新的消息俾你知。今日星期二的神光与温哥华咧，第二个小时咧亦都会有神光约会添嘅。

0: 张宇的用心良苦，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每日十分钟冥想，可以令到你的大脑回春，令到心灵放一个假，可以改善心情，变得更加好。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正确，正确的态度就是要俾个脑都放下假。放假有很多形式的，不一定要买张机票定好行程去吃喝玩乐才是放假。做一些跟原生轨迹不一样的事情都可以是一种放假。个脑里面其实能够承受的比你想象中更加多。但是不用个脑的话呢，那就浪了其实它的抗压能力了。原来我哋个脑系用嚟去解决压力，而唔系咧无止境咁样去谂，但系唔行动。

听过咧系有家居嘅情人啊，咁咧啱啱睇到新聞咧，就系咧嚟紧咧喺六月嘅时候咧，将会有一出嘅纪录片啦，就系咧因为家居逝世33周年嘅一个电影啊，咁咧就大家可以重温一下呢一位殿堂级嘅音乐人咧，佢一啲嘅传奇故事啦。咁呢个电影咧有超过三十分钟嘅演唱会片段咧系从未曝光过嘅。咁而呢个电影嘅监制咧就系有叶世荣啦，同埋陈建添，亦导演咧系彭瑞祥嘅。个名字叫做《真的相识过》啊。咁唔知阿温哥华会有机会睇到，但系咧大家系乐迷嘅话咧，一定要留意一下，希望可以咧有机会纪念回忆，同埋想念下佢。

有的有个人当年呢这歌出的时候呢成为了很多结婚的必点歌曲，因为呢都很浪漫很有诗意的。刚才讲过呢脑袋的研究啦都可以讲下呢其实我们的脑袋的结构啊专家呢就去报告话我们本身呢是拥有一个能力是抗压的。当我们呢遇到难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脑呢是会有压力是会绷紧是会呢有惆怅头痛的时间。但是呢这个情况呢都不是最坏。最坏呢就是话他们用一个例子去比较请了两个不同的人。一个呢就刚刚遇到事故然后呢要面对好大的压力好大的冲击要去想办法。另一个呢就是成日呢整日的时间呢就是在不断呢想多了 overthinking。咁将两个嘅 CT scan 呢就发现呢原来呢前者呢是抗压能力是有一段时间就可以去解决的啦是有经历是困难或者是要努力去解决的过程。但后者呢就更加令到我哋嘅脑细胞或者嘅神经呢是变得瘫痪变得唔知点算好。因为重复又重复只是去想就是唔去 take action 呢咁即是困咗一个脑里面呢唔知点算好啊？那个太担心的情况咧，系会慢慢自己制造内卷咁样咧，就越嚟越差嘅情况。咁所以真系要去即系认识一下自己嘅身体结构系点样，认识一下自己嘅处理方式系点样嘅时候咧，有阵时揾身边嘅人睇睇你一把咧，都系好重要。如果唔系嘅话咧，自己困埋一齐就会产生病噶啦。咁啊，虽然都市人咧都系有大压力，但系唔可以俾。藉口自己去变得唔好㗎嘛知道自己好嘅话知道自己可以好嘅方法呢咁就早啲学识帮人亦都帮到自己亦都帮他人啦。

0: 因为谢霆锋如果只得一星期，俾咗少少提示你啦。咁我哋平时咧有你譬如去下唔同嘅嘉年华啊，或者去下好多嘅大公司嘅 open day 咧，佢哋平时送啲纪念品俾你嘅时候咧，咪会俾啲抗压嘅嘢你去捻下、揸下咁样咧，等你去即系解一下你嘅 stress 咧。其实唔好以为嗰个系一个冇乜特别嘅行为，其实原来系有帮助嘅。当你咧个脑里边咧好多嘅计划、好多嘅假设、好多嘅可能性喺度想象嘅时候咧，咁你喺度捻下或者做啲嘢啦，咁你其实咧就可以将你嘅脑袋嘅想法咧转移咗喺你身体上面嘅喐动，跟住即系就好似。轻轻解开咗你脑里边一啲困结咁样嘅一个帮助。你最近有冇睇过譬如《夜王》呢套电影啦？咁黄子华有一幕咧，就系话阿宽哥咧，就系佢谂唔到嘢嘅时候，点咧就行楼梯啦。行楼梯，佢哋就话啦，行到攰嘅时候咧，条桥就嚟噶啦。咁样就系因为你个脑里边一路去转嘅时候咧，如果你净系坐喺度对住张台喺度谂啊，或者唔喐嘅话咧，就真系打困境。但系你有啲嘢喐下咧，你就会自然咧将一啲嘅可能性咧变成一啲嘅行动，然后就慢慢褪咗啲位俾自己咧谂得更清晰嘅。这个都系有趣嘅事实啊，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又或者咧，你可以试下咧，就系俾一啲嘅感官感上或者感觉上嘅刺激，譬如点解话冲个冻水凉啊，或者系搵啲嘢去捻下自己嘅手指啊，去刺激下啲穴位咁样咧，其实都系有帮助嘅，可以开发下嘅。如果你即系都想即系研究多啲自己关于呢个嘅脑袋点运作嘅话咧，不妨去网上面搵一啲正确嘅渠道啦，啲健康嘅资讯网站咧，睇下你点样可以解压或者系点样可以同个脑运作到嘅话咧，都系唔错嘅。咁好过咧，你终日咧就俾自己嘅一啲假设可能去困住。其实真系要想象一下，你过嘅经验俾到你就系咪真系有啲嘢你可以谂到十全十美，然后一切都尽在你掌握之中咧？真系未必嘅。有阵时要预备一啲空间咧去处理意外咧，先至系人生有趣嘅地方啊嘛。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由李石坚报道新闻。苏里警察局长 Lon Lipinski 话，佢对大湾地区近期发生嘅枪击事件深感担忧。佢强调，打击枪械暴力及有组织犯罪系警队嘅首要任务。两名青少年星期日喺地下停车场枪击案中丧生，调查人员认为案件同帮派冲突有关。Lipinski 话。警队已暂时调整由8人组成的帮派执法小组，以支持在全市范围内针对敲诈勒索暴力活动。不过部分成员仍然积极参与帮派相关的警务工作，同时计划在下月中旬恢复他们的日常工作。今年度的人口普查今日到期，陈正仪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的人口普查申报期限今日到期，联邦国会议员呼吁国民为社区利益着想，配合普查工作。有部分国民在社交媒体表达不满，认为普查的内容侵犯个人私隐，甚至上传尸位表格的照片，以示抗议。国会议员 Mark Juriston 回应网上传言说，人口普查并非总理卡尼收集个人数据的手段，而是政府规划未来的关键依据，包括决定社区需要多少间学校、医院选址和市府应该获得多少拨款。根据联邦统计法，全国所有居民和农场的经营者均有义务参与人口普查。当局重申，如果拒绝履行法律义务，最高可以被罚款$500。统计局提醒，尚未填写表格的国民应该在今日午夜之前完成申报。相关的普查数据将会直接影响未来几年全国公共服务的资源分配。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

0: 形容是唯一现实的途径，任何偏离这个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较早时又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亦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可能将铀浓缩度提升至 90%， 伊方会在议会审议。在香港新闻方面，警方拘捕两名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1: 警方上个星期六朝早接获一名清洁工人报案，表示工作期间在旺角黑布街104号后巷地下的一个垃圾桶入面，发现一只怀疑被遗弃的狗仔。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第十队督察叶浩林表示，人员到场发现有关狗仔的情况相当恶劣，经调查之后拘捕两名本地女子，
2: 怀疑她是遭受到一个不恰当的对待。经过检查之后，初步就发现那只狗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同埋身上是没有任何的征变，同埋健康情况是欠佳的。人员在接报之后随即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片段，我们在这个区内的兽医诊所的协助之下，迅速地在5月11号的早上，在何文田的一个单位里面拘捕了两名分别是28岁和39岁的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
1: 香港爱护动物协会检核部主管秦美仪表示，涉事狗仔当时身上有很多污水和辣椒油，全身湿透，不断抽搐，兽医团队之后诊断他患上末期狗瘟，需要安乐死。
3: 末期狗瘟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病毒疾病，我们的兽医团队曾经为他提供包括药物、抗生素和静脉输液的治疗。很可惜的是，其实狗仔在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已经是进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阶段，出现了持续抽搐，他有阵时甚至是没办法自己饮水的情况。由于他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生活的能力和承受极大的痛苦，我们多位兽医就共同评估之后作出了安乐死的决定。
1: 徐美仪又对有九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希望政府尽快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提高相关罚则，以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另外，警方说今次案件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爱协就说走私动物完全不能够接受，呼吁市民不要购买来源不明或者怀疑走私的动物。
0: 新闻报道完毕。
4: 晨光天气，
5: 大湾地区今日是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雷雨，最低气温12度，听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 20%， 晚上落雨机会 60%， 听日落雨机会 4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9度，吹紧的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 100%。 Calgary 的朋友呢，今日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1度。卡加里国际机场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摄氏4度，湿度68%。
6: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街坊不另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八角形、三怪眼，若隐若现嘅，有啲片睇完都唔知睇咗乜嘢。另外仲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唔睇。X 档案随便攞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啊嘛。You're welcome。爱泼斯坦档案，就算公开咗，但系都俾人查到黑掹掹。不明飞行物体。

0: 中文电台，一起追寻事实的真相吧。
1: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
2: 早晨，继续有晨光现温哥华的文井代班在这里，很多不同的消息呢，其实真每日擘大眼呢是很忙碌的，即是现在我都一把年四十几岁了，相对二十年前自己还是后生的时候呢，即是哪有这么忙的呢，每日擘大眼这么多东西飞埋来，是不是赶住，即是潜意识赶住要看看个电话有没有一些 message 啊，有没有你关心的新闻，无论是时事啊、娱乐八卦，定是可能你喜欢的一啲兴趣嘅最新 update， 咁而家自动送到俾你啦。咁其实讲緊呢，即係嗰个资讯交流呢已经再有一个新嘅转向啦。咁话说呢，即係我最近睇一啲关于 IT 科技嘅嘢呢，佢话呢其实我哋以往呢就可能呢会去打开手机开某个 apps， 咁就係专系有啲某啲功能嘅。咁然后呢个所以个 apps 就有人去寫呢个 program， 然后好矜贵，然后大家可能去拥戴啦。咁但係呢未来有咗 AI 呢个方式呢，我哋又再懒一步，我们只是需要告诉手机听，或者告诉这个仪器听我们要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们要那个效果是什么呢，它就跳过了 apps， 直接帮你去做那件事出来。即是说呢，可能即是很多大公司他们用心去做了一个 apps 的世界，可能每一样功能都期待，有些公司知道你有这样的需要去帮你写 apps 这件事呢，又会再过气了。因为大家变得呢，即各自再散啲，你想要嘅功能同隔篱嗰个人系完全唔一样，或者有少少唔同嘅时候咧，都可以有唔同嘅方法去招呼你，因为你嘅手机或者你个智能系统咧，已经系聪明到咧，可以帮你写一个度身订造嘅程式去招呼你。真系百货应百客啊，千货应千客啊，总有办法咧令到你黐住架机嘅。

佢系陈慧珊加埋许志安嘅《苦口良药》。的确咧，我哋而家已经进入咗咧，我哋要考究嘅方向唔再同以往好多一样啦。好多科技已经走紧，就话点样可以预计我哋嘅身体会有啲咩变化，预计一啲咩嘢你未见过嘅疾病出现，亦都帮你去谂埋点样可以令你更加长寿。长寿呢件事对你嚟讲系一个点样嘅意义呢？长寿嘅话，你会想花啲时间做啲乜嘢呢？定系你觉得其实最紧要就系喺有能力有体力嘅时候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就等于健康呢？呢个都系一个有趣嘅题目。

佢哋 Snowman 即系 Swing 嘅前身，开始到最后，真系有阵时要谂一谂啊！我哋每样嘢咧都有佢嘅价值嘅。如果我哋咧冇一个限制，冇一个缘嘅时候咧，嗰样嘢就变得唔珍贵、无价咁样，冇价值咁样。反而咧有啲嘅限期，有啲终点，有啲完结嘅日子咧，你先至会知道啊！咁我点样可以好好去？

关心妍的放生你，其实呢人事变动来的啫，你将一个关系褪一褪去睇，可能是工作上的人事变动，有人入职，有人离职，是吧？那句古语就话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嘛。人事调动嚟嘅啫，身边嘅朋友啊，或者你亲密关系改变，咁可以用呢个角度睇开少少，放生一下都唔错嘅。无谓俾一啲对自己唔好嘅关系去拉倒自己。

0: 先。
1: 通常听过咧就系分手要狠啦，咁分咗手之后又就有机会复合噶啦，又或者咧唔分手又点会有重聚嘅时刻咧？系咪？讲紧咧就系 Tom Cruise 同埋 Nicole Kidman 咧，咁啊大家都知道，都佢哋好耐之前，好耐之前咧都曾经系一对啦。咁啊原来离婚已经有25年噶啦，咁大家都喺各自有唔同嘅感情生活嘅时候咧。咁啊，啱啱有新嘅传闻咧，就话佢哋可能会破冰啊！首次咧就系放低心结咧，为咗佢哋领养嘅子女咧，系秘密见面，安排见面咁话嘅。咁讲紧咧系已经系2001年离婚咧，到而家25年咯，小朋友都长大啦。咁一路中间咧，大家都有唔同嘅感情生活啦，但系都冇特别话有自己子女嘅，咁于是咧就有消息就指咧，佢哋其中养女啊 Bella 咧就住喺英国伦敦嘅，咁啊 Tom Cruise 经常都喺当地咧有机会就会选择大家可以见面噶啦，咁至于佢哋重聚嘅时候会唔会引嚟有记者或者有救济队去睇跟住佢哋咧就唔知嘅，咁但系咧喺旧年年底嘅时候，九月底嘅时候咧，其实就阿 Nicole Kidman 咧都同佢后来嘅老公 Keith Urban 咧就离咗婚，咁结束咗19年嘅婚姻嘅，咁啊，所以咧其实即系娱乐圈又好啦，即系人生都好咧，好多情感咧未去到最后咧都唔知道点定案嘅。另外一个消息咧就系讲下姜涛啦，咁喺香港咧，咁佢即系之前开过生日会，都系同大家系一齐切蛋糕之后咧，亦都开咗另一个嘅粉丝见面会，咁咧中间有好多好好嘅环节啦，咁啊佢又即系中意跳舞嘛，亦都好多偶像，包括罗志祥啦。又喜欢跳郭富城的舞啊，跳 Michael Jackson 的舞啊，跳 Ring 的舞啊，还突然间又跳下 Gangnam Style 给大家看看，令到大家很开心。而更加重点就是他们和 fans 聊天的环节呢，那大家不单止用心聊天，都听到他讲很多他自己心里面的肺腑之言，也都许下很多承诺，包括呢就是大家 fans 这么多年来寄给他的信呢，原来他是家里是有一间房呢专门收埋的，虽然是追不切，即是因为太多成千上万的信寄给他，但是他答应大家呢尽量有时间都睇，可能咧要3个月，可能要3年，可能要更长时间先睇到。但系咧，佢都依然系好多谢 fans 送即系心意俾佢，有需要嘅话咧，佢都会回复嘅。但系如果发现啲 fans 系即系滥用一啲原因去希望佢回复嘅时候咧，咁佢都会过滤一下嘅。咁其实咧，我觉得即系能够可以同 fans 有一个咁样嘅关系 set up 咗嘅时候咧，都系对于。佢追随佢嘅乐迷歌迷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样板，一个嘅偶像所做嘅事。咁佢都话啦，就有一日如果偶像话俾佢听，话 fans 话俾佢听，我唔再。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北部 Lion Space 搜救队话，过去一星期佢哋接获五个求助电话。搜救队将事件归咎于行山者穿着不适合嘅鞋，以及冇携带足够嘅饮用水。其中两宗救援行动在通往 West Lion 山的行山径发生，另外两宗在 Tunnel Bluff 发生，余下一宗在 Mount Harry 发生。搜救队发言人说，过渡季节是一年中最危险的时期，期间城市感觉好像夏天，但是高山地区就仍然寒冷。搜救队建议行山者出发前查看行山径的状况，同时参考包括 Adventure Smart 等相关的安全资讯。苏里警察局长 Lon Lipinski 说，他对大湾地区近期发生的枪击事件深感担忧。他强调，打击枪械暴力及有组织犯罪是警队首要任务。两名青少年星期日在地下停车场枪击案中丧生，调查人员认为案件同帮派冲突有关。Lipinski 说，警队已暂时调整由八人组成的帮派执法小组，以支持在全市范围内针对敲诈勒索暴力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同中国国家主席会面的时候会谈及伊朗、台湾以及能源等议题。香港电台苏海莹报道。
3: 星期三起一连三日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同

0: 國家主席習近平嘅會面會有乜嘢成果？
1: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We're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but it's smart business. We used to be taken advantage of for years with our previous presidents, and now we're doing great with China. But a lot of good things can happen. Now, we'll be talking about, I mean, he'll bring up Taiwan, I think, more than I will. But I think that a discussion will be a little bit about energy and about the very beautiful country of Iran.
0: 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问，话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路透社引述白宫消息人士报道，多个科技界同商界高层将会随同特朗普访华，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波音公司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以及农业商品巨头加吉公司行政总裁尚博远等。 据报白宫希望能够同中方讨论农业同商业航空事务，包括波音公司的飞机订单等。在北京，外交部话，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但就冇正面回应中方系咪会增购美国农产品。 新华社发表文章，话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嘅过程，元首外交始终系中美关系嘅定盘星，发挥住不可替代嘅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嘅改善同发展提供咗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指出。 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唔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会迎来建国250周年，两国将会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作为世界上最大嘅发展中国家同最大嘅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系经过实践反复验证嘅常识。 当前变乱交织嘅国际形势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嘅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嘅稳定性。文章又话，无论国际风云点样变幻，中国坚持从自身同世界嘅整体同长远利益出发，看待同处理对美关系，咁样符合两国人民同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中美元首会晤在即，人们期待喺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能够维护来之不易嘅稳定局面。
2: 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嘅中美关系。喺香港，政府会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向下电台陈晓庆报道。食环署上个月1号起采用新会审机制，精简程序，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嘅申请，包括优化申请表格，会直接喺表格内回答由各负责部门预设嘅关键问题，并同步审批同进行地区咨询。新机制实施之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大约1个月内完则获批。
3: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喺立法會一個委員會上話，日後食肆預計需時大約3至4個月獲發批准書，較以往大約12個月嘅中位處理時間大為縮短。雖然我哋1個月俾咗個原則上嘅批准，但可能都仲要再要多1-2個月先攞到個牌照。但原因咧就唔係因為政府嗰方面嘅，因為咧佢收到我哋啲資料之後咧，佢仲要可能要做啲嘅安排，符合到我哋嗰啲要求啦，佢通知我哋，我哋去睇先至 confirm
2: 嗰樣嘢。都係3-4個月左右，係咪可以？係啦，冇錯啦。食環署完成初步審查後，當區民政事務處會同步展開地區諮詢，對象包括區議員同計劃設露天座位25米半徑範圍內嘅住宅大廈同機構代表等。九龍中立法會議員楊永傑建議將諮詢範圍擴大，涵蓋更多居民聲音。 謝展環就回應，目前做法已經足夠。
3: 你哋嘅諮詢嘅範圍就係25米個半徑裡面，係咪可以再放寬到50米呢？咁就可能咧就會聽到嘅意見咧會更加全面。因為如果我哋申請到50米咧，我相信就變得多咗好多嘅人嘅，尤其意見。當意見得多嘅時候咧，啲個案好多時就會簡單嘅都變得複雜。所以我哋嘅睇法就係，我哋不如喺問多啲議員嘅意見嗰度，我哋做多啲功夫。因為做咗之後，我哋都會檢討下個情況。有需要嘅話，我哋先至話再擴大。
2: 有議員 关注，若果食肆楼上嘅居民反对，当局点样协调？食环署副署长姚继卓话：，当局可能会喺牌照加入更多条件，甚至要求申请人修改申请。喺新机制下，部门可以就特别复杂嘅个案寻求高层指导。部门嘅常任秘书长以至政务司副司长会按需要介入处理。
4: 新闻报道完毕。

0: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整
1: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0: 你系咪需要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 香港股市行情，
3: 五月十二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341.97，跌58.93。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38.6，跌2.6；新世界发展9.48，跌7仙；中电76元，升3毫；新鸿基地产139.8，跌3.5。恒地33.96，跌4仙；电能世界64.45，跌5仙；中移动86.5，升3毫；电信盈科6.25，跌6仙；长和72.25，跌4毫。
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晨光天气。
6: 大湾地区今日是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雷雨，最低气温12度，听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雷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60%，听日落雨机会4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0度，吹紧微微的北风，湿度是94%。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早晨。在 Highway 1西行方向的 North Road 呢，就是发生了货车漏油的事故的，导致那头的车龙现在塞过了 Portman 桥面，直逼去到数里大约168街的。至于 Sawasum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呢，都由132和128街之间是缓慢的。继续看看其余一些的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呢是塞到去 64 Avenue 的，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 Way 都塞到去 6 Avenue 91A 公里，由 House 是车多。而马士隧道北行方向呢，都在17号 A 公路附近呢，你是需要减速的，南行就塞到去 Steveston Highway。 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7:30过后再出现。
4: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着你， Nissan Head to Head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来看下全新2026 Sentra 现代设计四门房车，五座宽敞空间，为司机和乘客带来舒适细致的驾驶体验，即刻租赁零首期，每日低至11元，长达60个月，指定型号还有一厘忠诚利率减免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9: 好声好听，九六一。

第二个小时嘅神功演温哥华嘅住有文静喺度。讲下啲 AI 嘢先又下，咁最近睇一个访问咧，啱寻日睇到个访问咧，又扩阔咗我嘅眼光啦。对于 AI 啦，咁我之前可能都好多软件上面嘅内文咧，系讲下咁佢哋点样快速去这个叫做 exponential growth 啦，即系倍增式咁样去增长佢哋嘅速度同埋佢哋嘅力度啦，令到大家咧都会吓吓窒，喂会唔会下个礼拜就冇工做啊？或者好多嘅嘢咧都被改变。咁但系咧，寻日听到一个嘅访问咧。就话我哋可以咁样谂，我哋有呢个嘅心理关口准备咧系正确嘅。咁但系咧，呢个专家咧就认为咧，真系好似啲科幻电影咁样咧，我哋人类变成冇用嘅情况咧，都应该咧比我哋想象中咧耐。

为少少嘅，即系可能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嘅时间，先真真正正去到咧，啲机械人啊，或者咧人工智能咧，系叫完全咧系令到人咧唔使工作嗰个情况。咁都要担心嘅，不过可以摊长少少。咁尤其是讲到就话，我哋可能会想着，哇！如果个人工智能咧识得自己去生成智慧，就系其下一个嘅奇异点啦，就系、是、呢个AGI 啦。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佢哋会唔会自己啤啲机械人出嚟噶？咁佢哋有手有脚啦，即系嗰啲机械臂啊，咁可能佢哋自己喺工厂度就唔知点解着咗机，跟住就一晚之间生产好多机械人出嚟，好似睇 Marvel 电影咁样啦。咁话可能会，但系咧，佢哋都要材料噶嘛，佢哋唔系无端端咁样自己即系会变啲源啲资源出嚟噶嘛，咁样咁所以咧，佢哋真系有呢一种大量嘅机械军团取代人咧，都仲有少少时间咁话，咁啊。又可以平衡下我哋嘅想象啦，即的而且确系好多人都会谂，一系就唔认识，一认识就真系好大个呢个嘅潘朵拉嘅盒子打开咗咧，有啲惊咁话。

0: 一个历久不衰的行为可以帮助自己记低今日的你，给自己的信有钟舒曼。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花啲时间静落嚟，同自己嘅底声说话，即系心里边嗰句啦。问下自己好唔好，活得快唔快乐啊？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而家咧，可能大家都好少攞起笔同埋纸去写嘢嘅习惯，但系其实真系同用电子仪器系唔一样嘅。自己揸住支笔去写低你自己嘅字迹系好重要。

萧敬腾版本的《身不了情》。有阵时记录呢，原来唔系淨系你写嘅字㗎，可能呢你喺记录嘅过程里面写错字，查咗一啲字，或者可能你喺旁边画咗一啲嘅符号。

咗一啲嘅图案咧，嗰啲先系真正真心嘅嘢。有阵时系不经意流露咧，先至系当下最重要嘅资讯。问自己，头先好似金句所讲，问自己快唔快乐，心里边对于快乐嘅渴求会唔会太多，令到自己唔记得咗现在已经拥有，或者其实满足都唔系离你太远。

杨千嬅嘅原来过得很快乐，听到呢几个字系咪以为系再见二丁目嗰只原来过得很快乐嗰个歌词咧？其实唔系呢只，系另外一只歌嚟嘅。咁啊，都系记录咗快乐同唔快乐啦。讲多少少头先有趣嘅地方咧，关于机械人手臂，有冇谂过点解好多科学家不断去尝试研发机械人咧，都要模仿人形咧？好多人都话喂，咁你有功能性噶嘛？可能你搬嘢啊，咁你整个大车辘，然后整个大钳、大手臂咪可以咯？点解要整到个人形咧？原来咧，我哋除咗系要去测试下究竟我哋啲技术可以几模仿到人嘅关节啊或者灵活性之外咧，系有阵时要谂下实质用途，就系你如果系整大车辘或者整个大手臂系可以有可以直接嘅功效去做某件事，但系可能你要改变嗰个环境或者屋企啦。咁如果他日你真系带个机械人去你屋企嘅时候，你冇理由成间屋企改装为咗机械人方便噶嘛，所以就调翻转咧，就将佢做类似人形嘅方式，佢可能行路啊或者手臂手指都似个人形。咁就叫做可以咧，唔使

影响个环境就可以執行到啲任务咁啦。咁呢个呢都系有趣嘅睇法嚟嘅，成日都会諗啊，我哋系为咗炫耀啲乜嘢呢，因为又要打功夫，又要打关斗，又要跑嚟跑去呢，原来系有呢个原因嘅。另一边商亦都可以真系测试下究竟嗰个人体嘅架构嗰个嘅变化系点样㗎喎。

0: 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专家说对无症状者进行汉坦病毒检测可能意义不大。BC 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说，随着乘客由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返回家园，世界各地公共卫生官员正讨论相关问题。他说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部分病毒的检测效果并不理想。他补充，就罕见的汉坦病毒病例来讲，检测的有效性所知甚少。自由党国会议员 Mark Jarrison 呼吁国民填写人口普查问卷造福社区。完成人口普查属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过部分民众在社群媒体表达反对意见。部分人发布撕碎的表格或者写上退回寄件人字样信封的照片，甚至有人还附上对总理的愤怒留言。 Garrison 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人口普查并非总理收集个人数据，反而有助于收集相关资讯，协助政府制定政策，处理社区需要多少间学校、医院及诊所的选址，以及联邦向不同城镇拨款数额等问题。加拿大统计局提醒民众，今年全国人口普查今日结束，民众必须在今日内填报问卷，否则可能会被罚款最高$500。英国首相施几贤面对的逼供压力剧增，三名政务次官

0: 先后宣布辞职，要求施纪贤下台。首名宣布辞职的是英国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政务次官法恩布拉，他说虽然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但是批评工党执政欠缺清晰价值观和坚定信念，未能展现选民所附托的变革愿景、速度和授权，促请施纪贤为国家做正确的事，设定有序过渡时间表。其后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以及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亦宣布辞职。施纪贤当地星期二出席内阁会议时再次承认需要为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是明言不会辞职，会继续执政。南韩前总统尹石月禅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的案件，特检组要求判处四年有期徒刑。特检组指控尹石月同太太金建熙共谋，在2022年总统选举期间接受明泰军为他免费提供总值2亿7000韩元的58次舆论调查服务，同时对此相关选举活动施加影响，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首尔地中央地方法院会在下个月23号作一审宣判。新闻报道完毕。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6: 晨光天气，
7: 大湾地区今日是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雷雨，最低气温12度。听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方面，今日有20%，今晚有60%，听日有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紧微微嘅北风，湿度系88%。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嗱喺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住 North Road 咧，系较早前咧有货车漏油嘅事故，咁啊有关方面仍然喺现场处理紧嘅，咁导致到嗰头嘅车龙咧系塞过咗 Portman 桥面，而家差唔多咧系直逼去到素利嘅176街嘅。咁相信有部分嘅驾驶者可能咧就改行呢一个 Storwas 桥啦，咁导致到 King George Boulevard 都塞到去132街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继续由64 Avenue 为车多繁忙嘅，马士隧道北行方向都差唔多塞在17号公路嘅，南行方向车龙龙尾咧系接近高球场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9: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0: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11: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12: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13: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11: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12: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蚊。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蚊，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0: 佢就要养小朋友啦，咁有四个仔女啦，咁佢呢就要去登台佢唱歌㗎嘛，登台唱歌，咁然之后呢就四个仔女呢就俾保姆去凑，咁佢话佢有一次呢放工返嚟嘅时间呢咁即係都夜妈妈，突然间呢个仔就走过嚟呢同佢唱咗成首《上海滩》。
1: 哇！
0: 我话佢都未识讲嘢啊，就识得唱歌啦。因为咧，佢日日咧都喺度嘅，就系睇电视剧。原来嗰阵时咧，马来西亚咧都系有做啊，即系《上海滩》呢一套嘅电视剧啦。咁所以咧，佢就识得唱咯。哇，咁犀利嘅，
1: 咁夸张。
0: 咁啊，后嚟咧，阿张妈妈咧就唔可以再忍受佢嘅丈夫啦，因为佢丈夫呢你知唔知佢有咩坏习惯呢，即係张爸爸有咩坏习惯，
1: 唔係熄咗个电视係咪我唔知。
0: 唔係啊，张爸爸仲恐怖啊，熄电视都系奇迹啊，原来佢呢好难赌㗎。
1: 哎呀、okay
0: 啊、又赌钱又出去出面呢又有第二头家咁啊，又生埋咁样，咁你话咧，即系点忍佢咧？即系忍佢唔到噶嘛？咁所以后嚟咧，阿张雨晨咧都做咗个咧喺大马方面嘅戒赌大事，佢唔好再赌钱啊，累晒成家人啦、啊、咁样。咁啊，十岁张雨晨十岁嘅时候咧，咁妈妈就忍唔住啦，就即系离咗婚啦，咁样就要一个人咧就系睇住几个小朋友啊咁样。咁为咗嗰个家境呢，咁即係张雨晨呢亦都有去参加一啲歌唱比赛㗎喎。
1: 嗯。
0: 咁我係呀，我要教佢唱歌啦，佢都学得好好㗎。譬如话黄超君，咁你有冇听过呢首歌啊？文鼎
1: 有听过，但系你叫我哼就哼唔到出嚟啦。我有听过噶，
0: 哼唔到出嚟，即系你记唔记得黄超君呢套嘅
1: 剧
0: 啊？又或者系呢首嘅主题曲啊？系有啲咩特色嘅？好似跑马咁啊嘛，慢慢地，啵啵啵啵啵啵啵，直情系好大好大嘅变化噶嘛。佢话咧。教佢唱呢首歌好长嘅，佢话佢当时咧得几岁人仔，咦唔识得写字，但系咧佢识得攞张纸攞支笔出嚟做乜嘢咧？原来咧佢好似啲股票市场咁啊，上上落落，上上落落，转圈转圈，咁嚟咧就提醒自己点样去练呢首歌。咁、结果咧，张雨晨咧就系、得到呢个嘅冠军咁啊，真系非常之好啦。咁啊又攞咗啲奖金啊翻嚟帮补家计。其实佢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好中意咧跟妈妈去即系登台嘅。咁妈妈登台咧，佢举手，我又要唱，我又要唱咁样。咁佢啊真系娱乐嘅啫，佢上去唱就唔系话赚钱嘅。但系啲歌迷咧就好中意呢个嘅小朋友啊，即系觉得佢好可爱啊，又唱得好好啊，咁又送好多礼物俾佢，又送啲手链仔啊、脚链仔啊、红封包啊俾佢啊咁样。咁、但系因为佢哋呢家人咧，一个女人带住四个小朋友，仲系唱歌嘅添呢个女士，咁啊令到咧好多人有啲闲言闲语啊。又话呢个小朋友呢俾佢妈呢带出去夜总会嗰度唱歌，唔俾佢瞓觉。哇，总言之呢啲说话呢係非常之难听㗎。咁亦都传到返去佢学校啦。原来张雨晨呢嗰时都受啲同学嘅欺凌㗎。即係话唔从你玩啦，我唔鍾意呀，你冇行过嚟呀、啊。即係呢啲咁嘅说话呢、令到佢好唔开心。不过我问佢，我话其实你有冇开心嘅日子呢？佢话有㗎。因为后来呢他渐渐大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呢原来呢他可以抽离人的快乐呢是可以自己去揀的。你人家不跟你玩，你可以不跟他玩的嘛。你可以跟一些他们可以接受你的人来玩，快乐呢是要去自己去找寻的。我觉得有几好啊。
1: 是啦，从小个教识他这件事自强。
0: 其实你温哥华的朋友知唔知道边个系张雨晨？我讲咗咁耐，
1: 知啊！大家都有睇、有睇新时代电视，都有睇《中年好声音》噶嘛，咁啊都知。
0: 系冇错，佢《中年好声音》三嘅亚军人马啦，仲记得佢即系攞奖嘅时候，我着住条裙啦。
1: 系
0: 佢阿妈叫佢：喂，你够晒高噶啦，你唔好着咁高嘅高踭鞋。佢话：OK， 冇问题，我着五寸啦。咁佢话咧，五寸高踭鞋咧。先能够撑得起嗰条裙啊，咁样。其实咧，张妈妈都俾咗好多嘅支持个仔仔啦。咁亦都为咗个家咧，佢系不断去提升自己嘅。

0: 原来呢佢话好多人话我系歌女，其实唱歌都系一门嘅职业嚟嘅啫。不过佢唔想再俾人哋咁讲嘅时候呢，佢就唔去唱歌。佢变咗做乜嘢呢？佢变咗做歌唱老师。但系变咗呢个身份呢，都唔能够掩到人哋嘅嘴巴。佢有啲咩方法呢？终于呢佢就諗到啦，佢要去学画画。佢希望呢画画能够提升自己嗰个嘅身份啦，同埋人哋嘅认同啦咁。佢而家呢真係呢经过咗成十几年嘅努力啦，咁佢呢就成为咗怡宝著名嘅自修画家。咁佢係跟住呢一个好出名嘅老师啦，係郑少瑜老师呢去学画画嘅。咁佢最叻呢就画咩呢？就画花㗎喎。哦，所以最近呢一啲嘅慈善嘅晚会呢都攞咗佢嘅画出嚟卖呢，就係、是、拍卖呢係非常之抢手，同埋呢好高价钱㗎喎。咁啊，亦都知道咧，原来马来西亚咧有一啲嘅有几位嘅皇室嘅成员咧，都有收藏佢嘅画作嘅。你话唔系好犀利？
1: 好夸张，我以为佢只系做音乐。
0: 好犀利啊！所以咧，张雨晨就话佢妈妈咧，唔单止系佢嘅明灯啦，又系佢嘅即系好妈妈啦，甚至乎咧系佢嘅mentor， 即系可以带领佢啊去做好多嘅事情啊。好多嘅鼓励啊俾佢啊咁样。咁啊，咁而家张雨晨呢係有好多嘅fans 㗎喎。你知唔知佢个 fans 叫做咩名啊？
1: 咁我唔知喎。
0: 有个名。
1: 唔敢乱估，係咪神粉㗎嘛。
0: 佢係叫做神粉㗎。
1: 真係神粉啊，我。
0: 神粉係啦。神粉呢就日益呢就係即係激增啦咁样。咁亦都即係连到呢媽媽呢都好受佢哋嘅即係尊重啊，同埋即係爱锡啊咁样。咁媽媽就话係啊，我每次见到呢啲嘅 fans 呢佢哋都好好嘅。俾一啲嘅礼物俾我啦，俾啲红封包俾我喎。佢其实唔使嘅，你哋唔需要咁破费啊。因为呢我就知道你哋石啊雨神呢就已经好好㗎啦咁样。咁甚至乎呢我亲眼见过㗎一啲嘅神粉呢係见到张妈妈嘅时候呢係叫佢做咩呀，你估下。
1: 叫佢即係叫啊张雨神个妈妈点称呼佢呀，叫神妈
0: 系
1: 咪，叫神妈。
0: 唔系叫佢神妈，系叫做奶奶。
1: 我叫哇咁亲切啊，好好危险喎呢啲。
0: 系讲亲热嘅，系可以咁样。系咁啊，咁我话诶、哎，其实咧，即我问阿张妈妈，你心里边最理想嘅新抱其实系点样嘅咧？咁
1: 系
0: 即话咧，其实咧佢自己都已经有两个新抱，一个女婿啦，有三个外孙，三个内孙，所以咧佢都唔急啊，急于啊。雨神呢是佢第三个小朋友啦，急于佢结婚嘅。最紧要呢就是两夫妇呢就合得嚟啦，夹得到啦咁样。不过呢佢透露喎，其实呢雨神呢以前都有带女朋友返屋企嘅。
1: 但係而家呢
0: 不过呢一带到返嚟嘅时候呢就摆低佢喺媽媽身边，然之后自己呢就入咗房呢去搞音乐。所以佢媽成日闹佢，你咁点得㗎，你唔掂㗎喎咁样。结果呢就激嬲晒啲女朋友啦咁样。咁我哇咁其实即係张雨晨佢会唔会亦都有一个希望第时有自己家庭呢，或者有自己小朋友呢咁。咁就话如果小朋友方面呢佢绝对冇諗啊。因为呢佢知道呢佢自己呢系一个虎爸嚟嘅。佢怕住呢佢做咗爸爸之后呢会俾即会坐监喎。
1: 吓怕太严喎。
0: 话因为佢会好恶啊，对佢嘅小朋友系会鞭策到佢呢会告自己啊，所以唔会啊咁。咁话、
1: okay.
0: 哇咁你会唔会亦都个系好恶嘅男朋友啊咁。佢话唔系啊，佢自己就觉得自己呢是一个俾好多自由女朋友嘅一个人嚟嘅。因为呢佢都觉得呢自己需要好多嘅自由空间。佢话呢佢希望搵一个嘅伴侣呢佢係俾到自己空间啦，有独立嘅即係思想啦，懂得照顾自己啦。佢话以我而家咁嘅性格同埋我咁样嘅即係工作嘅时间呢应该冇乜时间去照顾佢。

0: 噶啦，所以就希望佢能够自己照顾到自己啦，咁样。
1: 系。
0: 咁话咧，佢自己希望佢个未来嘅一半咧，系能够锡佢嘅妈妈啦，锡佢嘅唔使一定要同妈妈住嘅吓，就要锡佢啲屋企人啦。啊，同埋咧，亦都爱护啲流浪嘅动物嘅咁。咁原来张雨晨咧，佢俾人哋咧，亦都有啲嘅传言咧，就话啊，佢系点噶？因为咧，佢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咧，就话爱唔应该受到任何嘅局限。
1: 嗯，
0: 啲人咧就系诸多联想啦，咁样咁。咁佢话哎系啊，因为我自己鍾意啲叛逆嘅思想㗎，唔想俾啲嘢呢任何框住嘅。不过而家佢呢个阶段呢，就张雨晨就话我唔会对用啲爱呢摆喺任何一个人嘅身上面，因为佢根本上冇时间。佢话咁难得而家有一啲嘅影响力，好希望呢能够啲朋友将个集中力呢摆喺佢嘅
1: 音乐啦，
0: 同埋咧就系摆喺佢嘅即系想分享嘅信息里边啦，咁样。咁而佢自己亦都会将啲爱咧系分俾大家嘅，甚至乎咧系分俾呢个嘅社会嘅。佢都会努力啦，希望能够咧就系有好嘅生活俾到妈妈啦，因为以前妈妈都挨得好辛苦，佢唔掂嘅时间咧，妈妈甚至乎佢姐姐咧都会去撑住佢，吊住佢。我话你曾经试过辛苦成点啊？佢话原来佢喺台湾咧系生活咗12年，做咗幕后。佢话我做幕后，我系被逼嘅啫，我好 enjoy 做幕前嘅。张雨晨咁系啦，佢应该系多啲出嚟唱歌。佢话佢嗰时做幕后嘅时候咧，见到啲 hea 唱嗰啲嘅歌手咧，佢就会好掹震嘅。点解你 hea 唱啊？如果系我嘅话咧，我中意唱嘅又冇得唱，嘅话咧，我就会好俾心机去唱噶啦。咁，佢曾经试过好辛苦嘅一段时期咧，系辛苦到冇租交，2个月都冇租交。
1: 哇！
0: 甚至乎咧，系试过咧，佢嗰个嘅即系柜员机里边咧，系得嗰几十蚊嘅啫。到最后用剩几十蚊，你知几十蚊出唔到嚟噶嘛？尤其喺台湾嗰度吓，几十蚊真系好少嘅钱嚟噶。
1: 系
0: 佢要去粗粗埋埋、粗粗埋埋咧，储多几十蚊入落去，储够100蚊咧，揿嗰张100蚊出嚟咧，系买饭食嘅。你话真系几凄凉咧？咁
1: 惨啊，宋梅姐，你咧？
0: 所以佢而家有呢个嘅成绩，都希望佢好好去。珍惜啦，好好去发挥啦，同埋好好将个好嘅生活咧带俾佢妈妈就最好啦。
1: 系啦，宋梅姐，你同佢做咗个咁深入嘅访问咧，搞到本来佢都唔系求偶，但系啲 fans 可能全部都转晒心态要讨好阿奶奶啦，所以你真系你帮咗佢一把啊，变咗咁多讲得咁 detail， 知道晒佢啲心路历程。
0: 奶奶仲嗌得大声啲
1: 系嘛？咪就系咯。啊，咁啊，希望佢日后就即系大家多啲留意佢嘅事业啦，咁唔好净系睇佢嘅一个择偶嘅过程啦。不过我相信咧，总会有真爱会出现嘅。咁啊，多谢宋梅姐同我哋深入剖析下以神以妈妈嘅情况。
0: 多谢晒你，
1: 好，我哋迟啲有机会再倾，拜拜。
0: 后会有期，
1: 好，后会有期，拜拜，
0: 拜拜。
2: 准备翻香港，顺便去中国内地玩，
3: 咁要去 iTopBB 出张中港澳数据卡啦，9.99元起就有30日十G高速数据，之后仲系无限用，最紧要系内地照样上到 Googl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2: 咁去日本或者欧洲咧？
3: 亚太区同欧洲卡都只系12.99元起，配埋 Prime App， 仲可以免漫游、无限打翻加拿大同收 SMS。
2: 咁抵，快啲去888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opBB 专门店睇下啦！
4: 由最知你心意嘅大统华超市带俾你
5: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6: 而家由列治文出温哥华嘅 Nike 咧塞过咗 Canby Road 嘅屋桥咧，就塞到去 East West Connector。Upland Rusby Coway 都有 Larry Bird 公園幾緩慢下嘅。佢哋一號公路啦，因為西行方向住 North Road 咧，頭先都提過咧，就係有貨車漏油嘅事故啦，咁導致到嗰頭個車龍繼續塞過咗 Portman 橋面啦，最尾去到數你嘅176街噶。轉頭會同你了解埋油價，交翻時間俾直播室先。
4: 天地线交通是由最知你心意的大统华超市带给你。
7: 娱乐即日先。
1: 刚才听到很多关于张雨晨的消息之外，其实另一个都可以说是乐坛里面的笋盘，很多人都留意着关心着。

0: 歌曲之外咧，都想知道佢嘅感情事嘅。讲紧咧就系 YT 周欣婷啦。咁咧就佢公布佢将会喺今年嘅8月28号同埋29号咧，就喺红馆上演佢嘅第一次红馆舞台演出啦，名为咧就系 Alchemist Live 2026演唱会啊，周欣婷 Alchemist Live， 咁即系以一个炼金术师咧为主题嘅。咁啊喺记者招待会上面咧，非常之有型。咁大家知道佢有一身肌肉，身材非常之好，但系佢就冇特别 show 肌肉嘅，咁啊一身黑色嘅西装打扮咧都已经好有型噶啦。咁佢咧就好谨慎咁样去同大家分享话，呢一次咧真系好兴奋嘅，收到可以踏上红馆呢个消息嘅时候，系好好即系好难平静落嚟啊！因为咧，因为红馆嘅第一次，即系生人就只系第一次嘅啫嘛。咁但系呢一日咧，已经期待咗好耐噶啦。咁亦都知道咧，其实佢唔系自己一个人行到红馆嘅，背后承载咗好多人嘅支持同埋鼓励啦。今次嘅主题以炼金术师为方向嘅话咧，就会融合一啲东方同西方嘅哲学嘅。大家可能有睇嘅，即系佢有好多嘅演出或者访问咧，都系会好识讲嘢，或者佢好有智慧，好有人生嘅道理嘅。咁唔知喺台上边，除咗去唱歌跳舞之外咧，仲会唔会有啲特别嘅信息想话俾大家听啦？咁至于咧喺过程当中咧，佢咧就话好需要咧就系多谢佢嘅真命天子啦。咁之前咧我哋曾经听过佢同阿 J 嘅一啲宣传歌曲嘅方式咧，就可能吓一吓亲大家。咁但系咧即系真命天子就系Hilda， 咁咧大家都话真系即系落才女貌啦，亦都佢好想再同大家讲咧，就系好多谢佢女朋友嘅一句 proud of you 咧，去支持佢，令到佢可以即系咁有信心行佢嘅每一步。咁大家鍾意佢呢，呢个年代呢已经系唔介意偶像呢有好嘅感情生活㗎啦。咁希望佢嘅飞快啲卖晒，咁大家可以期待佢加场表演。
1: 当爱人

0: 世情人就完结咗我哋今日嘅神功演温哥华啦，听日仲有文井喺度嘅，咁我哋听朝再见啦，拜拜。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5月12日星期二，农历咧系3月26日丙戌日。今日系个前晚平日，同时系太阴日。吉神方面咧有天德不障、玉月解神，系适宜咧祭祀订婚、安床入宅。今日系冲龙嘅，忌随服作灶。凶神方面咧有小耗天贼。吉时咧由上昼9点到11点，再由下昼3点到晚上9点。
5: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依家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BC 接近15000名护士会否罢工，今早会有公布。英国首相施纪贤面对嘅逼供压力大幅增加。喺香港，政府加派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在本地新闻方面，本省接近55000名护士会否罢工，今早会有结果。BC 护士工会的罢工投票昨晚结束。BC 护士工会在上星期说，在全省面临医疗危机之际，护士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罢工，但是省政府将他们推到这个境地。工会主席 Adrian Gill 说，工会愿意重返谈判桌，前提是雇主愿意就福利进行谈判，确保护士获得同其他公共部门工会相同的薪酬，同时愿意努力达成能够改善护士工作条件和提升患者护理水平的方案。省长尹大伟一直说，相信省政府能够同工会找到前进的方向。薪酬、福利以及工作条件仍然是双方争论的主要关键。另外，代表紧急通讯人员 ECOM 的工会说，星期三会进行罢工投票，同时说他们的成员已经濒临崩溃。 Chipper 附近昨晚发生山火，火势失控。 BC 山火服务处说， Windy Creek 昨晚的山火火场面积已经增至40公顷。山火服务处消防新闻官说，山火疑为人为引发，由于高温和强风已经迅速蔓延。他说地面人员已经携带重型设备抵达现场，还出动四架直升机在高空洒水，空中加油机亦都参与灭火行动，他们投放多批阻燃剂，有效缓和火势向北蔓延的速度，令到地面消防人员能够进入现场，希望尽快控制火势。专家说，对无症状者进行汉胆病毒检测可能意义不大。PC 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说，随着乘客由爆发汉胆病毒疫情邮轮返回家园，世界各地公共卫生官员正讨论相关问题。他说，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部分病毒的检测效果并不理想。他补充，就罕见的汉胆病毒病例来讲，检测的有效性所知甚少。玉空地区政府说，在当局公布一度滞留在爆发汉胆病毒疫情邮轮的四名加拿大人详细资料之后，玉空地区目前没有人面临感染风险。玉空地区首席医疗官说，上述四人星期日空运至 BC 以及正在隔离至少21日，当中一对夫妇来自玉空地区。

0: 他说上述四人都没有症状，不过考虑到必须拥有更完善医疗资源，能够在病情发生变化的时候提供所需的护理，因此决定让他们留在 BC。 他补充玉空地区当局会同 BC 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当你对夫妇被送回的时候会确保制定完善的监测计划。苏里警察局长 Lon Limpsky 说他对大湾地区近期发生的枪击事件深感担忧，他强调打击枪械暴力及有组织犯罪是警队首要任务。两名青少年星期日在地下停车场枪击案中丧生，调查人员认为案件和帮派冲突有关。 Lipinski 说警队已暂时调整由8人组成的帮派执法小组，以支持在全市范围内针对敲诈勒索暴力活动，不过部分成员仍然积极参与和帮派相关的警务工作，同时计划在下个月中旬恢复他们的日常工作。温哥华北部 Lions Bay 搜救队说过去一星期他们接获5个求助电话，搜救队将事件归咎于行山者穿着不适合的鞋以及没有携带足够的饮用水。当中两宗救援行动在通往 West Lion 山的行山径发生，搜救队犯人说过渡季节在一年中最危险的时期，期间城市的感觉好像夏天，但是高山地区就仍然寒冷。搜救队建议行山者出发前查看行山径的状况，同时参考包括 Avenger Smart 等相关的安全资讯。省房屋厅说一项新的开发项目会在 Lanny 中心为超过100名独立生活的长者提供居住单位。报道说 Maple 项目取代2017年在火警中焚毁的住所，重建原有的66个单位以及新增另外35个。省政府说新建的8层高建筑物距离市中心的服务设施及便利措施大约步行10分钟，包括店铺及医疗设施。新建大厦全部是一房单位，配备无障碍设施，例如无障碍浴室，另外还设有室内休息室、户外露台以及花园。自由党国会议员 Mark Jerrison 呼吁国民填写人口普查问卷造福社区，完成人口普查属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过部分民众在社群媒体表达反对意见，部分人发布撕碎的表格或者写上退回寄件人自养信封的照片，甚至有人还附上对总理的愤怒留言。 Jerrison 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人口普查并非总理收集个人数据，反而有助收集相关资讯，协助政府制定政策，处理社区需要几多间学校、医院及诊所的选址，以及联邦向不同城镇的拨款数额等问题。加拿大统计局提醒民众，今年全国人口普查今日结束，民众必须在今日内填写以及提交问卷，否则可能会被罚款，最高500蚊。联邦拨款参加美日非主导的经济走廊计划。陈正仪报道。
1: 契和宣布投资200万加元参与一项由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支持的经济走廊计划。正在曼尼拉访问的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有关的资金将会用于支持吕宋经济走廊的未来项目。该走廊是菲律宾主要的制造业中心，此前已经获得美国和日本承诺加大基建投资。随着美、日、菲三国宣布将合作伙伴扩展至到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7个国家，加拿大亦都正式参与其中。西杜指出，加方正与菲方官员探讨在数据中心、核能和物流等领域的合作。另外，加菲两国目前正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西杜预期双方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内达成协议。
0: 稍后翻嚟的世界消息有：英国首相斯基贤面对的逼供压力大幅增加。
2: Apple 会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

0: 游同满有能量的2026 Outlander PHEV， 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续航力充足，无论长途自驾游定是四季各种路况，都能够满足你所有旅程。而家入手贷款利率低至 4.99 厘，长达84个月，指定型号更可享高达4250蚊出车奖赏，即刻去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1: 国际新闻方面，英国首相斯几贤面对的逼供压力大幅增加，三名政务次官先后宣布辞职，要求斯几贤下台。首名宣布辞职的是英国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政务次官法恩布拉，他说虽然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但是批评工党执政欠缺清晰价值观和坚定信念，未能展现选民所附托的变革愿景速度和授权，促请斯几贤为国家做正确的事，设定有序过渡时间表。其后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以及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亦宣布辞职。斯几贤今日出席内阁会议时再次承认需要为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是明言不会辞职，会继续执政。据报至少已有四名内阁大臣呼吁斯几贤定出辞职时间表，包括外相顾几位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目前要求斯几贤落台的工党国会议员增至超过80人。根据工党党章，挑战或者撤换党魁需要获得81名下议院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以及能源等议题。苏海莹报道。
2: 星期三起一连三日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会有什么成果。
3: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We're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but it's smart business. We used to be taken advantage of for years with our previous presidents, and now we're doing great with China. But a lot of good things can happen. Now we'll be talking about, I mean, he'll bring up Taiwan, I think more than I will. But I think that a discussion will be a little bit about energy and about the very beautiful country of Iran.
2: 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路透社引述白宫消息人士报道，多个科技界和商界高层将会随同特朗普访华，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波音公司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以及农业商品巨头加吉公司行政总裁尚博远等。据报白宫希望能够同中方讨论农业和商业航空事务，包括波音公司的飞机订单等。在北京，外交部说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但就没有正面回应中方是否会增购美国农产品。新华社发表文章说，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指出，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会迎来建国250周年，两国将会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文章又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国坚持从自身和世界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对美关系，这样符合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中美元首会晤在即，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能够维护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政府加派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

0: 2부.
1: 利息终于回落了，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0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2: Direct。今日就致电1002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3: 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陈晓庆报道。食环署上个月1号起采用新会审机制，精简程序，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嘅申请，包括优化申请表格，会直接喺表格内回答由各负责部门预设嘅关键问题，并同步审批同进行地区咨询。新机制实施之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大约1个月内原则获批。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喺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话，日后食肆预计需时大约3至4个月获发批准书。
4: 较以往大约12个月嘅中位处理时间大为缩短。虽然我哋1个月俾到个原则上嘅批准，但可能都仲要再要多1-2个月先攞到个牌照。但原因咧就唔系因为政府嗰方面嘅，因为咧佢收到我哋啲资料之后咧，佢仲要系佢可能要做啲嘢安排符合到我哋嗰啲要求啦，佢通知我哋，我哋去睇先至 confirm
3: 嗰样嘢。都系3-4个月左右，系咪可以？系啦，冇错啦。食环署完成初步审查后，当区民政事务处会同步展开地区咨询，对象包括区议员同计划。
5: 设露天座位25米半径范围内嘅住宅大厦同机构代表等。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建议将咨询范围扩大，涵盖更多居民声音。谢展环就回应，目前做法已经足够。
4: 你哋嘅咨询嘅范围就系25米个半径里面，系咪可以再放宽到50米呢？咁就可能咧就会听到嘅意见咧会更加。 全面，因为如果你新人都50米咧，我相信就变得多咗好多嘅人嘅，尤其意见多意见得多嘅时候咧，啲个案好多时就会简单嘅咧变得复杂。所以我哋嘅睇法就系，我哋不如喺问多啲议员嘅意见，可能我哋做多啲功夫，即系做咗之后，我哋都会检讨下个情况，有需要嘅话，我哋先至或者再扩大。
3: 有议员关注，若果食肆楼上嘅居民反对，当局点样协调？食环署副处长姚继卓话，当局可能会喺牌照加入更多条件，甚至要求申请人修改申请。喺新 机制下，部门可以就特别复杂嘅个案寻求高层指导。部门嘅常任秘书长以致政务司副司长会按需要介入处理。
6: 警方拘捕2名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陈乐谦报道。
7: 警方上个星期6朝早接获1名清洁工人报案，表示工作期间喺旺角黑布街104号后巷地下嘅一个垃圾桶入面，发现一只怀疑被遗弃嘅狗仔。 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第10队督察叶浩林表示，人员到场发现有关狗仔嘅情况相当恶劣。经调查之后，拘捕2名本地女子，
8: 怀疑佢咧系遭受到一个不恰当嘅对待。咁经过检查之后咧，初步就发现嗰只狗咧系一只3个月大嘅金毛寻回犬啦，同埋身上系冇任何嘅晶片，同埋健康情况咧系欠佳嘅。人员喺接报之后咧。
7: 随即翻查大量嘅闭路电视片段，咁我哋喺呢个区内嘅兽医诊所嘅协助之下咧，迅速咁样喺5月11号嘅早上，喺何文田嘅一个单位入边咧，拘捕咗2名分别系28岁同埋39岁嘅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
9: 香港爱护动物协会检核部主管秦美仪表示，涉事狗仔当时身上有好多污水同辣椒油，全身湿透，不断抽搐，兽医团队之后诊断佢患上末期狗瘟，需要安乐死。
10: 末期狗瘟系一 种高度传染性病毒疾病，我哋嘅兽医团队曾经为佢提供包括药物、抗生素同埋静脉输液嘅治疗。好可惜嘅就系，其实狗只喺入到我哋医院嘅时候咧，已经系进入咗个非常严重嘅阶段啦，出现咗持续抽搐，佢有阵时甚至系冇办法自己饮水嘅情况。咁由于佢已经失去咗基本嘅生活嘅能力，同埋承受紧极大嘅痛苦咧。
7: 我哋多位兽医咧就共同评估之后作出咗安乐死嘅决定。秦美仪又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喺垃圾桶，予以罪嫌例谴责，希望政府尽快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提高相关罚则，以反映罪行嘅严重性。另外，警方话。 今次案件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就话走私动物完全唔能够接受，呼吁市民唔好购买来源不明或者怀疑走私嘅动物。

0: 新闻报道完毕。
1: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4,022.45，跌116.43。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426.17，跌278.3。纳斯达克指数26,089.56，跌84.57。S&P 500指数7,368.03，跌44.81。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341.97，跌58.93。纽约期油每桶101.9美元，升3.83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691.4美元，跌37.3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4.94，对人民币4.95，对港元5.7，对台币22.9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2: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4: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2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6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北风。湿度88%。
5: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3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3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6: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因为一号公路西行方向的 North Road 是有货车留油的，导致到那头车龙继续塞过了 Portman 桥面，去到素里大约168街的。而 Sawasam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都仍然由132和128街之间是缓慢的。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就由72 Avenue 需要行得慢一点。Queensboro 桥 Stewartson Way 差不多塞到去3 Avenue。91号 A 公路就塞到上去91号公路。咁啊，马士隧道啦，北行方向咧喺17号 A 公路附近需要行翻慢啲，南行就塞对高架墙嘅。咁至今日早上汽油嘅价 regular 每公升系有唔少两个一毫八仙九。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2: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时事直击。
1: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润。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北京天坛公园附近的安保措施进一步升级。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行程，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除了参加美中双方一系列高层会晤之外，亦都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5月14号下午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参观明清两代皇帝用于祭祀的天坛。此际报道指，天坛公园星期二一早发出通知，星期三同星期四公园暂停开放，已经购票的旅客可以办理退票。公园周围亦都出现了大量警察、武警等安保人员当值。新加坡联合早报就引述中国学者说，天坛是中国古代举行祭祀仪式的地方。他认为特朗普是一个宗教意识很强的人，天坛的行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特朗普的口味。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听下精装快报。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3: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2: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2: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Richmond Center 在苹果电脑对面的大班顶店赞助播出，
5: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精装快报，
1: 环球邮报报道，被指控滥用亚省选民名单向数百名支持者提供290万名省民私人资料的分离主义组织领导人拒绝同调查人员合作。亚省选举局的负责人发表声明说，白夫长计划背后的政治组织者正是阻挠当局的工作。首席选举官向环球邮报表示，白夫长计划负责人 David Parker 没有配合到当局的调查，并拒绝签署法定声明，确认他将会遵守选举官的指示，停止对选民名单的任何操作。在昨日下午稍后时间， David Parker 并没有回复传媒查询，他先前曾经表示将会配合调查人员工作，包括亚省选举当局的工作人员。报道话 ，David Parker 同呢一个省级机构素来不和，认为选举当局越权行事，侵害咗省民嘅利益。早喺4月18号，佢已经喺社交平台上发文话，亚省选举局系一个邪恶嘅机构，被用嚟打压民主。Parker 声称佢绝对唔会罢休，直到所有参与呢一场从邪恶巢穴中发起嘅法律战嘅人都被绳之于法。就在他发文的时候，选举当局都尚未指控白夫长计划违反选举法。当局是在4月底指控白夫长计划未经授权访问了亚省选民名单。该机构说，白夫长计划不当取用发给亚省共和党的选民名单，而该党拥有合法的数据存取权。王家骑警在上个月宣布展开独立调查，事件加剧了分离主义阵营内部的紧张局势，引发民众对数据可能被国内外势力滥用的担忧，导致他们对10月份可能举行的亚省独立公投的正当性产生疑虑。亚省共和党领袖就采取了同他的朋友兼政治盟友 David Parker 不同的做法，他在昨日发表声明说，共和党正在协助选举当局进行调查。国家邮报报道，联邦自由党议员吉尔伯特曾经担任联邦环境部长，在严厉批评政府加快本国重大项目监管流程的新提案之后，他仍然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含糊其辞。自从吉尔伯特在星期五同周末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总理卡尼提出的改革方案在环保方面比前总理哈珀的举措更糟糕以来，他本人一直成为渥太华的热话。而就在上个星期五，联邦政府提交了一份讨论文件，受到行业和商业领袖的赞誉，但就遭到环保人士和原住民团体的批评。相关文件提

0: 以联邦政府对重大项目的审查时间缩短到不超过一年，创建经济区，在区域内项目被视为预先批准，并容许在进行影响评估之前提前开始建设。 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联邦政府寻日宣布将会在BC省建设一个大型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以支持加拿大在全球人工智能经济中的发展。联邦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寻日在温哥华 TELUS 总部宣布相关消息的时候表示，加拿大公司开发的产品将完全在加拿大法律框架下运行，不受任何外来胁迫。 这个就代表着本国的数码主权。相关项目预计将会为 BC 省带来90亿元的经济效益，并创造1000几个建筑业职位同525个新建数据中心的永久职位。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翻嚟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嘅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 tips：
2: 当汽车遇到死火、爆胎、机械故障同汽车意外等，请保持冷静，先打上死火灯，示意其他司机有事故。
1: 喺路上处理汽车问题，应当注意。若未能解决，请到安全位置致电朋友或路边紧急服务公司等待救援。以上 tips 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乘车身修理提供。列治文车城、Bridgeport
2: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3: Mingga5街，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系早上8:30。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二六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电查询时钟森
4: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3，列治文Last Store店电话604-270-1787。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早晨有黎兆坚报道新闻 ，BC 接近5000名护士会否罢工，今早会有公布，工会嘅罢工投票昨晚结束，今日上午10点会有公布。BC 护士工会喺上星期曾经表示，喺全省面临医疗危机之际，护士最唔希望见到嘅就系罢工。 但系省政府就将佢哋推到上述境地。工会主席 A.J. Gill 话，工会愿意重返谈判桌，前提系雇主愿意就福利进行谈判，以确保护士能够获得同其他公共部门工会相同嘅薪酬，同时愿意努力达成能够改善护士工作条件同提升患者护理水平嘅方案。 省长尹大伟曾经话，佢相信省政府能够同工会揾到前进嘅方向，薪酬、福利以及工作条件仍然系双方争论嘅主要问题。另外，代表紧急通讯专业人员 Ecom 嘅工会会喺星期三开始进行罢工投票，同时工会话成员已经濒临崩溃嘅边缘。 省房屋厅话，一项新嘅开发项目会喺 Langley 市中心为超过100名独立生活嘅长者提供居住单位。报道话 ，Maple 项目取代2017年喺火警中焚毁嘅住所，重建原有嘅60个单位，以及新增另外35个。省政府话，新建嘅8层高建筑物距离市中心嘅服务设施及便利设施大约步行10分钟。 包括店铺及医疗设施，新建大楼全部系一房单位，配备无障碍设施，例如无障碍浴室，另外仲设有室内休息室、户外露台以及花园。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出席国会听证会，被问到是否有缩减对伊朗军事行动嘅 B 计划嘅时候，话军方有升级军事行动嘅预案，亦有撤军嘅预案。 如有必要会采用，同时有转移资产嘅计划。佢又反驳美军弹药短缺嘅讲法，话有关讲法被愚蠢地夸大，强调五角大楼掌握物资动态，目前储备充足。路透社引述仁川机场目击者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抵达南韩，会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亦有随行。

0: 南韩财长话，预计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星期三上午抵达南韩，同何立峰会面。新闻报道完毕。
1: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2: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1: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志文3号路10791-Steveso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摊附近。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2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6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77%。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系啦，而家由李志文将温哥华嘅 Nike 咧，系塞到上去 East West Connector 91号公路嘅屋桥车龙龙尾咧，接近 Westminster Highway、Arlen 嘅 Rustico Way 咧，就仍然系由 Larry Bird 公园咧系缓慢嘅。Highway 1啊，西行方向近住 North Road 咧有货车留有嘅，咁啊导致到 Portman 桥咧系继续塞对数嚟嘅168街嘅。如果你系向住 Second Narrows 桥推进嘅话咧，都有车龙龙尾嘅接近 Kensington。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朋友，你哋好。今次带嚟嘅系一首古风嘅作品，叫做《扬州瘦马》。咁歌曲系讲述明清时期一群具有悲惨命运嘅女子发生。

0: 演歌曲的结构亦都是选用了非传统的创作方式，希望能够带给听众一个新鲜的听感。很荣幸可以一直有机会透过音乐来讲故事给大家听，亦都多谢大家对我音乐一直以来的支持。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喺电话线上，分别有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4: 早晨，大家早晨，
3: 早晨。

0: 侣的可能性。咁啊，北美堡垒呢一个概念系旨在限制嚟自中国嘅货品，同时加强加美墨之间嘅贸易同制造业联系。咁啊，卡尼姆具体说明佢认为边啲行业适合深化合作。咁啊，佢话呢啲嘅提议都系考虑当中，但如果最终冇办法实现咧，加拿大将会大力投资新嘅市场同埋产品。咁啊，喺加美墨協定即將重審之際咧，咁啊都係想請教翻兩位拍檔嘅，加拿大又應唔應該喺一啲嘅領域同呢一個美國同墨西哥去到建立所謂嘅北美堡壘咧？咁啊，如果要嘅話，有邊啲嘅行業又適合咧？咁啊，Joseph關良州，你又點睇？
1: 哦，咁啊，即係講貿易方面嚟講咧，就有來有往嘅。咁啊，會唔會話有某啲行業我哋咧就？做向呢個貿易堡壘方面嚟做咧，咁另外一行業咧就唔做咧，咁其實真係咪可以即係咁清楚利落嘅咧？咁我覺得就唔會嘅。咁呢個咁樣嘅北美貿易堡壘呢一樣嘢咧，其實叫北美堡壘啦，係源自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同埋即係當年之後嘅冷戰咧。咁北美洲咧就曾經有構思過咧，就講話自力更生呢一個咁嘅構想嘅。咁啊，今時今日咧。咁呢、這個北美堡壘呢樣嘢呢，其實主要呢就講話呢，加美墨呢三個國家呢成為一個擁有深度完整同埋合作無間嘅供應鏈，咁呢就成為一個呢共同即係、以安全利益同埋區域自力更生嘅經濟安全集團。嗱，咁就成為咁啦，咁即係話咩，我哋喺一個呢個區域，即係北美洲呢個區域入面，即係成為一個經濟個體同埋呢個軍事啊各方面嗰啲咁嘅個體啊，咁我自己認為呢啲咧就冇可能會成事嘅。個原因咧其實咧就即係好簡單啦，喺經濟方面嚟睇啦，嗱2026年咧嗰、那個估算咧嚇，話嗰個GDP 嘅估算咧，美國係31萬億，加拿大咧係2.4至2.5萬億左右嘅啫，墨西哥咧亦都係咁細嘅2.5、2.4左右嘅啫。嗱，咁相對嚟講話，變咗整個北美洲嗰個 GDP 個地方咧，喺邊度嚟啊？喺美國嗰度嚟，係86% 嚟佔咗。你諗下，86%，加拿大同墨西哥各自都係佔7% 左右。咁你諗下，嗰個經濟方面嚟講，差距咁大嘅話咧，有冇可能會成事咧？你話呢個北美堡壘嗱，因為經濟嘅差距咁大咧，所以咧。各个国家即系呢三个国家入边咧，佢自身发展嗰个优先事项咧就非常之不同啊！嗱，睇下好似特朗普咁，佢话要增加美国高薪嗰啲工作岗位，佢点样？佢咪威逼利诱加拿大嗰啲工业搬来美国咯？咁呢啲系对佢美国嗰、那个经济方面嗰个优先事项嚟噶嘛？咁啦，加拿大而家话同中国啊倾掂咗啦，咁入口中国49架电车啦咁。佢換取中國咧就買翻我哋加拿大農產品啦，咁呢啲亦都係符合我哋加拿大嘅國家利益嘅，咁我哋咪要咁樣做咯。咁所以講來講去，即係你講話真係構成呢個北美堡壘呢樣嘢，講下就得，我諗紙上談兵可以，實實在在落實咧，我覺得就即係冇乜可能。
0: 嗯。咁啊，卡尼喺演讲入面强调咧，面对全球贸易形势转变，加拿大需要建立一个新嘅贸易关系，从依赖转向韧性。咁啊，尽管联邦政府对谈判新协议并唔急躁，但系卡尼就明确指出，深化整合嘅方案咧已经摆咗喺谈判桌上。咁啊，工业部长乔美兰随后就喺讨论环节入面补充啦，政府嘅目标系将非美国市场嘅出口额增加1倍。咁啊，因此总理卡尼正系积极同世界各国签署新嘅贸易协议。外长亚南德咧就呼应呢一个讲法，又话各国期待加拿大喺国际舞台上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咁啊，卡尼同其他嘅政界领袖在此之前咧，都曾经谈及呢一个北美贸易伙伴之间加强合作嘅潜力，包括喺能源同关键矿产领域嘅。咁啊，例如安省省长福特就提出一项加美增长计划，旨在促进矿产开发同埋加工。咁啊，都想请教 Kenny 何锦升啦，你又认为喺呢一个加美墨协定即将重审之际，我哋加拿大又应唔应该喺一啲嘅领域同墨西哥以及系美国去到深化一个一体化咧？如果系嘅话，又应该系边啲领域咧？
2: 嗱，我哋大部分嘅贸易咧都系一个物质嘅转。

0: 要換啦。咁當講到物質上嘅流動嘅話咧，咁如果係同鄰國啊，即係做緊嘅國家咧，係有一個友好嘅關係咧，當然係最方便啦。因為個物流咧就變咗可以話以最低嘅成本，亦都最方便嘅方法可以去做得到。咁所以我哋作為加拿大個鄰國，喺南邊就係美國，再落啲就係即係墨西哥啦。咁即係始終都係一個北美嘅範圍之內咧。如果能夠同呢啲鄰國係有一個友好嘅關係，彼此係貿易係相通嘅話咧，咁當然係對所有人都有利嘅。咁如果你個鄰國係一個好有錢嘅人，譬如你住咗間屋，你隔離屋咧就係一間大户人家，大你個資產好多嘅，又亦都係非常之大方樂於幫忙嘅話咧，咁當然係一個非常幸福嘅一件事啦。有啲咩事可以揾佢幫手，佢用。个好乐于帮手，但系调翻转头，如果你个邻居咧系一个恶人嚟嘅，佢系好大啊，又恶，即甚至话即系譬如好似个黑社会咁恶嘅人咧嘅时候咧，咁你就真系周身唔得闲啦，咁你就必须咧就系话另外需要揾啲途径咧就系话寻求帮忙啦。咁加上现时嚟讲咧，就北美洲邻国有一个好嘅关系系好嘅，咁所以我觉得卡尼话我哋系处一个开放嘅态度，仍然喺桌面上面嚟谈判嘅，呢个系正确嘅态度。因为其实如果我哋能够同邻居打好关系，呢个系肯定系一个重要嘅。但如果佢亦都讲到喺佢个讲到嘅就话，但如无法实现嘅话咧，佢就话将大力投资于啲新嘅市场同埋产品咁。嗱，咁其实佢已经系即系左右手咧，已经系有咗预备噶啦，就系话如果倾唔掂，尤其是即系加北美贸易协议咧就嚟紧倾紧嘅时候咧，咁如果对方系非常之难倾嘅话咧，佢话无法实现嘅话，将大力投资喺新嘅市场同产品。咁佢已经有两手准备，咁就所以佢亦都大力系推咧，就系话我哋要同欧洲嗰边啦。同印度嗰边啦，同呢个东盟国家啦，咁佢就特别系避咗同提出，特别系中国。但系中国系全世界第二大嘅经济体，佢会唔会重视中国？肯定会重视，但系佢亦都好识得喺呢个政治上面走位咧，就系佢特别唔大张扬佢嚟讲。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之聪明嘅。咁譬如我哋同北美洲彼此互相流动嘅物资，过往嚟讲一路以嚟咧都系即系喺能源嗰方面啦，喺呢个汽车行工业嗰方面啦，咁呢啲都系对于所有国家都非常之有利嘅。咁而我觉得卡尼咧加处理嘅态度咧，亦都系非常之中肯，同埋非常之踏实嘅。
1: 嗯。咁啊，讲紧加美墨协定喺2020年7月生效，今年7月1号就会进行检讨，之后决定系咪延长。咁啊，曾经喺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嘅弗克尔就表示咧，美国希望将中国排除在外。咁啊，但系卡尼已经同中国达成一项有限嘅关税协议，容许以较低嘅关税进口部分嘅中国电动车。咁啊，此举系激怒咗特朗普嘅。咁啊，讲紧咧系而家为咗扩大对美国以外地区嘅出口咧，我哋加拿大正系试图同除咗中国以外咧，印度啊、南美洲国家同埋其他贸易伙伴啊，包括系欧洲方面咧，有一啲新嘅贸易方面嘅合作。咁啊，正如 Ken 啊，刚才啊 Kenny 都讲到话咧，咁啊，卡尼提到如果冇办法喺一啲嘅领域同北美邻国深化呢一个嘅合作嘅话咧，咁啊就将会系大力投资一个新嘅市场。咁咧呢个讲法系咪意味住所谓投资新市场只系一个 Plan B 咧？咁啊，同中国等国，例如同中国合作，会唔会只限于例如电动车个方面咧？咁啊，随住加美墨三国嘅一个协议方面嘅重审工作系推进咧，咁啊呢一个嘅议题都值得我哋持续喺度关注嘅。咁啊，而讲起喺加拿大正系开放俾更多中国电动车进入本国市场之际咧，有美国参议员就警告，尽管加美关系紧张。但加拿大官员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的时候是应当谨慎。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现在先休息一阵。
2: 本拿比金殿娱乐场和新西敏星光娱乐场现金大抽奖开始了，每日去到 Anchor Card 有机会赢到即时奖品，在4月19号和5月17号还有机会拿到25,000元现金大奖。另外每逢星期日下午2:30和4:30现场设有抽奖，最高可以得到5,000元现金奖，详情请上以上娱乐场了解啦。需年满19岁博取洒落先可而止。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

0: 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刚才我哋都提到美国参议员对于加拿大同中国个方面达成协议嘅睇法咧。咁啊，讲紧嘅系美国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咧，喺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访问嘅时候话，理解加拿大正系寻求多元化。佢想向并且已经向加拿大领导人表达嘅系，即使加美关系变得更复杂，都唔代表喺涉及国家安全嘅问题上，中国就系最正直了当嘅交易对象。咁啊，曾经担任美国中情局官员嘅斯洛特金咧，喺上个周末喺多伦多出席呢一个全球进步行动峰会。咁啊，佢解释对中国制电动车嘅全将呢个3D 嘅视频同埋地理数据。地理定位数据方面的担忧，并且说这些数据呢可能会被黑客去到传输回去北京。咁啊，佢形容呢啲系国家安全问题，而唔单止系经济安全问题。咁啊，讲起加美关系同加中关系咧，咁啊，亦都系关系到美中之间嘅一个角力嘅。咁啊，此际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系即将访华，外界关注两个人嘅会晤咧，会唔会对美中关系带嚟改变？咁啊，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啊？喺美中元首即将举行会晤之际啦，加拿大呢一刻咧应该点样？取得平衡咧，咁啊喺呢个嘅特集会在即之际咧，加拿大应该点样避免成为美中角力嘅牺牲品咧？咁啊，遭涉关良州，你又点睇？
3: 即系呢个议员讲到，即系国家安全嚟讲嘅话咧，就喺加拿大嘅国家安全嚟讲咧，其实而家最威胁得我哋紧要嘅就系美国，唔系中国。而家美国要我哋做第51个州，亦都以关税、以各种形式嘅经济压力去打压我哋加拿大。希望你加拿大的经济崩溃，然之后心甘情愿加入去做美国嘅第51个州。所以威胁嚟讲嘅咧，我觉得最大咧就系嚟自美国，唔系嚟自中国。嗱，咁讲翻呢个议员啦吓，咁佢啊唔系共和党嘅，佢系民主党嘅。咁咧就啲人话佢唔系特朗普嗰个党嘅啦吓，但系佢都讲啲咁嘅说话嘅，咁我自己觉得咧，企喺美国嘅立场嚟讲，美国人嘅立场嚟讲咧，佢咁讲法咧其实系啱嘅。嗱，美国咧。眼见中国，尤其是近呢几年咧，喺各个领域咧都追近美国啦。喺一两个领域入边咧，甚至超越咗欧美嗰啲工业大国，譬如就系稀土嗰啲提炼啊、人形机械人啊嗰啲咁样。咁咧多年嚟咧，美国咧都系尽力喺度打压中国嘅发展，而家更不能够怠慢啦。嗱，不论党派啦，即系民主党又好，共和党又好啦，美国嘅政客咧一有机会咧，都会不遗余力咁样。去展现抹黑中国、打压中国呢啲咁嘅行为嘅，即系呢个方面嚟讲，我唔觉得系咩出奇啦。而中国方面嚟讲嘅咧，佢应对咧睇嚟咧，似乎系咩啊？佢又开放免签证俾外国人入境，等外国嗰啲平民百姓咧可以去到中国旅游，即系自由行，然之后亲身去体验下中国究竟系一个点样嘅国家。嗱，咁你自由行嘅话咧，咁即系民间嘅接触就多啦。官方接觸就比較少啦，咁嘅話咧，照道理咧，就應該可以睇到中國而家實在嘅情況。咁啊喺呢個互聯網上邊啊，咁你見到嗰啲博客啊，咁都好多嗰啲咁嘅視頻登咗出嚟。嗱，加拿大咧，而家喺美中角力之中咧，我哋會唔會成為犧牲品咧？睇下我哋自己採取嘅咩態度啊。咁我覺得而家卡尼總理採取嘅態度咧，其實係正確嘅。啊，我哋而家係。擴張我哋即係外銷市場多元化，咁咧就我哋都行我哋獨立嘅外交政策，唔係再好似以前咁樣緊跟住美國後面嚟要走。而咧，我哋而家做嘅政策咧，尤其是喺呢個貿易方面啊，喺外交方面嚟講咧，都係應該以我哋國家長遠利益為依歸。嗱，我哋若果擺出咁嘅姿態，而且我亦都係以咁嘅行動去證明咗我哋而家咧。是这样做的话呢，变成美国和中国都很难用我们来做牺牲品。如果你说我们全部依赖某一个国家的话呢，那人家拿你做交换筹码，这个是很正常的。

0: 上嘅，你自己都冇发言权嘅。而家阿卡尼咁样做法，我就希望佢系加倍努力，咁啊希望有啲成绩俾我哋睇下。咁亦都等美国同中国咧，亦都知道咧，加拿大咧再唔系以前嗰个加拿大。
1: 嗯。咁啊，讲起呢一个嘅美国参议员斯洛特金啦，咁啊，佢对喺加拿大安全嗰方面嘅忧虑咧，咁啊，亦都系同我哋嘅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啦，以及我哋嘅安省省长福特同埋其他专家咧，有类似嘅睇法。因为根据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咧，中国喺过去十年通过一系列国家安全同埋情报法律，咁啊规定中国企业喺被要求嘅时候有义务同中国政府合作，咁啊而美国都有类似嘅法律。咁啊联邦公安部长阿南德桑加里今年二月曾经就话，渥太华将会采取行动去到防止车辆将信息传翻去中国。咁啊今年一月总理卡尼访华嘅时候咧，系会见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咁啊容许49,000架中国电动车以6.1%嘅优惠税率进入加拿大，以换取加拿大嘅农业领域方面嘅关税减免。咁啊，但系讲紧而家又轮到特朗普同习近平见面啦，咁啊都想请教 Kenny 何锦星，咁啊你又觉得加拿大呢一刻咧应该点样去到取得平衡咧？咁啊喺特集会在即之际咧，咁啊加拿大应该点样避免成为美中角力嘅牺牲品咧？
2: 系啊，就呢一位美国嘅议员咧，咁斯洛路金咧，就佢之前咧，佢都系曾经做过 CIA 嘅人员嚟嘅，咁就佢亦都系密芝根州嘅议员。咁密芝根州咧，我大家都知道咧，就佢其中最主要嘅一项工业咧，就系汽车行业。咁汽车行业喺美国嚟讲系大行业啦，咁就加拿大亦都系大，对我哋嚟讲亦都非常影响之大啦。咁美加之间嘅合作咧，亦都系好大部分咧建立就喺呢个汽车工业嘅上边。咁而所以杜加福特咧，就对于即系譬如话容许中国嘅汽车嚟到加拿大咧，系特别敏感，佢系反对嘅。基本上佢直成叫呢啲车就系呢个间谍车咁啊。咁就因为佢系影响咗佢嗰个汽车行业。咁而密芝根州呢个议员咧，我相信亦都系同样地咧，就因为佢系密芝根州出嚟嘅，咁所以就对于汽车行业特别敏感。咁而卡尼就签咗容许即系49,000嘅中国汽车尝试性咁入嚟加拿大咧，咁49,000唔系大嘅数目啦，但系一个尝试性嘅一个咁嘅进入嚟嘅时候咧，就可以话系非常之敏感嘅。咁美国就反对啦，咁福特亦都反对啦，咁而博励志即系作为反对党，咁而博励志咧亦都曾经系批评过加拿大卡尼嗰啲政策咧，就系话系唔好激嬲美国，咁即系佢都系似乎都系属于系即系希望即系同美国咧就会保持翻旧有嘅现象多啲嘅。咁加现时达成咗，已经协议已经达成咗啦，咁所以唯有咧就系话佢系警告，即系呢个美国议员咧就警告嗱，特朗普同习近平开会嘅时候咧，我哋就倾乜都得，美国嚟讲倾乜都得，但系你加拿大小心啊！加拿大就唔该你咧，就要审慎考虑就同即系美国之间嘅关系。咁换句话，其实就系话当我哋咧就系话个关系咧系要同以美国优先，而唔系同中国优先。咁而帮助到美国同中国谈判利益咧，就美国占先，然之后我哋加拿大你随后跟住嚟啦。咁即系呢啲系好典型嘅一个美国式嘅以美国为主嘅一个睇法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唔需要特别去理会佢咯。而我哋自己加拿大行出嚟嘅部分咧，亦都我觉得系非常合理嘅，就系话我哋唔再完全系依靠晒美国呢一个强轮。咁而亦都就系要开放自己嘅市场，增加自己嘅产品出外。咁呢个路线我觉得系正确嘅。咁而亦都一路行出嚟嘅时候咧，对方如果系针对我哋加拿大嘅发展嘅话，就反而佢针对得越强力咧，就表示我哋行嘅路咧系啱啦。咁如果我哋行嘅路系令到佢个利益系减少咗嘅，咁当然佢要反对啦。咁所以我哋如果系增加我哋自己本身嘅利益嘅时候咧，就佢越反对咧，其实我哋就越行得啱。咁嗱，家特朗普同中国去谈论嘅时候，我哋加拿大又唔会多声话，喂，美国唔该你小心啲啊，唔好乱咁讲嘢，得罪影响咗我哋。咁当然我哋加拿大唔会咁讲啦。咁但系即系美国作为一个所谓大阿哥咧，咁佢就可以咁讲。咁我哋加拿大个证明系行嘅路线系啱嘅，咁所以美国先至反对得咁剧烈。咁我觉得希望咧就话特朗普同埋中国去。

0: 習近平討論嘅時候咧，就能夠有一個比較係融洽啲嘅談話，而唔好話好多對抗性嘅，咁令到世界嗰個經濟動盪咧，咁呢個咧就唔淨止影響加拿大，影響全世界添，我哋就可以話要拭目以待啦。
1: 嗯。咁啊，中國嗰方面咧，亦都係正係籌備迎接一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嘅訪問啊。咁啊，但係此際亦都有啲專家話咧，今次嘅行程嘅安排咧，恐怕相較上次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咧，會有一啲縮水嘅情況出現。咁啊，雙方嘅到時嘅談論氣氛會係點咧？會唔會達成到一啲嘅共識或者協議咧？定抑或係會繼續喺例如係貿易嗰方面咧保持個緊張關係咧，都值得去繼續觀察嘅。咁啊，而講翻喺北美洲呢方面咧，加拿大、美國同墨西哥官員咧係繼續就北美洲嘅自由貿易協定係開展工作嘅。咁啊，加美墨協定面臨住7月1日呢個截止日期咧，屆時咧三國需要去到繼續去到審批呢一個協議。咁啊，但係喺拜登任內曾經擔任過美國貿易代表嘅戴奇就話咧，即使屆時未能夠達成協議啊，呢個協議都唔會消失。咁啊，如果到7月1日都仲未有協議咧，呢啲嘅審查將會以年度為單位去到繼續。咁啊，加拿大首席談判代表喺上個月都曾經表示唔應該。將7月1日時有一個硬性期限，咁啊，我哋都會持續關注一個美中元首嘅會晤方面嘅情況，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记者由黎兆坚报道新闻。DC 接近55,000名护士会否罢工，今早会有公布。护士工会的罢工投票昨晚结束，今日上午10:00公布结果。护士工会上星期说，在全省面临医疗危机之际，护士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罢工，但是省政府将护士推到上述境地。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说，工会愿意重返谈判桌，前提是雇主愿意就福利进行谈判，以确保护士能够获取与其他公共部门工会相同的薪酬。雇主同时要愿意努力达成能够改善护士工作条件及提升患者护理水平的谈判方案。省长尹大伟曾经说，他相信省政府能够同工会找到前进的方向。薪酬、福利以及工作条件仍然是双方争论的主要症结。另外，代表紧急通讯中心 ECOM 专业人员的工会会在星期三开始投票决定是否罢工。工会说，成员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数理警察局长 Lon Limpisky 说，他对大湾地区近期发生的枪击事件深感担忧。他强调，打击枪械暴力及有组织犯罪是警队首要的任务，警队已经暂时调整由8人组成的帮派执法小组，以支持在全市范围内针对敲诈勒索暴力活动。不过部分成员仍然积极参与同帮派相关的警务工作，同时计划在下个月中旬恢复他们的日常工作。网上学习平台 Kensit 宣布同黑客达成协议，落实销毁之前外泄的资料。陈正仪报道。
3: 网上学习平台 Canvas 营运商 Instructure 宣布，已经与黑客组织达成协议，落实销毁早前盗取的数据。 Global News 引述美联社报道，受影响的院校包括多伦多大学、卑斯大学 UBC 和阿伯特大学等多间本国学府。总部设于美国的 Instructure 昨日发声明说，已经与不法分子达成协议，并收到数据销毁的证明。公司强调，受影响的客户将不会再受到勒索。黑客组织 Shiny Hunters 早前声称，从全球约9,000间学校里面盗取了共2,750,000人的个人资料。
2: 银河娱乐主席说，油价上升，但是没有

0: 观察到到访澳门的旅客因此受阻。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1: 银河娱乐首季净收益124亿元，按年升11%，按季跌10%。经调整除息、税、折旧及摊销前盈利 EBITDA 36亿元，按年升8%，按季就跌17%。集团表示业绩季度变动受到运气因素影响，去年第四季经调整 EBITDA 达到43亿元，其中包括因为净盈率偏高而增加约7亿3000万元，今年首季就因为净盈率偏低而减少约200万元，撇除盈率因素，经调整 EBITDA 按季持平。集团话世界杯在6至7月举行，按过往经验，赛事期间澳门访客量同埋博彩收入可能受到影响。主席吕耀东在股东周年大会后话，集团会准备不同节目，希望可以吸引客人继续到澳门消费。
2: 每一次嗰个世界杯嘅话咧，我哋喺呢段时间咧，6月至7月之间嘅话咧，都会准备咗更多更精彩嘅节目，希望嘅话咧，我哋可以吸引到我哋嘅客人嚟呢个澳门消费嘅同时。時間都可以睇到波咯。咁我哋喺呢方面嘅，喺無論我哋嘅餐館又好，或者我哋其他地方嘅好，都應該有個現場直播俾各位去睇。希望嘅話大家都係相當娛樂啦。
1: 呂耀東又提到喺剛過去嘅五一黃金週，生意錄得好穩健嘅增長，訪澳旅客數字增長理想。佢對集團博彩同非博彩收入表現都感到滿意。佢又相信近期中東局勢對集團生意嘅影響唔大。油价上升影响机票价格，但目前并冇观察到访澳旅客因而受阻。佢希望油价未来能保持稳定。
0: 台湾东部海域当地时间星期日就2:53发生5.6级地震，全台湾几乎都有震感。地震震源深度22.9公里，台东同花莲县震感最强，出现明显的摇晃。台湾气象当局话，今次地震是板块碰撞所致，未来一星期仍然要留意规模4至5级的余震，山区可能因为土石松散而出现落石。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3,955.47，跌183.4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426，跌278.47。纳斯达克指数25,870.02，跌404.11。S&P 500指数7,343.21，跌69.63。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341.97，跌58.93。纽约期油每桶102.03美元，升3.96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648.9美元，跌79.8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对人民币4.95，对港元5.7，对台币23.01。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2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6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77%。
6: 好声，好听，
7: 961。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9: 今日讲起美中元首会晤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当地时间星期三至五咧，将会去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咁啊，佢喺寻日喺白宫见记者嘅时候就形容啊，佢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咁啊，佢话相信佢哋会面嘅时候咧，会谈及台湾。

0: 伊朗同埋能源议题。咁啊，佢早前喺椭圆形办公室，亦都系向媒体表示，喺同习近平会谈当中咧，台湾议题总会被提及。佢仲计划同习近平讨论美国对台军售议题。咁啊，喺北京，中国外交部就表示咧，中方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及明确。咁啊，喺呢一个特集会在即之际咧，台湾议题预料将会成为各界焦点。咁啊，呢一个嘅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都表示，维持台海稳定对全球有益，美方唔希望见到任何呢个逼迫或者系强行改变现状。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啦。咁啊，喺台湾嘅角度咧，台湾呢一刻咧，又应该点样喺呢一个嘅美中之间取得平衡咧？咁啊，喺特集会在即之际，台湾又应该点样避免成为美中角力嘅牺牲品咧？咁啊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啊？
1: 台湾咁啊，睇下台湾当政嗰个人佢自己个心态系点样样啦，做唔做呢个牺牲品啊，或者做棋子啊嗰啲，系睇下佢哋究竟嘅政策系点样样。在美国方面眼中来看呢，就是台湾呢其实呢是会生金蛋的鸡来的。美国呢就不会放弃台湾。台湾维持现状呢就是对美国最有利的了。那第一当然是可以继续巨额军售去台湾啦，那么对美国经济来讲肯定有好处啦，那么对美国军工企业的工作岗位呢亦都有保障。那么同埋呢售台湾去售武军事武器去台湾呢，其实唔系台湾话要乜就俾乜噶嘛，系美国中意俾乜就俾乜噶嘛。咁对美国嚟讲呢，真系有百利而无一害嘅。咁第二样嘢呢，维持台海现状个好处呢就咩，可以减轻美国喺区内嗰个军力嘅部署需求。咁好似而家咁样中东嗰度战争紧要啦，咁派嗰啲海军啊，啲舰队啊，嗰啲咁啊，去中东啦，咁啊呢边唔派都唔怕啦，咁样即系觉得中国亦都唔会喐得乜嘢嘅，咁喺呢方面讲，如果台湾继续保持现状嘅，台海保持现状嘅，咁变咗中国唔会点喐嘅，咁呢边嗰啲军力嘅需求当然系可以酌量减少啦，咁对美国嚟讲咧，亦都可以悭翻啲军费。第三方面嚟讲咧，维持台海现状对美国好处咧就咩啊？喺地缘角力入边啊。台湾呢只棋系好好用嘅，久唔久咧就可以用佢嚟扯动中国嗰个神经，咁有好多嘢讲数嗰阵时咧，就可以攞摆佢上去台面嗰度攞嚟做讲数。所以呢一样嘢咧，维持台海现状咧，就对美国嚟讲咧，呢只棋子咧仍然好使好用嘅。当然啦，第四样咧就系讲到话，即系晶片方面咧，咁因为台湾台积电嘅晶片产量系最高嘅。咁啊，美國而家台海現狀維持現狀嘅話咧，咁啊變咗美國仍然可以控制全球晶片嗰個生產同埋供應啦。咁啊，最實際咧就咩啊？可以控制到先進晶片咧，又話中國嗰個數量啦。咁你若果台海有變嘅話咧，咁可能佢呢一個咁嘅控制咧，或者冇咁全面都唔定啦。所以喺呢個美國方面嚟講咧，呢個台灣台海狀況維持現狀咧，對佢嚟講咧就最好啦。咁你睇下中國方面嚟講咧，我覺得中國咧就會一如既往咁嘅啫。你美國話每次軍售咧，中國都出嚟話反對噶啦，舉手反對噶啦咁。但系咧，每次咧都淨係用口講啫，冇話用行動去制止呢啲武器賣俾台灣嘅。因為始終咧，除非台灣真正搞獨立，若果佢哋唔係真正搞獨立嘅話咧，中國咧唔會對台灣動武。咁佢唔會對台灣動武嘅，咁你美國賣军事武器啊，嗰啲俾台湾嘅话咧，对中国嚟讲咧，根本上系冇乜分别嘅。佢都唔谂住去打台湾，台湾亦都唔会走去打中国嘅。咁有咩影响咧？咁唯一影响咗台湾自己本身嘅经济咯，将啲钱送咗去美国嗰边咯。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我讲军售方面嚟讲，佢哋可以讲啊，答应人家要求，你唔好买啊，或者点啊咁。呢啲系梗啊。但系咧，你话有冇实质嘅转变咧？我觉得唔会有咩实质转变喺军售方面。
0: 嗯。咁啊，讲到话今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访问北京啦，咁啊，今次特朗普喺访问北京前夕咧，被记者问及会唔会继续向台湾喺度出售军武嘅时候咧，佢就冇直接回答，而系话佢会同习近平讨论呢件事。咁啊，路透社报道咧，特朗普透露咗佢会同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咧，呢一个动作恐怕系已经踩到美国对台陆航。

0: 保证的红线。咁啊，彭博社指出咧，美国前总统列根喺1982年提出咗对台六项保证嘅时候咧，美方曾经系表明唔会喺对台军售之前事先征询北京嘅意见啊。咁啊，若果特朗普直接同习近平系谈论呢一个对台军售咧，就可能会违背咗长年以嚟美国嘅外交惯例。咁啊，此際講緊呢一個台灣應該點樣喺美中呢一個元首即將會晤之際咧，喺美中角力之際去到取得平衡嗰方面咧，咁啊，台灣立法院就批准咗250億美元嘅一個特別國防預算啦，咁啊，包括用於支付舊年年底華府已經批准嘅美國武器訂單嘅資金。咁啊，但系今次獲批嘅預算案當中咧，係並未包含執政自民黨政府咧用於本土武器生產嘅計劃資金啊。咁啊，民進黨嘅方面咧，啊，點解執政民進黨啊？咁啊，民進黨方面咧就批評咧，咁啊，你今次預算案未包含呢啲嘅本土無人機同埋彈藥方面嘅製造能力咧，會令到佢哋嘅國防自主係受到影響。咁啊，講緊此際咧，喺呢一個嘅美國嘅方面咧，都有一個美國優先嘅一個趨向喺度嘅時候咧，咁啊，台灣又應該點樣取得平衡咧？咁啊，都想請教 Kenny 何錦昇，你又覺得喺呢一個嘅特集會前夕啊，台灣應該點樣避免成為美中角力嘅犧牲品咧？
1: 呢、這個就完全即係睇下現時嚟講個民進黨同埋國民黨兩方面嗰、那個對內嘅影響嗰個拉力究竟係拉向邊一方多啲。嗱、啊，咁如果即係國民黨即係鄭麗文嗰方面係完全、可以話即係如果佢嗰個民意嗰方面係仍然繼續大幅上升嘅話咧，咁其實咧我覺得咧就話台灣個海峽嗰方面咧就特朗普去到冇乜好傾噶啦，根本都唔需要特別傾。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係即係賴清德，即、就、係、是、民進黨嗰方面仍然係堅持係擺向啲美國嗰方面嘅話咧，咁就可能佢就至今咧就係話作為美國嘅即係裁判機，咁就可能就特朗普咧就可能有啲聲氣可以講下嘅。咁但係咧，我覺得特朗普作為一個生意人嘅話咧，佢呢個提出嚟嘅咧，就我相信佢未必一定話堅決去堅持一定要賣軍備俾台灣，因為對佢嚟講咧係可以話係唔係好有利，無論喺即係法律上邊啊，同埋喺即係外交層面上邊啊，國際個輿論上邊啊，都未必係對佢最好。咁根據報道咧，隨佢而去嘅咧就有馬斯克啦，有庫克啦，同埋有波音嘅。咁亦都有人提出咧，就係報道話，即係波音就希望咧，就好似呢個空中巴士之前馬克龍法國馬克龍嗰時訪問嘅時候咧，就簽咗大單啦，咁陸續都前後簽咗兩張大單，總共咧就係550億，就350架飛機嘅。咁波音呢個咧就有人話佢期望咧就簽到個500架嘅飛機嘅訂單咁樣。嗱，咁如果即係特朗普攞台灣軍售嚟傾下偈，話我唔賣呢個單，你幫我簽張波音嘅大單啦，咁我覺得就絕對係有可能嘅，即係特朗普個做嘢嘅性格亦都非常之接近相似嘅，咁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情況啦。咁至於即係波音能唔能夠即係成功咁攞到張500張飛機嘅大單，或者甚至冇500都有幾百架嘅話咧，即係比美呢個空中巴士嘅咧，咁我相信都係機會係我覺得唔大嘅。因為主要咧就係空中巴士咧，其實就喺天津嗰度咧就有一個所謂嘅最後嘅呢、這個飛機嘅裝配廠，咁直成就係呢個其中一個條件，就係即係佢喺中國入邊咧就係、是、組裝飛機。咁而波音咧現時嚟講咧就有個舟山嘅所謂交付基地，咁呢個交付基地咧就唔係裝配飛機嘅，純粹咧就係話仍然喺飛機喺呢個西雅圖佢哋工廠度裝成架裝好曬噶啦，就飛過去咧就喺呢個舟山地方咧就所謂裝配咧就話做下啲內部嘅裝修，就係裝翻幾張凳啊嗰啲咁嘅小動作嘅啫。咁所以即係除非波音肯同意好似空中巴士咁喺即係中國成立一個飛機裝配廠嘅話咧，咁我相信就幾難成事嘅。咁而波音之前咧，亦都同我哋中國嗰個商飛咧，即係商業飛行公司咧，就即係919啦，C919嗰個係有一個合作嘅。咁就主要做配件啫，咁就幫佢買啲配件咧，翻嚟俾波音用嘅。咁呢一個會唔會係喺呢方面大幅去大家加強合作咧？咁我哋拭目以待啦，睇佢傾成點啦。咁而特朗普同習近平會傾嘅咧，咁。

0: 就包括伊朗，咁伊朗咧就似乎咧就係話仍然繼續賣油俾中國嘅，咁會唔會即係特朗普喺呢度為即係要求中國即係唔好再買伊朗嘅油咧？咁而中國會唔會聽佢講咧？我相信亦都唔會。咁即係喺外交上邊嘅層面嚟講咧，其實特朗普都冇乜特別嘢好傾嘅。咁我相信唯一嘅咧就係帶埋馬斯克同庫克咧，咁佢哋喺中國已經做咗好大生意噶啦。咁啊，繼續會繼續做，咁都係生意人，始終係生意人。我相信佢着重咧喺呢個商務上邊嘅進展咧，可能就會係多過喺呢、這個政治上邊同埋外交上邊嘅進展。
1: 嗯。咁我哋尋日討論同樣嘅話題嘅時候呢，我另外兩位拍檔呢都係認為今次特朗普訪華呢應該會聚焦呢個貿易議題。咁但係此際台灣議題會唔會成為美國政府喺對華貿易方面嘅一個籌碼呢，都係值得去關注嘅。咁而講起台灣喺呢個特朗普執政期間呢點樣避免成為美中角力嘅一個籌碼呢，咁喺台灣國內都有唔同嘅一個觀點。咁讲緊嘅係民進黨嘅方面呢，咁認為呢係除咗應該加快呢一個軍武購買嘅程序之外呢，亦都係應該去發展本土嘅無人機同埋彈藥能力。咁但係今次佢哋立法院批准嘅呢一個250億美元嘅國防預算呢，就唔包括呢個在內。咁而與此同時呢，係在野嘅亦都係喺國會入面可以話係掌握咗控制權嘅國民黨呢，主席鄭麗文就主張同北京各方面改善關係。咁都可以見到咧，隨住特朗普訪華在即，相信喺台灣國內嘅關於呢一個美中之間點樣去到取得平衡咧，應該係會有更加多嘅更加呢一個激烈嘅一個嘅爭論喺呢一度。咁而講緊特朗普自己講談論到台灣嘅時候咧，咁根據法新社報導啊，咁佢早前亦都係再表示，佢認為北京唔會以武力奪取台灣。咁但係佢又話咧，美國距離台灣非常遠，咁有9500英里。咁習近平嗰邊咧就嚟台灣只有67英里。不過佢亦都講到就話咧，日本同埋區域周邊國家咧會給予台灣好多支持。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而家先休息一陣。
2: 本拿比金电娱乐场同新新闻星光娱乐场现金大抽奖开始啦！每日去到 Anchor Card， 有机会赢到即时奖品。喺4月19号同5月17号，仲有机会攞到25000蚊现金大奖。另外，每逢星期日下昼2:30同4:30，现场设有抽奖，最高可以得到5000蚊现金奖。详情请上以上娱乐场了解啦。需年满19岁，博取散落先可儿子。
3: Princes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50多年嘅支持，我哋铺好红地毯迎接你，唔好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同电器回收服务，仲有指定洗衫组合免 GST。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蚊，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拣，包括 LG、Samsung、Bosch、KitchenAid 等等，优惠授权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嘅屋企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erappliances.com。选购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讲起日本咧，就喺呢一个特习会前夕啊，美国财长贝森特咧，亦都系先到北京去到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咁佢随后就会跟住特朗普去到访问中国。咁喺呢个东京去到东京期间咧，咁贝森特咧除咗同日方咧就住近期协议嘅汇率波动等等嘅交换意见之外咧，亦都系谈及特朗普即将访华同埋美日关系，以及系更重要嘅系重要矿产等等嘅议题。咁共同社就报道咧，摆脱对中国稀土等关键矿产嘅依赖咧，而家系成为咗美日之间嘅共同课题。咁喺特集会举行在即啦，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咁日本又应该点样喺美中角力之间取得平衡咧？咁喺稀土方面又系咪可以唔依赖中国咧？咁都想请教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咧？
4: 稀土方面嚟讲咧。其实美国、日本，其实全世界其他国家咧都依赖中国嘅供应嘅，咁啊，唔系话中国嗰个产量多，而系咧佢提炼个方法好，佢所以佢提炼出嚟可以用得嘅稀有金属咧，就佢嘅产量最多啦，佢供应就最充足啦，变咗咧好多国家都依赖即系中国嚟到提供呢啲稀土嘅。而家咧中国嗰个提炼稀土嘅技术咧，暂时嚟讲咧系领先其他国家，咁一年半载咧就好难睇得到。

0: 话有挑战中国嘅能力啦。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日本同埋美国可唔可以即系唔需要依赖中国咧？咁样喺短期内我睇唔到佢可以唔依赖中国，所以变咗呢个咧系中国喺谈判入边嗰个最强嘅筹码啦。因为喺稀土咧，喺军工生产方面咧，同埋喺呢个高端工业嘅生产方面嚟讲咧，系必须要嘅。咁你冇咗稀土嘅话咧，你变咗好多生产咧都要停啦。而家所有嗰啲工业大国啊、军事强国啊嗰啲，佢哋都需要稀土。而中国喺呢方面嚟讲咧，佢嗰、那个提炼个量系有咁多嘅话咧，变咗咧你其他国家系依赖佢。但系中国似乎咧就冇话即系。好大肆张扬咁话用稀土嚟到控制其他国家，而且咧以稀土作为反击嘅武器，好似即系特朗普关税咁样样，咁佢又以嚟做反击嘅武器，咁啊逼令特朗普咧就要退翻落嚟咁。咁而家即系讲到譬如话关税咁样啦，咁今次我觉得特朗普去到即系中国嗰度倾咧，咁我谂关税方面嚟讲咧，或者要有啲调整啦。我自己睇到原因咧，就系咩？就因为咧，美国咧，其实呢、這个喺中东同以色列夹埋一齐去攻打伊朗之后咧，未开始嗰阵时候，美国国内嗰啲油价已经升得好犀利啦。到今日咧，已经升咗成50%啦。有啲报道讲，咁美国国内嘅商品同埋服务嗰个价格咧，亦都开始上升啦。睇嚟喺短期咧。美国同埋呢个伊朗咧，喺呢个伏尔木兹海峡咧，系喺度即系胶着嘅状态，大家都封锁咗海峡，唔俾啲油船出入，唔俾啲船只出入，所以变咗讲到话咧，即系个情况会点啊？咁油价会继续高企咯，高企嘅话，美国咧嗰边嘅通胀咧就会开始越嚟越严重啦，民生咧越嚟越困苦啦，怨声载道啦，所以你都睇得到特朗普已经受到压力嘅。昨日咧，佢先喺个答问记者嗰阵时咧，先有讲话佢嘅计划咧，暂时咧停止收费嘅每加仑18.4仙嘅电油税，同埋24.4仙嘅柴油税。咁希望咩啊？希望减轻嗰啲入油嗰阵时嗰个负担咯。咁另一方面咧，我觉得佢最可行嘅咧就咩？就同中国向中国减关税。嗱，中国货咧仍然咧系好多美国人日常生活。都要用嘅，嗰啲其实好多咧系啲日常生活品嚟，所以如果你话减咗对中国入口嘅关税嘅话咧，咁样美国嗰个民生方面嚟讲啊，嗰、那个物价咪可以调整，可以落咯。因为咧你减关税咧，嗰、那个短期内咧就已经可以降低呢、這个产品中国产品嘅成本嘅喺美国市场，咁啊即系话咧可以短期内就降低个生活成本。所以特朗普咧可能今次这个习近平讲咧，咁亦都可能系喺呢方面咧，可能或者有讨论都唔定。咁啊，或者佢今次或者佢哋喺欧洲嗰度，大家这个倾谈嗰阵时咧，可能已经倾到呢啲嘢噶啦，即系减呢个入口税啊嗰啲咁嘅嘢。而家有啲报道讲，咁啊睇下啦。今次咧，即系大家坐低倾嘅话咧，我谂咧。可能特朗普嘅得益咧会几大，因为如果你话咧个关税嗰个减咗，换取中国某一啲让步嘅咁嘅话咧，即系对特朗普嚟讲咧，佢话掂佢啲希望减间关税，减低美国嘅生活成本啦。咁啊，佢而家有啲嘢喺中国嗰攞翻嚟嘅，咁对佢嚟讲，咁啊赢上加赢啦。咁佢会咁样做，我觉得佢喺呢方面咧或者会着好多力嘅。
1: 咁啊 ，Candy 何锦星，你又认为日本应唔应该喺美中之间取得平衡咧？咁啊，美日两国喺稀土方面可唔可以唔靠中国咧？
2: 如果喺稀土嗰方面嘅考虑咧，就日本本身自己咧就冇乜稀土嘅蕴藏量嘅。咁如果系要嘅话咧，就反而系即系喺嗰个分离啊同埋精炼嗰方面咧，就可以帮到一啲手嘅啫。咁而日本呢个如果要达成到即系能够真系可以取代到一啲从中国而嚟嘅稀土供应，可以提供到俾美国咧，我相信仲需要一段时候嘅。咁所以家倾咧，可能佢倾咧未必系真系话倾稀土。我自己觉得咧就美国财长先后去访问日本咧，可能就调翻转头咧就会系因为日本近期嚟讲咧，过去嗰几个礼拜嚟讲咧就可以卖咗好多美债。 咁啊，日本咧系而家暂时嚟讲系美债嘅最大嘅持有者，总共估计系有成12,000亿嘅美债。咁而过去嗰几个礼拜嚟讲咧，就出售咗咧就就二百二十

0: 211亿咁多嘅美债嘅，咁可能美国财长佢要同日本讲嘅就话，喂，唔该你唔好卖得咁急啊，唔该你慢啲，因为日本卖美债咧主要系托日元啦，咁即系唔好卖得咁急啦，咁可能系呢个反而系一个重要嘅嘅讨论啦。咁而另外咧就日本咧就开始即系售卖军备啦，咁最近亦都签咗同呢个澳洲咧签咗65亿嘅一个护卫舰卖11艘护卫舰俾澳洲，咁呢个美国可能都喺呢方面嚟讲咧就可以同佢咧就倾倾，就系喺对于佢嘅个即系嗰个呢个盟国入边咧嚟讲咧，就日本应该点样去做军售咧？咁呢个亦都可能系佢哋讨论之一。咁而有趣嘅咧就系话财长跟住去访问完日本咧，就听日咧就会飞去南韩嘅，就见何立峰。咁然之后跟住咧就会再飞北京咧，就同埋特朗普一齐咧就见习近平嗰度。咁佢点解要喺咁急喺南韩见何立峰，都唔等一阵？即系佢如果飞到再迟一日飞到北京嘅时候，就可以同何立峰倾偈噶啦。咁点解要喺南韩咁急见何立峰咧？咁呢个可能亦都系即系预先咧就为特朗普咧就打点打点，就系关于有啲经济上嘅问题。咁而喺呢方面嚟讲，会唔会系提出咗一啲对经济上中国对佢嘅对中国嘅要求咧？咁呢个我相信就同台湾军售嗰方面咧就未必系有直接关联。因为我相信军售来讲呢就只不过一个谈判筹码，就是我相信特朗普未必一定真的会进行的。调返转头呢就可能就在这个伊朗中国继续买油啊，或者呢就在这个人工智慧嗰方面可能是这方面来的一个讨论啦。
1: 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美中元首会晤对于地缘政治的一系列连锁效应的影响。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省北部 Chatwin 附近昨晚发生山火，火势失控。DC 山火服务处话 ，Windy Creek 昨日发生的山火，火场面积已经增至大约40公顷。消防资讯官话，这场疑为人为引发的山火，由于高温及强风，正迅速蔓延。他说地面消防人员已经带同重型设备抵达现场，另外四架消防直升机在空中支援灭火工作，投放多批阻燃剂，有效减缓火势向北蔓延的速度，不过预计火势仍然会继续蔓延。他补充，目前区内没有任何建筑物受山火威胁，不过由科圣庄、道新区以及亚省都见到烟雾。直至今早为止， BC 合共有21宗山火正在燃烧，其中6宗在过去24小时内发生。 BC 接近55,000名护士会否罢工，今早会有公布。护士工会的罢工投票昨晚结束，今日上午10点公布结果。工会主席 Adrian Gill 说，工会愿意重返谈判桌，前提是雇主愿意就福利进行谈判，以确保护士能够获取和其他公共部门工会相同的薪酬。雇主同时要愿意努力达成能够改善护士工作条件及提升患者护理水平的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古巴正寻求美国协助，双方会进行对话，又说古巴是一个失败的国家，正走下坡。他又说自己会前去中国访问。特朗普曾经一再扬言，继年初派美军突袭委内瑞拉老走总统马杜罗之后，古巴会是下一个目标。特朗普星期三会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三日国事访问。中方曾经一再呼吁美国解除对古巴的禁运及制裁。在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说，代为收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六期，大约可以退回8万至10万元。有参与简介会的宏福苑业主认为，简介会交代得较清晰的是代为收账户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回业主部分，至于管理费的按金退付。

0: 安排，合安就话仍然要同物管公司磋商。佢最希望了解当业主向政府出售业权后，是否仍然可以获得保险赔偿，但系今次未有机会发问。另外有业主话唔少街坊未有机会提问，希望合安尽快安排业主大会。新闻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2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6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2%。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1度。明日密云稍后天晴，最高18度。卡加里今晚天清，最低11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5度。温尼碧今晚天清，最低5度。明日天晴，最高22度。多伦多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6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16度。满咗今日间中多云，最低7度。明日逐渐多云，可能有雨，最高14度。克泰华今日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5度。明日有雨，最高12度。哈利法斯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4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14度。
2: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4: 今日接住落嚟关注一啲其他国际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法国总统马克龙啊，喺过去周末就签署咗一项法律，咁啊，旨在促进归还殖民时期掠夺嘅艺术品。咁啊，相关法案上个月喺国民议会系获全票通过嘅。咁啊，参议院在此之前咧，已经喺今年1月全票通过咗呢一项嘅法案。咁啊，相关法案呢只係适用于1815年11月20号去到1972年4月23号期间获得嘅财产。咁啊，呢两个日期标志住法国第二帝国嘅开始同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财产转移公约生效前一日。咁啊，法国目前为止呢仍然係持有几万件从佢哋前殖民地掠夺而嚟嘅艺术品同埋其他珍贵文物。咁啊，呢项法律呢多年嚟都系受到非洲各国嘅呼吁。咁啊，今次亦都系得到中国方面嘅赞赏。咁啊，不过有分析就话喺法案正式生效之后呢，亦都只系对法国国有机构同埋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对私人嚟讲呢就冇效力。更加系唔意味住法国收藏嘅文物呢就能够自动归还俾一啲嘅前殖民地，亦都系包括归还俾中国嘅。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法国呢项嘅法案呢。咁啊，首先想请教 Joseph 关良周先呢，点解法国嗰方面到而家先至归还呢？咁啊，点解而家呢个时机又肯归还呢？咁啊，文物嗰方面呢又应唔应该归还呢？归还咗又要有啲咩嘅问题呢？
5: 即系法国咧，其实你睇翻最近呢几年咧，嘅法国咧已经有一个叫重回亚洲咁样嘅大方案喺度嘅。佢今次咧立法呢样嘢咧，其实咧系回应咗咧好多年以嚟一直咧好多非洲嘅国家咧都有咁样要求嘅。而家连好多年嚟咧都有咁嘅要求，只不过咧法国冇作出回应咁解啫。咁点解要而家回应咧？咁而家咧因为法国咧系重回非洲。所以咧，阿马克龙咧，佢签咗呢个法案之后咧，第二日咧就去访问非洲肯尼亚，咁啊参加咧第一届嘅百非创新增长峰会，亦都叫做非洲前进峰会啦。咁咧，佢喺会上咧亦都有讲过咧，话咧佢哋咧即系法国啊，会动用230亿欧元咁样嘅投资喺非洲嗰度。咁即系咧，法国咧系。摆明 驅馬咧就從非洲。

0: 殖民国家的本土啦。咁所以今次咧，即系法国咁样做咧，我谂咧主要原因咧就系咧，佢想即系将法国同非洲嘅关系咧重新即系翻开一新嘅一页啦。咁所以咧，佢咧就话咧公家嘅嘢咧就可以即系俾翻非洲嗰啲国家咁样。咁啊，私人嘅嘢咧，咁佢呢个系个好开始啦。私人嘅嘢咧，或者将来咧都有立法去要求退回俾嗰啲非洲嘅国家都唔定嘅咁。咁你睇下啦，喺呢个中国方面嚟讲咧，1860年嗰阵时嘅英法联军咧打佢北京咧，咁颐和园嗰度咧亦都喺个攞咗好多嘢嘅。咁啊呢方面嚟讲咧，有冇机会系攞翻咧？咁我谂俾以时间啦，咁啊迟早咧都会开始陆陆续续咧就会有呢啲咁样嘅文物翻翻嚟，即系中国嘅呢样嘢，我就觉得会发生嘅，只不过系睇下时间要等几耐嘅啫。
1: 嗯。咁啊，讲到话今次法国政府通过嘅呢一项法案咧，亦都系获得总统马克龙嘅签署嘅。咁啊，呢项法案当中咧，咁啊，亦都系刚才都提到啦，好多嘅非洲国家咧，系多年嚟咧都系呼吁法国方面归还佢哋嘅文物。咁啊，但系讲紧近期咧，西非啊，亦都系近年嘅西非，亦都系发生咗一系列嘅政变咧，系令到多个对巴黎持敌意嘅军事政权咧，喺法国嘅前殖民地相继上台。咁啊，当中包括尼日尔啦，亦都系包括马里啦。咁啊，一啲嘅军政府咧系要求法军撤离嘅。咁啊，法军近年咧都系陆续撤走咗喺呢啲嘅前殖民地嘅军事部队。咁啊，讲紧此制咧，尤其是喺马里啊，咁啊，军政府亦都系面临咧反政府武装嘅围攻啊，亦都系处于劣势啊。咁啊，就喺法军撤走之后咧，马里军政府咧就转移投向俄罗斯嘅华格纳集团。咁啊，如今华格纳集团咧亦都系归俄罗斯政府辖下，系有一个叫做非洲军团咁样啦。咁啊，但系军政府咧喺战场上咧，亦都系面临住一个挫败。咁啊，与此同时咧，喺西非各国咧都有一个恐怖组织抬头。咁亦都系令到外界关注咧，呢一啲嘅前法国殖民地国家咧，佢哋本身嘅内即系国内嘅局势方面嘅不稳啦。咁啊，此际法国方面有呢一个嘅法案出台咧，咁啊，亦都系掀起一啲嘅讨论啊，就系到底法国归唔归还到文物俾呢啲嘅国家？即使归还咗，呢啲国家又有冇能力去到管理咧？呢个亦都系。去值得我哋進一步觀察嘅。咁啊，正如剛才 Joseph 關良州都提到啦，法國嘅方面咧，喺撤離咗佢哋喺西非嘅軍事存在之後咧，咁啊，如今馬克龍咧，總統馬克龍都係尋求喺非洲嘅方面咧，有一個新嘅合作模式。咁啊，此際馬克龍咧，亦都係造訪緊呢個肯亞，喺度參加首屆嘅法非創新與增長峰會。咁啊，而讲緊嘅係法国呢喺早年呢係都承诺呢係对于非洲嗰方面嘅国家有一个文化遗产嘅归还，以呢个作为政治承诺。咁啊，似乎呢係讲緊马克龙喺对非洲影响力方面呢，似乎係想行一条呢同以往不同嘅路线。咁啊，呢个亦都係从文物归还嘅议题掀起到一个所谓法国嘅战略收缩啦，同埋佢哋嘅重新嘅战略考量嘅方面咧，对于一啲嘅非洲国家或者亚洲国家方面嘅态度上嘅转变。咁啊，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呢一个议题咧？咁啊，点解法国又喺呢个时机归还咧？咁啊，到底应唔应该归还呢啲文物咧？咁啊，归还嘅话又会有啲咩嘅问题咧？
2: 就自从即系欧洲个大航海时期开始咗之后咧，咁因为佢啲科学啊，同埋佢个航行技术啦，啊，同埋武器嗰方面嘅技术咧，就系先进啦，咁就展开咗为期就系几百年嘅一个全世界嘅殖民地时期。咁呢啲欧洲嘅船队咧，就去到边一度咧？因为当地嘅人嗰啲科学发展啦，冇佢咁先进嘅时候咧，就好多时就系唔够佢打，咁于是乎就俾佢沦为佢嘅殖民地，咁就有各种唔同嘅掠夺啊，同埋殖民啊咁。咁即系呢段时间嚟讲，即系遗后落嚟嘅咧，就即系喺加现实嚟讲，即系就仍然有好多呢啲殖民地嘅遗迹喺度嘅。而法国家譬如有以法国为讲例为例嘅话，佢家仍然系保持住13个所谓嘅海外嘅地域啦，或者佢嘅属地啦，咁就呢啲大部分都系一啲群岛嚟㗎啦，就包括喺呢个加勒比海啊，喺呢个太平洋地区啊，咁甚至好近嘅，好近我哋加拿大嘅，就喺呢、這个PEI 以东嘅有一堆群岛呢，叫做 Clipperton Island 呢，都系属于法国。

0: 嘅，但係嗰陣時嗰家現時嚟講，當地係冇人居住嘅。咁而法國對於呢13個所謂嘅海外地域呢，仍然係有相當嘅管轄權嘅。咁有啲呢就係、是、直接係完全係受佢管轄啦，有啲呢就係、是、鬆咗少少，就俾當地政府有啲自治權。咁呢就但係基本上呢，佢哋嘅人口係可以仍然互通嘅。好啦，咁加法國嚟講，可以話喺歐洲國家之中嚟講呢，係比較先進嘅一個國家呢，就係、是、將一啲所謂當年掳掠返嚟嘅文物呢就歸還返去。咁就遠喺呢個2020年呢，就係、是、對於有26件嘅呢個阿波美嘅所謂嘅珍寶呢，就歸還返貝寧。貝寧就係喺西非洲嘅其中一個國家。咁就法國同埋非洲嗰方面嘅關係呢，佢係刻意呢就係、是、希望能夠希望改善嘅。咁而現時嚟講，就馬克龍係通過咗一項法案呢，就話呢個法案就唔係話真係將乜邊一度邊一度嘅珍品掠奪返嚟嘅呢就歸埋邊度，而唔係，而只不過呢就將嗰個法令呢，就係話如果任何嘅藝術品啊喺一個公共嘅領域度係移出嚟嘅話呢，就以前嚟講呢就需要係國會好多其他嘅部門嘅批准先得嘅。咁佢加呢就話唔需要啦，係唔需要針對每個個案嚟專定一啲專門嘅法律，係現時嚟係容許呢就話喺公共領域入面呢係移除有啲藝術品。嗱，咁呢啲公共領域包括即係譬如喺法國博物館珍藏緊嘅某種啲喺某個國家返嚟嘅珍品嘅話呢，佢係可以移除呢，而唔需要話另外再立案嚟研究呢件事。佢係可以即係容易咗咁解，就並唔係話表示佢就對於某個國家呢應承呢就話我將會歸還一啲某類嘅藝術品俾返佢。只不過容易了，但是就只要他跟住容易了之後會有什麼行動呢，就暫時來講他都是未曾有定奪的。咁而喺呢件事情上面，即係譬如我哋睇返過往嚟講嗰啲珍品嘅歸還呢，咁確實好多國家都要求㗎啦。尤其是即係譬如喺埃及嚟講呢，埃及關於金字塔同埋入面嘅木乃伊喺外國嘅博物館加加埋埋呢，仲多過佢埃及自己本身所有嘅。咁呢個確實真係確實係一件好唔合理嘅一件事啦。咁所以各國都要求呢，即係尤其是在當時殖民地那幾百年被掠奪過的國家呢，都要求喂，麻煩你歸還回屬於我們的文物。而這件事呢也都是要是我相信會陸續呢會有這方面的要求越來越多，也都是國家來講呢這些殖民地之前的殖民地國家呢都會是陸續呢就應允回，因為確實這件事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你拿了人家的東西，人家的文化關你什麼事，你在這裡拿來看就是貪過癮，但是對於人家本身个国家嘅文化嘅研究啊，同埋国家嘅认许自己文化嘅认许咧，系确实系一个唔同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即系我哋中国亦都系曾经要求过，即系譬如话喺加上英国、法国、欧洲好多几个其他国家所当年掠夺咗嘅我哋中国嘅文物咧，就希望佢哋能够咧就归还翻嚟。咁当然我哋就唔能够话強制話要求你一定要俾翻某件嘢我咁，而係即係現時嚟講都係一個和平嘅要求咧，就話唔該你歸還翻。咁而聯合國咧，亦都確實咧，就係、是、當年係有曾經一個咧，就係話呢個聯合國嘅教科文組織嗰方面咧，就係、是、文化財產嘅移交公約咧，係呢、這個亦都係有個定例嘅。咁就希望能夠國家咧就盡量遵守翻呢啲咁樣嘅定例咧，就將屬於某個國家嘅嘢歸翻佢某個國家，咁呢個係合理嘅。
1: 嗯，咁目前嚟講，法國已經收到大量嘅歸還請求啦，包括嚟自阿爾及利亞同埋呢個馬里同埋呢一個貝寧啊。咁而今次呢個法案喺法國嘅通過咧，都係經歷咗佢哋國內嘅政治角力嘅。咁極左翼政黨不屈法國就認為咧，應該擴大適用範圍。咁但極右翼國民聯盟就主張咧，殖民時期文物嘅歸還應該只限於同法國保持友好關係嘅國家。咁當然從考古學上嚟講，當然希望咧，無論喺邊度都好，呢啲文物都係得到妥善嘅保護同埋呢個保育啦。咁但係從國家認同嘅方面咧，咁當然係希望呢啲文物係歸還翻俾原本嘅國家啦。咁但係從地緣政治角力嘅角度去考量咧，呢啲文物嘅歸還與否咧，背後都有一個好大嘅拉扯喺呢度嘅。咁我哋都會持續關注相關議題。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一度，好多謝兩位拍檔，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代表本台立場。

0: Automo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Nissan Head to Head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2026 Rogue 0% 租赁利率，长达36个月，指定型号供款更低至每星期99蚊，仲要系零首期添。无论你想几时出发，2026 Rogue 都已经蓄势待发。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女性要怀孕40个星期才能够分娩诞下婴孩，怀孕期间心室内外都会出现重大的变化，分娩时候就要承受多个小时的不适和痛楚。即使剖腹产，如果过程顺利，手术之后第四至五日就要回家，子宫仲未完全收缩，伤口可能隐隐作痛，花几仲需要照顾初生的婴孩，保障养孩子的奉献好难衡量和回报，但要有稳定的家庭状况，保障需要安心养育孩子。一些国家容许孕妇选择剖腹产或者自然分娩，自然分娩需要较长的时间，孕妇需要承受胎儿作动和下行的痛楚，头部和重量比较大的婴孩可能会撕裂外阴部，又有盆腔肌肉松弛，但大部分都会顺利诞生。出世之后，母亲可以好快接触到孩子和开始哺乳，哺乳的时间都比较快，婴儿可以接触到母亲阴道的细菌，增加免疫功能。剖腹产不需要经历分娩过程的痛楚，但加拿大必须是因为正常分娩过程会对婴儿或者母亲构成危险，例如难产、胎儿不能够推出、胎儿心率异常、情况困迫、胎位不正，例如胎儿横置或者全部向下，胎盘太低可能会拉脱、脐带下垂。曾经做过剖腹产或者其他的子宫手术，手术可以在正常分娩过程出现问题的时候紧急安排。重复的剖腹产或者胎位不正，如果不能够矫正，可以排期动手术接生。剖腹产手术之后可能会出现伤口发炎、出血、静脉血栓等等的并发症，而且需要较长的时间复原。有再次怀孕会增加胎盘太低不能够脱离和子宫破裂的危险。我是施明医生。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时事百科。
5: 澳洲一名五岁的原住民女童遭到绑架和谋杀，47岁的疑犯被原住民殴打至昏迷送院，事件触发社区的骚乱，几百人在医院外示威，要求交出疑犯，用原住民的习惯法惩罚他，包括是殴打，甚至用矛刺穿大腿等刑罚，声言要按住习俗血债血偿，警方要施放催泪弹驱散。澳洲原住民的习惯法是一套源远流长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在澳洲殖民之前已经存在了几万年，对原住民社群来讲，法律不单止是用来惩罚错误的行为，还是维系社会的秩序、文化传承和精神信仰的重要部分。他们的法律通常和土地、祖先传说和部族责任密不可分，所以惩罚方式亦都有独特性，和西方的法律制度很不同。澳洲原住民的习惯法重视集体责任多过个人的责任，当有人犯错，例如是偷窃、违反婚姻规范或者是伤害他人，不单只是个人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影响到他的家族或者整个族群。惩罚通常会在公开场合进行，等所有的社群成员都知道事件的经过，从而达到教育和警示的作用。这种的公开性不单只是单纯的羞辱，而是一种重建社会平衡的仪式。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惩罚方式是仪式性的惩罚，当一个人犯了严重错误，会被安排接受长者批准的矛刺惩罚，受罚者需要站在

0: 指定的位置，由受害人或者受害人亲属向犯人投掷长矛，但通常会避免致命的部位。这个过程其实有严格的规范，不是随意伤害，而是一种象征性的补偿和惩戒。完成之后，双方可以达成和解，社群的关系得以修复。另外还有一些惩罚是涉及身体，例如是鞭打或者是割伤，但同样都是在规范之下进行。惩罚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令犯错者承担责任，同时向社群展示他愿意改过自身。对原住民的文化来讲，恢复关系和和谐比单纯的惩罚更加重要。除了身体的惩罚之外，流放亦都是一种严重的处罚方式。由于原住民文化和土地有密切的联系，被逐出自己的土地等同失去身份和精神依归，被流放者需要离开自己的家族和狩猎范围。还有一种比较精神层面的惩罚，是透过咒术或者指骨仪式。在某些的部族里面，长者或者巫师可以透过仪式指向犯错者，象征对他施加诅咒。即使没有实际的身体接触，受罚者可能因为深信这种力量而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惩罚显示了文化信念在法律制度中的重要角色。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精装快报。
2: 环球邮报报道，被指控滥用亚省选民名单，向数百名支持者提供290万名省民私人资料的分离主义组织领导人拒绝和调查人员合作。亚省选举局的负责人发表声明说，白夫长计划背后的政治组织者正是阻挠当局的工作。首席选举官向环球邮报表示，白夫长计划负责人 David Parker 没有配合到当局的调查，并拒绝签署法定声明，确认他将会遵守选举官的指示，停止对选民名单的任何操作。在昨日下午稍后时间， David Parker 并没有回复传媒查询，他先前曾经表示将会配合调查人员工作，包括亚省选举当局的工作人员。报道说 David Parker 和这个省级机构素来不和，认为选举当局越权行事，侵害了省民的利益。早在4月18号，他已经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亚省选举局是一个邪恶的机构，被用来打压民主。 Parker 声称他绝对不会罢休，直到所有参与这一场从邪恶巢穴中发起的法律战的人都被绳之于法。就在他发文的时候，选举当局都尚未指控白夫长计划违反选举法。当局是在4月底指控白夫长计划未经授权访问了亚省选民名单。该机构说，白夫长计划不当取用发给亚省共和党的选民名单，而该党拥有合法的数据存取权。王家骑警在上个月宣布展开独立调查，事件加剧了分离主义阵营内部的紧张局势，引发民众对数据可能被国内外势力滥用的担忧，导致他们对10月份可能举行的亚省独立公投的正当性产生疑虑。亚省共和党领袖就采取了和他的朋友兼政治盟友 David Parker 不同的做法。他在昨日发表声明说，共和党正在协助选举当局进行调查。国家邮报报道，联邦自由党议员吉尔伯特曾经担任联邦环境部长，在严厉批评政府加快本国重大项目监管流程的新提案之后，他仍然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含糊其辞。自从吉尔伯特在星期五和周末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总理卡尼提出的改革方案在环保方面比前总理哈珀的举措更糟糕以来，他本人一直成为渥太华的热话。而就在上个星期五，联邦政府提交了一份讨论文件，受到行业和商业领袖的赞誉，但就遭到环保人士和原住民团体的批评。相关文件提议联邦政府对重大项目的审查时间缩短到不超过一年，创建经济区，在区域内项目被视为预先批准，并容许在进行影响评估。

0: 会之前提前开始建设。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联邦政府寻日宣布将会在 BC 省建设一个大型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以支持加拿大在全球人工智能经济中的发展。联邦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寻日在温哥华 TELUS 总部宣布相关消息的时候表示，加拿大公司开发的产品将完全在加拿大法律框架下运行，不受任何外来胁迫，这个就代表着本国的数码主权。相关项目预计将会为 BC 省带来90亿元的经济效益，并创造1000几个建筑业职位和525个新建数据中心的永久职位。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向 BC 能源监管机构提交的排放报告，详细描述工厂三月份的营运问题。当时工厂持续排放的天然气数量超过允许透过火炬燃烧的数量。报告由维多利亚大学空气品质研究员 Laura Bennett 透过资讯自由法获得。文件显示，工厂的深温湿火炬喷嘴在28号出现裂缝，五日之后出现另一处裂缝，更换零件的工作会在下个月中旬进行。另外，原本应该透过上述火炬喷嘴排放的天然气被分流至备用喷嘴，而上述备用喷嘴成为当月排放量最大的火炬来源。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的报告说，2026年3月两条生产线其中的酸性气体焚化炉因为长期维修而停产，同时三月的冷干火炬平均排放量相等于公司许可证容许数量的三倍。 Scormus My Sea to Sky 公司行政总监说，监管机构应该要求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履行许可证规定的义务，如果公司无法满足许可证要求，就应该发出停工令，直至解决火炬头的问题，以及能够在许可证规定的条件下营运为止。省北部村 Chatwin 附近昨晚发生山火，火势失控。BC 山火服务处说， Windy Creek 昨日发生的山火，火场面积已经增至大约40公顷。消防资讯官话，呢场疑似人为引发嘅山火，由于高温及强风正迅速蔓延，地面消防人员已经带同重型设备抵达现场，另外四架消防直升机喺空中支援灭火工作，投放多批阻燃剂，有效减缓火势向北蔓延嘅速度。不过预计火势仍然会继续蔓延。佢补充，目前区内冇任何建筑物受山火威胁。不过由佛圣庄、刀圣区以及亚省都见到烟雾。截至今早为止， BC 合共有21宗山火正在燃烧，其中6宗在过去24小时内发生。安省政府在追讨赡养费等范畴出现严重的漏洞。周浩辉报道。
3: 安省审计总长办公室最新的报告指出，负责执行赡养费令的家庭责任办公室效率欠佳，受助家庭平均要等8个半月才能够收到第一笔的款项。报告强调，当局执行追讨行动标准不一致，截至去年3月底，全省被拖欠的赡养费总额已经是高达21亿元。另外，有43个前员工在离职之后仍然是有权限可以接触包括省民个人资料的数据库。在道路安全方面，审计报告指出，虽然大型货车只是占路面汽车流量的 3%， 但是涉及全省 12% 的致命车祸。另外，审计总长施鹏斯批评专上教育厅监管不力，有

0: C25 提供培训的私立职业学院从未接受巡查，甚至有学生未修满规定培训的时数已经是获得发出证书。报告亦都指出，运输厅的路试标准不一致，而且未有严格限制曾经有违例记录的司机申请牌照。针对特殊教育，报告发现三分之一的学生需要轮候超过一年才得到专家评估，而教育助理人手严重短缺，有 49% 至72%的空缺，因为没有人填补而令到学生没办法得到足够支援。报告亦是发现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在没有正式追踪记录之下被要求留在屋企里面。至于人工智能应用，报告是指出省府员工频繁前往不安全的网站，增加资料外泄的风险。而目前只有 3% 的员工完成有关的安全培训，而且并非强制性质。另外，当局批准使用的安全 AI 工具在实际应用里面只是占了 6%。 施彭斯强调省府必须是落实划一的监管，亦都表示办公室将会在两年之后跟进改善进度。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明日起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说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对台受侮以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监问题，说他同好多人都希望黎智英能够获得释放。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下午记者会上未有确认此行期间会否讨论台湾和香港有关问题，说两国元首会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新闻报道完毕。
2: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这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ander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2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6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2%。
3: 好声好听，961。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飞宝。今天的你是不是做一份无聊工作啊？你听落好像很贬义，但今天其实在开始的时间呢，我就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不努力真的比较快乐吗？现代年轻人都爱所谓的无聊工作。听到这里的时候，你是不是突然间觉得，哎，我就是做这份无聊工作啦？咪住，我都是要给回一些 energy俾你哋先，所以今日节目开始咧，我想带嚟一首嘅韩文歌。呢一队嘅男团咧叫做 Stray Kids， 呢首歌就系 Do It， 就做啦。总之就系踏出嗰一步 ，Do It Do It， 就用 Stray Kids 嘅呢首作品开始做今日嘅爱看世界先。

头先咧我就讲到啦，提到无聊工作，你系咪即刻对号入座啊？系啊系啊系啊，阿宝宝而家我就系无聊工作紧啊咁。咁嗱，你听下我跟住落嚟呢个定义，同你心目当中嘅无聊工作系咪一致先？以前咧，我哋就会即系社会啊，包括我哋自己啊，我哋受到嘅教育啊，都会同我哋讲做嘢咧，工作咧就要充满热情，要有挑战性。但系对于而家20至30岁嘅呢班朋友仔嚟讲咧，佢哋嘅职场观念已经彻底反转咗啦。美国有一个研究就话啦，有58%嘅20至30岁嘅年轻人唔再追求所谓嘅升职加薪。而家你公司有冇20至30岁嘅年轻人啊？佢哋反而更加倾向于咧揾一份要求唔好咁高嘅工作。呢、这个咧，即系呢一种吓，我哋如果英文当中咧就叫做 boring jobs， 就好似一段职场入边，佢系一个 situationship， 即系点咧？各取所需，公司出份粮俾你，你付出基本嘅劳动力，放工之后咧，边个亦都唔争边噶啦，谁也不欠谁。呢句说话系咪出现喺感情世界嘅咧？我唔争你噶，你都唔欠我啊！咁当工作变成一个过渡关系，会系一个点样嘅状态呢？其实有一个几有趣嘅数据嘅，系有37%嘅年轻人明确表示，佢话翻工啊，对于佢哋嚟而言系纯粹嘅经济工具，已经唔系曾经我哋传统嗰种透过呢份工，跟住我要有我嘅事业，一步一步向上爬，跟住然后就由低做起，然后做管理层，跟住就系统治，唔系统治，跟住要管理成间公司咁样样。咁啊好啦，但系对于而家20至30岁嘅年轻人嚟讲咧，错啦，冇呢啲抱负噶，就系纯粹嘅经济工具。呢、这个代表咧，佢哋喺 office 嘅时候咧，可能净系发挥60%嘅电力，剩低嗰40%咧做咩啊？就留低放工之后我要做 gym 啊，我要上瑜伽课啊，我要同闺蜜聚会啊，咁即系你知而家翻工按照传统模式就系、哇翻一日工啊，攰奶奶啦，仲边度有时间呢度去嗰度去啊？但系20至30岁嘅年轻人咧。就是留60% 力在翻工嗰度嘅啫，40% 就是放工继续过自己嘅生活，将工作当成系工具而唔系佢哋嘅人生成就，呢、这个就令到咧37%嘅群体可以更加有效维护佢哋嘅身心健康，佢哋唔会再因为哦老板 send 咗个 email 嚟啊，跟住成晚就好焦虑瞓唔着，或者亦都唔会放工啊，收到公司 email 啊，听日先睇啦，唔好影响我而家去做瑜伽嘅心情，因为呢一份。

工作呢对于而家佢哋嚟讲係可以随时分手，即係东家唔打打西家，就係佢哋而家呢个嘅状态啦。呢种心态呢反而令到职场压力係降到最低呀。嗱，我继续都係讲緊喺呢一代，即係20至30岁嘅年轻人当中，佢哋点样去理解呢份嘅无聊工作。咁就听到呢度啦，对于听緊节目嘅你，如果每一日你都觉得哇翻工压力好大呀，大到想逃避呀，你可以参考而家年青一辈无聊工作嘅呢个指标，即系咩呢？每个月有固定工资啊、福利啊咁，咁啊，其实一个稳定性，适合正处于人生探索期嘅人，即系你唔需要话啊，我要一路向上爬，或者好大压力嘅，即系可能而家呢份工俾唔到呢种感觉你，又或者呢份工啱好俾到呢份嘅感觉你，同埋仲有咧个压力值你要考虑啦，就系话几乎你都唔需要带啲工作翻屋企嘅，总之你五点钟。放工六点钟放工，一熄部电脑，咁你就已经系登出咗公司嘅世界。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心理空间啦。如果你真系学似佢哋咁样样，用呢种无聊工作嘅状态去翻工咧，你就有更多嘅余力去经营副业，做斜杠一族。个人兴趣适合想发展呢一个方向嘅朋友，咁我又要。比较中立啲去讲返呢件事，当然作为管理层，作为老板，嗱唔好啦，作为老板管理层可能都会想无聊工作。但呢作为老板呢，佢一定唔认同呢种无聊工作㗎喎、哦。因为对于佢哋嚟讲，我请得你，我投资喺我个事业当中，我就梗係希望我啲员工卖命㗎啦。最好就係放咗工啊，星期六日啊都好积极地加班加点。咁俾唔俾返呢个加班费你啊，或者俾唔俾返你休返咁多个钟啊半日啊，呢个再讲。但係呢即係对于老板嚟讲，真係唔会鍾意有员工喺而家呢间公司係无聊工作㗎。所以呢就要根据返你嘅实际情况啦。即係呢一刻你喺呢间公司，你究竟係为咗乜嘢啊？如果呢间公司就係你由细到大嘅梦想，就係做呢行嘅，你就係好希望继续一路向上爬嘅，一路就係升职加薪嘅。咁当然你要继续努力，你要将呢份嘅热情摆落去，你即係全身心投入。但我剛才所讲嘅呢种无聊工作呢，就係讲俾听緊节目有一部分朋友，如果你哋觉得人生压力好大啦，你日日返工返完工好似打完仗咁样，其实又冇忙啲乜嘢嘢嘅，就係呢种令到你不断内耗的话，你就可以好好地去考虑究竟呢种嘅无聊工作适唔适合你，又或者你已经鼓起勇气喺下半年换一份工，即係而家呢份工令到你好大压力㗎嘛，你可能会转一份无聊工作，是作为你职业生涯当中一个过渡关系。

0: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圈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我的头发越嚟越稀疏喎，
2: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3: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4: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我要补充翻少少头先所讲嘅嗰个无压力嘅工作，就系话系过度嘅咋吓。如果人咧一直处于呢种个感觉，就系好似俾人感觉得到啊，即系好似好撇啊，冇乜目标啊，冇乜热情啊嘅工作状态咧，对我哋人生嗰个职业仕途嚟讲咧，系会有影响嘅。不过咧，头先你睇到我所讲嘅呢种嘅无聊工作状态，系因为20至30岁嘅人咧，佢哋嘅 passion 已经系摆翻更加多在自己的人生度，而不是前面那几十年就贡献晒俾工作。所以呢这个要分清楚。总之在这个的无聊工作的过程当中，你既然翻工是用 60% 的力嘛，那 40% 就用在 focus 在自己的成长。个人成长啊，你要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啊，譬如你很喜欢投资理财啊，又要学习一下。其实现在就等于那种叫做什么养精蓄锐。当你储到差不多了，下一个机会，下一个风口要来了。嗰阵时，你自自然然就唔会再系一个无聊工作嘅状态啊！咁啊，讲到咧喺日常生活当中有好多嘅爱好啊，我知道听紧节目有好多朋友咧系好中意煮翻几味就下厨煮嘢食嘅。你知唔知日本有一个研究就话咧，一个礼拜只要你去煮嘢食一次、下厨一次，就有效降低30%失智风险。咁啊，如果本身你系新手，即系煮嘢食嘅烹饪嘅新手。的话呢，降低失智症的风险是高达70%。其实由你最简单，有这些食材或者你本身是个菜单先，我今晚想整什么东西，或者今个星期我想整什么给我家人吃，那跟着你那些菜单出来了，跟着然后你整个料理的过程呢，你就要超市买餸了，要搭配了，那煮的过程当中又要伤脑筋动脑筋了，跟着你摆盘呢，你点样摆得靓啊？啲餐具啊，跟住譬如好注重西餐礼仪嘅朋友啊，嗰啲刀啊、叉啊，由最外边一路向内边用，即系由外到内去用噶嘛。即系如果你有学过西餐礼仪嘅话，咁所有嘅呢啲你都要去动脑筋，就牵动到我哋大脑嘅功能。跟住仲有你前。

期嘅准备啊，之后可能你又会好乐意啊，执碗啊，洗碗啊，跟住人与人之间你又同啲仔女沟通啊，同你嘅另一半沟通啊，咁哇呢啲人际互动，你睇落全部嘅呢一啲都系平凡嘅举动，但原来就系有效预防失智症嘅发生。咁啊，之前嘅节目我有同大家分享过，我哋同屋企当中嘅父母点样样去相处，我哋仔女当有一日有一刻 feel 到自己嘅爸爸妈妈真系变老咗啦，我哋自己点样 tune 翻我哋自己嗰个心态，呢啲全部都系要慢慢嚟，需要时间，因为嗰一刻咧你未必接受得到噶。就好似有一个咁样嘅情景，譬如我之前嘅节目有举个例子，譬如爸爸妈妈有一样嘢佢讲过几次俾你听噶咯，你听过噶啦，即系佢啊我有个朋友咁，然后咧突然间有一日佢又再同你讲呢样嘢嘅时候，你有冇试过嗰一刻有少少想发脾气，系你自己想发脾气？你知呢个内在咧，唔系因为我哋听咗父母讲呢件事好几次而我哋去发佢脾气嬲佢，当然发脾气就唔好啦。但系你知唔知最内在嘅深层原因系乜嘢嘢？系我哋嗰一刻知道，哎呀，佢又讲一次，佢明明讲咗俾我听唔止一次。嗰一刻你面对嘅系我哋父母开始衰老，佢唔记得佢讲过呢件事。你发嘅脾气唔系个对象唔系佢，你系嗰一刻系完全唔能够接受父母开始变老呢个事实。所以当佢哋继续讲落去嘅时候，你嗰道气就嚟啦，唔好再讲啦，咪讲过咯。咁可能你仲猛嗰阵时加多句泛泛嘅，即系讲咗好多次，但其实嗰一刻你唔系发紧佢哋脾气噶，即系呢个系好深层嘅一个我哋作为仔女嘅心理。咁啊有机会遇到呢啲嘅例子啦，咁我再同大家去分享。咁啊仲有，我今日咧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就系话同自己嘅父母去旅行。通常在加拿大的状态呢，就是同父母旅行啊，带埋自己嘅仔女啊，咁一家乐也融融啊，即三代同堂啊，就是旅行。你只要你试过三代同堂旅行，好开心嘅，係真係好幸福嘅一件事嚟嘅。哇，影嗰个全家福真係好难忘嘅一次经历。但係我绝对相信喺呢个过程当中，即喺旅途路上，真系有好多嘢，你甚至会觉得咁啊，你系做俾钱嗰个啦，或者主力俾大嚿钱嗰个啦，你系咪有好多委屈嘅时候会出现？其实你系好希望有呢个三代同堂嘅情景，咁啊辛辛苦苦又搵到钱啊，又好心俾心机做嘢啦，咁啊请埋父母啊，带埋仔女啊一齐旅行，但系中间肯定会出现一啲嘅摩擦，咁啊可能亦都会听到一啲嘅说话。跟住然后呢你係真係咕一声将呢啲嘅即係自己吞返落肚喎，将呢啖气。但係你最后返转头，你就觉得即係当个旅程完结咗啦，只要我哋嘅父母有一刻觉得哇好玩，哇好正，或者哇呢样嘢好，咁其实对于我哋仔女嚟讲，即刻就觉得哇好甜啊，成件事已经好满足啦。咁你带住啲仔女细细个几岁嘅，更加言之，咁你要凑住佢哋啦。但系如果你带住啲十几岁嘅，有自己思想嘅，跟住又开始俾面色你睇嘅，跟住又系半逆期嘅，你叫佢去东佢就去西，你要佢做一样嘢佢唔做嘅，跟住你作为阿爸阿妈仲要请埋佢去。哇，是呢，是不是曾经都经历过这些情景啊？我觉得这些都是人生很好的一些回忆啊，虽然当中即可能会有很伤和气的时候，但是最后你看回那些相，就是我所讲的这种投资在经验，即是体验上面的一个钱，即是你投资你可以买实物啊，买其他东西啊，但是这样是真的投资在我们的经验上面的，我们的经历上面的，无论隔了多少年回头再看，其实你一样会觉得好甜啊，好值得啊。

0: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准备返香港，顺便去中国内地玩，
2: 咁要去 iTopBB 出张中港澳数据卡啦，9.99起就有30日10GB高速数据，之后仲系无限用，最紧要系内地照样上到 Googl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1: 咁去日本或者欧洲呢？
2: 亚太区同欧洲卡都只系12.99起，配埋 Prime App， 仲可以免漫游，无限打返加拿大同收 SMS。
1: 咁抵，快啲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opBB 专门店睇下啦！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其实在路上呢，即是家人啊，咁呢啲一起去旅行，咁呢啲无论对方嘅性格或者自己本身嗰个旅行嘅风格唔同，咁你一家人啦，咁所以都一起去旅行，你都冇得怨，系咪？最紧要就系、是、和气生财啦，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咁好啦，如果你真系选择同一个旅伴一起去嘅，我哋讲嘅旅行当中嘅 roommate。咁呢样嘢又系个，你有冇试过？你真系同一个人啊，两个人去一个地方，咁你住，譬如游轮咁嚟计先啦，你两个人去一个地方，一间房嘅一个价钱嘅，但系你一个人去住呢一间房咧，都系两个人嘅价钱嘅。咁除非你真系揾唔到你嘅 roommate， 你又真系好想，亦都你本身自己亦都可以负担得起，你冇所谓啊，我都系中意一个人住嘅，俾两个人嘅价钱就两个人嘅价钱啦。咁我身边都有呢啲嘅朋友嘅，咁佢哋亦都好享受呢个过程。同埋，譬如你话上到游轮嘅时候，佢

是有专门是 for 一个人上船的游客旅客，他们一些的 party 一些的活动的嘛。我觉得这个绝对都是你可以想交朋友的时候去敞开心扉去交朋友，这个一点都不闷。同埋现在呢，一人旅行是大趋势来的，越来越多的现在的行业他们都会考虑。以前就是说、哦、你一个人住一间房啊要给差价，一个人去旅行啊又要不知道加些什么钱，但其实现在这个世代开始转变的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是可以亦都愿意更加想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旅程啊。所以呢，现在我所看到世界的大趋势的转变，就是无论啲酒店啦、旅行团啦，包括游轮上面，你看到佢有呢啲本身一个人上船，而佢哋可以有呢种单人上船嘅聚会，等你识新朋友嘅呢啲活动都增加咗。咁我就慢慢可以即系感觉得到，诶，个世界变紧噶咯噃，即系唔系净系我哋喺日本、韩国嘅时候见到你坐埋一个人食拉面，左右将嗰块帘啊、嗰块板拉左一拉右一拉就自己食。但系呢个大趋势啊，所以各行各业咧都系开始转变紧啊，适者生存。咁好啦，讲到一个人去旅行，可能你会攞少咗好多行李啦，唔同一家大细咁样要攞几个箧啊，咁又惊超重啊。咁讲到嗰啲旅行箧，大家翻到屋企有冇特别清洁噶？可能你就咁用块布嚟抹下嗰个箧，嗰、那个箧个身噶啫，即系个行李箱个身噶啫。但系原来有一个位置系一路有好多人忽略，包括我自己。从此之后我会注意啦，就是行李箧嗰四个辘，唔系辘系冇个 K 字尾音，嗰四个辘。咁然后咧，睇下呢个最新嘅研究，就是英国有一间保险公司啦，就进行咗呢个研究啦，就是行李箧嗰啲辘嘅卫生状况比我哋想象当中系更恶劣。佢哋喺伦敦机场、火车站。总之不同地方检测了十几款不同材质的行李箧，然后就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的病菌是潜在在那个行李箧，特别在那个辘那里。第一个就是大肠杆菌，你知道你拿了个箧啊，出出入入你可能都会去洗手间啊，其实这个就是主要源自于机场的地面同埋洗手间嘅地板係有强大嘅传播力。呢、这个呢就係、是、增加发生急性肠胃炎嘅一种风险嚟㗎，大肠杆菌。啊，话时话喎，我半年前起飞之前呢，我有同大家呢喺多伦多个节目当中分享过，我咪接种咗几款嘅疫苗嘅。其中有两款疫苗呢，就其中一款係大肠杆菌疫苗，嗰款係食嘅。跟住仲有一个伤寒，好似係伤寒，我都係食嘅。咁即係托大家啲福，这半年喺亚洲唔同地方啦，喺澳洲啦，我完全我个肚仔冇问题。去巴厘岛呢，人哋话会有 Bali Belly， 即本地人都会知㗎啦，就係、是、话可能个食水问题啊，或者嗰啲飲食问题啊，我哋喺北美生活嘅去到未必会即係会習慣到，跟住个肚会唔舒服啊，呢啲全部都冇发生。所以好啦，我觉得係嗰啲疫苗起到个保护作用嘅。好啦，第二种菌啦、啊、就係、是、黑色霉菌。呢、这个就係出现喺机场嘅货仓啊，好湿嘅环境滋生嘅一种嘅霉菌嚟。它就是会引发霉味，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就极具威胁。第三种的菌其实就是金黄葡萄球菌，就是发现在行李箧的拉杆，同埋我们去到机场咪有那种推车等你摆行李箧上去的那个扶手、那个把手的位置。如果你用完这些的摸过这些之后呢，你不去洗手就吃东西的话，是有机会这些菌就进入到我们体内，非常之容易引发食物中毒的。行李箧呢，由离开屋企到抵达目的地，其实是经过了非常多的高风险的污染区。那微生物学家就说呢，行李箧的表面的病菌呢不是凭空产生的，就是我们所说你在旅行，他都一路在旅行，他去过的地方甚至你没去过，譬如我哋托运行李嘅时候嗰、那个行李带啊，跟住嗰个即系个输送带啊，我嘅意思，总之就系咁多地方佢接触过，你都未接触过，但系当中甚至会包括可能有排泄物嘅残留啦、工业污染嘅一啲嘅细菌啦，总之你嘅行李箧入屋之前，总之你入咗屋啦，你尽快唔单止就抹干净你嘅箧，嗰四个辘都是非常重要，要好好地去清洁佢。转头返嚟嗰部分呢，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喎。咁点样清洁嘅行李箧呢？唔係淨係个辘㗎嘛，仲有行李箧又有好多种材质㗎嘛。

0: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1: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0: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刚才讲完那些行李箧、有几咁污糟之后，你们是不是即刻走去稳定行李箧出来，现在准备好我跟大家分享怎样去清理。哇，这种原来即清理行李箧不是我们普通去清理一下那么简单的。啊、通常呢你第一个反应就想，哎呀，清除这些菌呢就用酒精咁喷下它咪得咯，是不是之前你疫情之后是不是留下了很多酒精，其实过了期的了，过了个使用期不用的了，傻猪。

咁但系咧个重点嚟啦，无论你屋企有冇呢啲酒精喷喷，原来嚟消毒行李夹咧，长期以往咧系有机会对你个夹嘅材质造成不可逆嘅破坏嘅。首先咧就系化学结构嘅破坏啦，酒精会令到嗰啲塑胶成分啊产生化学反应。咁啊即系点啊？如果你真系搏命系咁喷，当系消毒你嘅行李箱嘅话咧，就会个夹啊会脆化。会破裂，咁仲有、哦、你话我喷下嗰啲碌得唔得啊？其实咧行李夹下边嗰几个碌咧，如果你系咁去喷嘅话咧，有机会呢啲酒精系会导致佢本身入边嗰啲润滑剂咧系会流失，跟住佢个阻力会增加，同埋仲有嗰啲喷漆咧会变色啊！即系如果你用呢啲酒精系咁喷嘅话，咁仲有机会会导致外观会褪色啊，出现一啲白斑啊。好啦，正确应该系咁样样嘅。如果系硬壳嗰啲行李夹嘅话，应该尽量是用稀释之后温和的漂白水，或者你专门去买一些专业的清洁剂来擦拭它。那么碌的话呢，如果可以拆开的呢，我自己就不是很觉得可以拆，但如果你的夹的碌可以拆的话呢，就将它浸泡在温和的那些碱水里面，即是你现在可能家里都会还有番碱啊香碱啊，那然后彻底将它洗干净。如果你的夹呢是布面的行李夹的话呢，就用吸尘机，首先就是用来吸一吸它，清除了纤维里面的灰尘和那些污渍，跟住如果你再细心啲嘅话呢，可以撒一层薄薄啲嘅梳打粉，当佢静止咗之后再拆除咗佢。咁因为呢啲梳打粉呢係可以吸附嗰啲湿气啦同埋异味啦，同时可以防止头先我讲嘅黑霉菌嘅滋生啊。咁所以呢，你喺每次下旅行完啦，在路上之后返到嚟啊，就首先 pack 晒，咪将你嗰啲行李入面嗰啲衫啊攞出嚟洗啊，将啲 souvenir 啊，好开心啊，买咗好多战利品之余，就好好地清洁下你嘅行李夹啦。咁同埋喺下一次使用过程当中，其实譬如可以去到酒店，佢咪有嗰啲俾你摆行李嘅嗰种嘅一张好似凳仔咁样嘅嗰啲行李架嘅，咁你尽量就係摆上去。咁首先你唔使成日踎低去搵啲衫啊，又唔使整亲条腰啊，咁有阵时真係起身再踎低，哎呀，咁就扭亲条筋㗎咯喎。跟住呢，第二种呢就係、是、避开嗰啲污染环境。你明明拖住个夹，譬如行喺条路度，你见到水渍嘅，你唔使铲埋去啩。即係呢一啲呢，你就要特别留意啦。同埋仲有记得啦，我头先咪提到嘅嗰、那个夹身啊，係有一个嗰、那个扶手，咪即係 I mean 嗰、那个拉手位嘅，原来嗰啲位係特别污糟㗎。如果你随身都有带到嗰啲消毒湿纸巾嘅话呢，适当嘅时间你就清洁下佢。如果冇嘅话呢，你即刻每次去拉完个行李夹之后呢，即刻要去洗手。返屋企嘅话就学似我头先讲嘅，除咗去摆放好你啲战利品，将嗰啲污糟衫攞晒洗之外，仲有要定工喺呢度帮行李夹呢好好地去消毒清洁啦。话时话讲开呢个行李夹呢，你哋有冇留意过自己嗰对鞋呀、啊、即係出出入入，喺日本同埋韩国呢，大家都会好熟知喺佢哋屋企呀，有一个一入屋嘅嗰个位置呢是专门俾你放鞋㗎嘛，你嘅即刻除鞋然后再上一级。咁有一啲酒店都会有咁嘅设置嘅，但係唔係每一间酒店都有。但如果你去到人哋屋企呢，无论喺日本啦或者韩国嘅话呢，都会有呢个你除鞋嘅位置，你除咗鞋然后再上一级楼梯仔跟住先至入屋企㗎嘛。其实同样个道理嚟㗎，你睇下行李夹去咗咁多个地方啊，即係 I mean 嗰个碌碌过咁多个地方，真係抹菌都有，应有尽有。咁所以当你去到人哋屋企企啊，着住对鞋啊，翻屋企嘅时候啊，咁你就好自然就会除鞋啦。咁啊，讲到呢一度咧，讲着鞋，我最后咧都补充翻少少一个资讯，就系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你坐飞机嗰阵时啊，我哋嘅空中服务员啦，特别系空姐，佢哋着嘅鞋咧，因为喺世界各地有啲个航空公司仲系规定空姐一定要着有踭嘅鞋嘅，即系佢唔系话特别高踭啦，但系呢度所讲咧，譬如韩国航空就系佢哋咁多年以嚟嘅57年啊，过去都系要求空姐。要即系喺直勤，特别系飞长途航班嘅时候咧，都系要着3至5厘米，即系3至5cm 咁高嘅鞋嚟翻工嘅。但系呢个规定好就会即系好快就会改变啦。唔单止呢间航空公司，喺韩国嘅其他航空公司咧，到今年年底都会陆续改变呢个已经实行咗50几年嘅政策。即系到时咧，你会见到呢啲航空公司入边嘅空姐们咧，佢哋唔需要再着有踭

鞋去執勤去翻工啦，佢哋直接可以着運動鞋或者係舒適嘅鞋，即係當然佢哋有自己嘅一套嘅制服啦，但係就唔需要再着高踭鞋啦。其實我自己咧有幾間航空公司嘅空姐，佢哋嘅着裝，即係我首先唔講佢哋對鞋，就係佢哋嘅髮型啦、着裝啦，係真係好靚，我可以用賞心悦目嚟形容嘅，即係無論係空少亦或係空姐，我其中坐過一間韓國嘅航空公司，佢空姐嗰個髮型啊，即係佢嗰個音啊，佢前面嗰個劉海個位係吹得好高啊，係吹到硬邦邦咁樣，係佢哋嘅標準嚟嘅。唔單止佢哋嗰個音係要吹到，即係成把線係佢前面嗰啲劉海，成把線咁硬，仲要堅持十幾個鐘。當時我係由多倫多飛翻嚟亞洲嘛，跟住中間佢哋會有休息時間，佢哋都有瞓覺時間噶嘛。我係特別有留意佢哋呢個嘅髮型嘅，佢哋髮型上面仲有一啲即係裝飾品啦，亦都係佢哋制服其中一個必要嘅元素嚟噶嘛。但係即使佢哋中間已經去瞓咗，可能個零兩個鐘去休息嘅時間翻嚟，係佢呢個嘅高度冇咗咁高啦，佢嘅音，但係依然都係嗰個型係喺度，係好堅挺、好高嘅嗰個音吹得。但我覺得哇，真係呢啲就係一絲不苟啊！但係嚟緊我就會留意翻佢哋對鞋係咪已經唔需要再著3-5厘米嘅高踭鞋去執勤啦。世界好大，但願你始終被温柔以待。愛看世界，我係沙菲寶。

0: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十一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话，接近55,000名护士会采取工业行动。工会今早宣布为期四日的罢工投票结果，工会会员以98.2%票数赞成罢工。工会主席 Adrian Gill 话，工会遇到拒绝对任何实质改善合约建议的雇主。他话，罢工投票结果并不意味护士在明日就罢工，不过反映出护士比过往更加团结，以及准备采取一切必须行动争取公平合约。他补充，护士准备为有价值及尊重他们以及加强公共卫生护理的协议而战。工会说，护士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重，现时有大约4,500个空缺未能填补。工会和雇主的谈判在上个月陷入僵局，双方未能就薪酬、福利以及其他工作条件问题达成共识。根据劳工关系局规定，护士工作属机要服务，意味护士未来的工业行动会受到限制。省长尹大伟曾经表示，他有信心省政府可以同工会找到前进的途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向 BC 能源监管机关提交的排放报告，详细描述工厂三月份的营运问题。当时工厂持续排放的天然气数量超过允许透过火炬燃烧的数量。报告由维多利亚大学空气品质研究员 Laura Minlap 根据资讯自由法取得。文件显示，工厂的湿温火炬喷嘴在28日出现裂缝，五日后出现另一处裂缝，更换零件的工作会在下个月中旬进行。另外，原本应该透过上述火炬喷嘴排放的天然气被分流至备用的喷嘴，而备用喷嘴就成为当月排放量最大的火炬来源。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的报告说，2026年3月两条生产线其中的酸性气体焚化炉因为长期维修而停产，同时3月的冷干火炬平均排放量相等于公司若许可证容许数量的3倍。 Scormus My Cetus 街公司行政总监说，监管机构应该要求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履行许可证规定的义务，如果公司无法满足许可证要求，就应该发出停工令，直至解决火炬头的问题，以及能够在许可证规定的条件下营运为止。省北部川渝附近昨晚发生山火，火势失控。BC 山火服务处话 ，Windy Creek 昨日发生的山火，火场面积已经增至大约40公顷。消防资讯官话，呢场疑似人为引发的山火，由于高温及强风正迅速蔓延，地面消防人员已经带同重型设备抵达现场，另外四架消防直升机在空中支援灭火工作，投放多批阻燃剂，有效减缓火势向北蔓延的速度。不过预计火势仍然会继续蔓延。据补充，目前区内没有任何建筑物受山火威胁，但是由Fort St. John、Dawson Creek 以及亚省都见到烟雾。直至今早 ,BC 合共有21宗山火正在燃烧，其中6宗在过去24小时内发生。

0: 皇家騎警同中國公安部續簽警務合作協議，引起關注。陳正儀報導。
1: 本國皇家騎警與中國公安部續簽警務合作協議，引發國安專家同埋人權組織強烈憂慮。而隨住前皇家騎警麥克爾涉嫌充當雙重特工的案件開審，法庭文件揭露至少25名加拿大居民曾遭到中國警方跨境壓迫和騷擾。報道指，中方透過獵狐行動等反貪項目派遣特工在加拿大跨境執法，個案包括溫哥華男子孫雄偉和多倫多前中國最高法院法官謝偉東，後者的家屬更加在中國遭到扣押，中方並派員到多倫多恐嚇他。CTV 的報導指，總理卡尼系在今年1月訪華期間簽署的戰略夥伴協議中，包括一份由皇家騎警與中國公安部訂立的合作備忘錄，承諾加強執法合作，打擊貪污、網絡詐騙和非法合成毒品等跨國犯罪。騎警說，協議是續簽2016年由前總理杜魯多簽署的文件。
0: 新闻报道完毕。
2: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3: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4: 营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5: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3: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4: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7: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2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6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56%。
8: 好声好听
9: 961，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10: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11: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10: 系你好啊，咁啊有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11: 好啊，龙眼车厘子、越南红玉蜜柚、哈密瓜、爬爬柑、肉柑，最靓最甜嘅芒果、黄金奇异果、红玉木瓜、西瓜。玉露香梨、雪听梨、鸭嘴梨、秋叶梨、武蜜甜橙、安慰市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粉果、雪枣、甜枣、南美芋仔、日本中的番薯、萝卜、娃娃菜、蒜心、杏鲍菇、海鲜菇、金针菇、迷你青瓜仔、白菜心、西洋菜、相识的粟米、台湾中的菠菜、本地的芥蘭苗、白菜苗、上海苗、上海心、油菜苗、有機的健康食品、各種的菜秧、花秧、瓜秧、新鮮急凍海鮮、中西雜貨、新鮮肉、羊肉、火鍋肉，是有很多選擇的噃。
10: 是啊，咁佢啲迷你青瓜仔是咪特別靚呢？
11: 是啊，本地的新鮮又嫩又靚。咁啊，做沙律食就得啦，炒就得啦。咁啊，一啲买翻啲靓嘅埋你青瓜仔食都好嘅噃。
10: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呢？
11: 好，火锅肉九折，杏仁6.99元嗰一包。我跟你嘅南瓜啲5.45元嗰一包，蔬菜苏打饼5.20元2包，野生嘅黑鱼块7.90元嗰一包，鳗鱼12.99元2包，猪扒4.20元嗰一磅。雞翼4.40元嗰一磅，蘿蔔7毫。

0: 要包怀辛苦，这个分量包，分量个买你穿过在人们洗好个一包，冇物添上人们洗好个一包，竹竿人们搞好个一包，薯条里人们出头个一包，越南红肉物有十蚊搞好个两个，除咗呢啲，仲有其他嘅特价货品添，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听日再倾，拜拜。
0: 拜。
2: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Oh, very nice. 今日咧就星期二，咁当然容易记啦。我都话星期一十一号，星期二十二号，星期三十三号，就系咁简单。但系一样几乎唔记得，原来嚟紧系 long weekend， 下个礼拜一 Victoria Day 啊！

系啦，个非常好嘅新版本啊 ，Show Number Four 平时咧就系苏永康，但系我哋有 DJ 一样开心，因为天气又好，开心系因为系啦，长周末啊嘛，嚟紧系 Victoria Day 要点，我哋唔好理佢咩日子，总之放假得啦嗬。好啦，咁啊，于是乎咧，我就喺度谂，除咗放假嗰啲，我慢慢讲吓。我今日咧，其实都唔系净系今日，几日咧都预备咗呢样嘢。咁啊，大家知道以前咧喺朝头早会听到精装快报嘅，咁而家我都唔知，好似都冇咗。我想整个精装劳报啊，劳业味嘅劳啊，即系大家哎呀，讲紧呢个苏联嗰啲嘅货币。唔系，你中意都得嘅，精装卢布塞钱入你袋咁样啊！好啦，咁咧就系、是、好啦，我就话要问啦，我哋 Jamie 啦，呢个 Peter， 你中意听正面啲嘅消息啲啊，定系令你关顾嘅消息多啲咧？你说你嗱 A 定 B 啊？啊，正面消息啊，咁好啦，咁先讲咗嗱，第一个已经讲咗 Victoria Day 嘛，长周末啊嘛，咁啊大家可以有嘢玩啦。第二就系话，如果你报咗税嘅，而你有幸，其实都唔系有幸嘅，佢要退税俾你，即系话你交咗好多。咁你留意住啦，可能已经俾咗你㗎喇噃。

一个 cover version 非常精彩，因为关淑怡唱 cover version 真系好有自己嘅能力，好犀利，唔系个个得噶。呢只就梦伴啊，佢翻唱翻啊。好啦，咁讲翻咧呢个精装萝卜啦，里边有要揾好消息啊，真系考起我啦。原来好消息系少过坏消息嘅吓。咁讲翻啦，咁头先话报税啦、退税啦，其实本身都系一个议题可以倾好耐，不过唔好啦。好啦，另外一个好嘅就话，如果你觉得自己长相靓嘅、有信心嘅 ，TVB 招募啦，香港小姐有冇兴趣参加？

0: 好在大家听紧到明日 Sola 啦，亦都咧，就算你自己嘅作品啊，又或者咧就系、是、作新嘅歌都一样咁好听。咁大家记住啦，呢、這个礼拜和15、16号咧，就喺 Grandfather Island 嗰度咧，佢就有一个嘅即系音乐剧，咁系潘伟强监制嘅，咁就叫做唔该转弯有落。咁我相信系非常好睇，因为咧有袁彩云啊，又有呢个关碧芝啊，又或者系邵佩琪啊。小夫妻啊 ,Gloria, Glory Show, 哇好精彩下、啊、咁所以呢唔知你买咗飞未，如果未嘅你自己上网抄下，咁就搵下打电话去睇下仲冇飞卖啦。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緊你， Nissan Head to Head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嚟睇下全新2026 Sentra 现代设计四门房车，五座宽敞空间，为司机同乘客带嚟舒适细致嘅驾驶体验，乘客租赁零首期，每日低至11蚊，长达60个月，指定型号仲有一厘忠诚利率减免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2: 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0: 每一个早上咧，我都好早翻公司嘅。唔系，我成日都觉得点解喺嗰个钟点咧话翻工嗰啲嘢先至，即系个人先开始出现。譬如话咧，超级市场咁咧话开9点。

九点嘅时候啲人先入去，唔系九点嘅时候应该所有嘢都准备好，系可以运作嘅咩？我真系好唔明吓，可能咧系加拿大同亚洲嘅呢一个嘅工作水准嘅唔同啦。好啦，咁今日做翻去咧，咁就喺唔觉意啊，喺呢一个 Fix 机见到呢一个点唱系 Tracy 嘅《祝 Crystal 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有呢只可爱女人。

0: 让我感动着。
1: 系啦，呢只叫做可爱女人咧，就再一次讲咧，今日咧 Crystal 生日啊，所以你嘅好朋友啊，咁啊唔知佢又冇话佢同你嘅关系啦，咁啊 Tracy 咧就点俾你嘅，希望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同埋咧亦都系多谢 Patrick 嘅，你想点歌俾啊女女听啊，究竟定系俾我听咧？佢又冇写清楚，咁当作呢一首就系噶啦，咁啊多谢晒先。有时我觉得咧，同你讲啦，面对咧呢一个圈啊 ，I 边嘅娱乐圈咧，见咗几十年咧，系睇到晒一啲嘅。套路啊，一啲方程式，你有实力系唔代表你得，冇实力唔代表你唔得，吓，即系而且唔靓添嘅，又唔得嘅，又冇 showmanship 嘅，都得嘅，咁所以好奇怪，系时也命也啦。

噶，其实要倾咧话真系眼见吓，真系 observe 到嘅喺呢个娱乐圈度咧，就有冇呢一个成功方程式？冇，不过咧就知道有啲元素咧就几犀利嘅，有影响力噶吓。嗱，冚唪唥我都系俾一啲嘅 percentage 你，但系点样去分，点样去加埋一百咧，我唔理啦。总之系咁上下我见到噶啦，就系话咧需要咧声色艺，固然咧又靓声，你又靓样咧，然后你喺台度你个有个台风啦，冚唪唥都要一百分。好啦，若然你话啊，我净系有呢个才华嘅啫，我出台咧我又冇台风嘅 body language， 咁嘅样又麻麻地，咁你就要喺个才华度加啦，就系要150分，然后希望你再有以下嘅嘢，就系咩咧？譬如话运气，我真系睇见系70-80%， 即系冇实力嘅，即系你有才华，你都要有运气啊。咁然后咧就系话 timing 嗰个时机，当嗰度冇人啊，即系佢哋话池中无鱼虾自大啊，你会发觉好多时啊，点解会佢出咗嚟嘅？明明都唔麻麻地，就因为当时乜嘢人都冇啊，就咁啱嘅。第二仲有一个就系贵人在旁啦，有贵人相助咧，又系占咗80分，观众缘同埋亲和力80分，大家自己计啦。

0: 剛才講的那方程式其實在張學友都有應用到，你不要以為不是張學友現在這麼紅，你忘記了其實他初初開始的時候頭那幾年曾經有段時間是非常之低谷的，後來才轉回上來。是啊，你們不知道忘記了。好啦，那張學友唱歌的就是愛下去啦，同之前呢就是張惠妹的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
1: 需要车身修理或换挡风玻璃，在 AutoMy 令一切都更简单。我们获原厂车身认证，维修 BMW、Porsche、Tesla、Lexus 和 Toyota， 专业可靠，放心将你的爱车交给我们处理啦。我们亦是 ICBC 认可玻璃维修中心，最方便的是无论你在屋企定是在公司，我们都可以上门服务，帮你处理索偿和维修流程。高质、方便、值得信赖的服务，上 automine.ca 或者致电604-719-1538。
2: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铺好红地毯迎接你，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和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衫组合免 GST。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拣，包括 LG、Samsung、Bosch、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的屋企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appliances.com 选购。

頭先想講嘅呢個中中六部啦，咁阿 Prayer 就話我想聽正面消息係啱嘅，因為我都中意講正面消息，因為呢個世界實在充斥咗太多啦，同埋啲無謂嘅，同埋啲放大咗嘅，有98%係假嘅，又影響啲人嘅心情，咁所以就唔講。但係呢啲係真嘅喎，我覺得雖然你個唔講啦，但係有一個咧係 neutral 嘅，唔係好又或者唔好嘅。嗱，如果你係收到呢個 consensus 人口普查咧，今日係 deadline 啊，如果唔係咧，即係幫忙啊，大家咧就係即係做你嘅責任啦。咁然後咧就俾啲資料啦，咁等佢有個數據庫啊嗰度咧就知道我哋而家加拿大究竟人口分布係如何嘅嚇。咁你呢個都算 OK 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嘅，雖然咧我都唔想講。今朝早喺度講話10:00投票。梗係通過啦，咁所以咧，護士工會咧就會有作出行動，咁大家留意一下啦，究竟嘅即係後續應該點樣搞咧？

哇，有好耐好耐冇听呢只歌啦。当然啦，有 Paul McCartney 点可以冇 John Lennon 呢？然后大家就发觉，你有冇发觉啊？有几多年冇一啲歌曲嗰个信息系咁正面嘅，系咁正能量，同埋咧系有一啲理念喺度嘅。呢只 Imagine 系五十年前嘅歌嚟嘅，吓、啊、今时今日。谂唔到，我谂唔到有咩歌，有嘅可能有嘅，真系冇上到呢个流行榜 Imagine， 但我觉得好吊诡、好讽刺嘅地方系你要 imagine 先有，系幻想先有。现实里面可唔可以达到？可唔可以达到？我哋净系见到有一个国家元首已经可以令到全世界颠覆到咁啦，点样达到呢？佢如果真系可以 imagine， 佢系好似呢只歌里面讲嘅嘢，可能佢会做得到呢，可惜就系冇。咁今时今日，大家有嘅系咩啊？系咪我哋教得唔好呢？冚唪唥有嘅概念就系贪婪。钱、权利、欲望同埋自私。

0: 非常多謝曾祖德，我今日一定要 WhatsApp 俾佢，曾經係唱過呢一隻歌。頭先我問嘅所有嘅問題，大家都覺得真係好似好無助嚇。其實好多答案喺呢隻歌裏邊。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嘅，恭喜你，因為我哋係仲有啲嘢咧可以去即係扶持去交託啊，即係然後去信啊。歌曲裏邊講嘅係，既然咧，我覺得哦，嗰啲國家元首啊，世界最大個，話全世界最強嗰個人靠唔住，靠自己啦，自求多福啊。嗱，我話俾你聽啊，每人出一分力，就可能有希望。你唔肯出呢番力，就一定冇希望。
1: 嚟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嘅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嘅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十几款好玩又有趣嘅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记住，是 childrensfestival.ca。

发觉全民造星咧，可能第一届咧到而家都差唔多有10年啦，已经吓。咁所以咧，里面咧有好多嘅即系朋友出咗嚟咧，有 Mirror 啦 ，Mirror 里边咧有个个都独当一面咧。当年好旧嘅呢只歌，哇，几乎咧唔记得咗，但系好好听。爱情申请，唔系爱情签证申请，唱歌系姜涛。好啦。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BC 护士工会成员投票授权工会罢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在香港，大埔王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在本地新闻方面，BC 护士工会成员投票授权工会罢工。工会主席说，劳方下一步是重返谈判桌，如果谈判失败，会考虑升级工业行动。王良润报道。
3: 代表超过五万名 BC 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宣布罢工投票结束。工会成员以 98.2% 的赞成率授权工会举行罢工。罢工投票在5月8号至11号举行。劳资双方的谈判自上个月起陷入僵局。工会形容今次投票结果是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一次罢工授权。在此之前经过6个月的谈判，劳方提出了很多改善 BC 省患者护理品质的解决方案，但其中大部分提案都被资方 BC 医疗雇主协会否决。工会批评繁重的工作量和不安全的人手配置水平，加上工作场所暴力和职业健康与安全问题等系统性风险，正是削弱省内护士提供合格护理服务的能力。工会主席 Adrian Gia 表示，今次投票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投票结果反映全省护士在谈判桌上苦等6个月至今所感受到的沮丧，强调全省各地的护士要求获得应有的尊重、安全和公平的合约。 Gia 又强调，省内护士并不想陷入这种境地，但他们准备为护理行业的未来和一个安全、可持续而且能够留住护士的医疗系统而战。
4: This extraordinary result is a testament to our solidarity and determination to stand up for ourselves, for our patients, and for our profession, and for the future of public healthcare in BC. It sends a powerful message that nurses across the province are united, engaged, and ready to fight for the respect, safety, and contract improvements we deserve.
3: 工会表示，今次投票的压倒性结果赋予省级谈判委员会在推动谈判取得实质进展方面获得所需筹码，并确认省内护士现时拥有采取罢工行动的合法地位。工会主席表示，罢工行动需要提前72小时发出通知，目前劳资双方都愿意重返谈判桌，但今次将会是最后机会，如果谈判失败，劳方将会考虑升级工业行动。另一边厢，代表紧急通讯中心 e-com 专业人员的工会会在听日开始投票决定是否罢工。工会强调，他们的成员已经濒临崩溃边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BC 保守党党领选举候选人省议员 Peter Melba 说，自己同意重新审视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他又批评省新民主党政府的财政政策令各项基建超支。梁俊荣同他倾过。
5: BC 保守党党领选举候选人之一、现任财政事务评论员 Peter Melba 接受本台专访。在过去的周末，他和几位候选人都出席了本地媒体的电视辩论，其余四名候选人都同意要取消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 JIPA。 Peter Melba 都同意 JIPA 需要重新审视甚至取消，同时认为要维护私人业主的权益。他认为一个政府要平衡各方利益，因为不同议题总会不断出现，政府要同各个社区持份者不断对话，了解各方的想法，做出最好的决策。
6: I fully agree that DRIPA needs to be repealed. We need to remove DRIPA completely out of all the laws in British Columbia. And we also have to actually protect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That will be a big challenge that we need to be very mindful of respecting and listening to everybody's points of view and finding ways to reflect what we're hearing in the community.
5: 他提到 DRIPA 不是联邦宪法，只是省级法案，但原住民族议题是联邦层面的议题。他同意原住民和其他民众的权益都需要被保护。 Peter Melba 亦都批评 BC 新民主党政府现时高昂的赤字，指该党的财政政策令到各项

0: 基建超支，因而令部分基建要暂停，例如本拿比医院重建工程第二期。另外，在三月宣布的卑诗财政预算案都提到要增加部分专业企业的税收，好像会计、工程等等。 Peter Miloba 认为要取消相关税收，令到企业可以有资源发展，同时省内企业亦要有更多营商空间带动经济。
1: You know, the other reason they had to cancel all these projects is because most of their other things that they're building are significantly over budget. That's really what will get us moving as a province and as an economy, is growing the small businesses and those medium-sized light manufacturers.
0: 卑诗保守党党领选举的投票会在5月23号开始，该党现时有42000名党员。除了 Peter Miloba 之外，另外四位候选人分别是企业家 Uli Fulmer、 前卑诗自由党劳工厅长柏艺恩、时事评论员 Caroline Elliott 以及前联邦税务部长冯健尼。 Peter Miloba 表示很高兴参与今次的选举，过程有趣之余，亦都对党内其他人有更深的了解。选举结果会在5月30号的党大会公布。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美报道。
2: BC 儿童医院话，去年涉及儿童由窗户或露台堕下受伤个案增加35%，呼吁家长及照顾者提高警觉，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悲剧发生。廖日康报道。
3: BC 儿童医院公布，上年急症室一共接获23宗小朋友由窗户或者露台堕楼有关的受伤个案，较24年的15宗增加35%。院方建议家长和照顾者要采取多项的预防措施，包括是将家具、花盆和任何可供攀爬的物件远离窗户，只是打开儿童无法接触的窗户，以及在高层的窗户安装安全锁，限制窗户开口不超过10厘米。同时，医院提醒家长和照顾者要留意纱窗并非安全的设施，儿童可以轻易推开，并且要时刻看管靠近窗户或者露台的幼童，以及向年纪较大的孩子讲解高层窗户和露台的危险。BC 紧急医疗服务公共资讯主任 Brian Tricks 亦都提醒，夏季不少家庭都会打开窗户通风，但是纱窗只可以阻隔昆虫，不可以防止儿童堕楼。他表示，不少家长低估了幼童的活动能力，事实上儿童往往在懂得行路之前已经开始攀爬，因此家长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紧急与灾害管理法规定新职责2027年1月起生效。梁俊永报道。
0: 紧急与灾害管理法规定的新职责将会在明年1月生效，要求全省同公众及地方政府机构需要遵守现代化的要求，为社区进行应急管理规划，有效应对山火、洪水和地震等的自然及气候引发的灾害。根据新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在同原住民管治机构磋商和合作之下，完成应急管理计划、业务持续运作计划以及灾害风险评估。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接受本台专访，他提到省府一直有同地方政府以及第一民族政府沟通，增加灾害预防和善后措施，例如发生事故时的临时安置中心。他又提到省府都同各地方政府密切关注不同河流和斜坡的情况，在越来越多大气河流引发的暴雨之下，可以防止水浸和山泥倾泻。
4: We work with them all the time on reducing risk in their communities, to understand where flood risk might be in their landscape. And so we always work with local governments to help them reduce the risk in their area.
0: 郭海利又呼吁民众要多啲浏览应急厅嘅资讯网站 PrepareBC， 网站会上载一系列遇到各样灾害时嘅资讯，例如应急包要准备咩物资，要联络机构嘅电话，疏散及逃生嘅方式。他指在气候异常之下，民众要随时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的准备，计划好如何逃生和疏散。而截至中午，卑诗山火服务处指全省有22宗活跃山火，当中5宗失控，其中近住飞沙河谷地区 Merritt 等地的 Windy Creek 火场面积达到40公顷，当局已经派出4架直升机洒水灌救，也都使用了阻燃剂，提醒 Pinchot 附近的民众要小心。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0: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
1: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2: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就算喺营地入边都唔可以随意生火噶。
1: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2: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一个密封嘅盒或者袋入边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噶。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边啦。
1: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2: 我都系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罗宇光报道。
4: 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
0: 英国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留任。罗宇光报道。
4: 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的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候，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之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
0: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
5: 专题热线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5: 604-295-9616。
0: 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罗宇光报道。
4: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今晚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款，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6期，大约可退回8万至10万元。据了解，

0: 合安物业服务总监陈伟光在会上表示，简介会并非取代业主大会，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确保能够在合规、程序公平和周全情况之下安排最稳妥会议。他说留意到过往业主大会曾经就法定人数和授权书出现争议，有业主关注授权票真确性和出席人数，因此程序必须严谨准确，保障业主权益。又说办理遗产相关手续需时，部分合法继承人或未能及时完成手续，将影响他们行使权益，业主大会不宜仓促进行。
1: 两名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被捕，罗宇光报道。
0: 警方前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分别是拘捕两名28岁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说涉事幼犬患上勃起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2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 60%， 明日落雨机会 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68%。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哦、oh, ，very nice 啊！今日天气咧就好到不知咁得了。虽然话咧下昼可能会有翻啲密云，但系唔紧要啊！我哋赚咗咧已经系三分之一嘅呢个阳光同埋天气。

明白嘅，我哋每人成长嘅时候有唔同嘅阶段、唔同嘅心情啦，同埋你可以有嘅资格同能力啦。当然咧，有好多年嘅中间咧，大家都搏晒命去旅行，搏命到而家嗰啲即系退休嘅都一样。啊，旅行呢样真系可大可小啊！但系我成日都讲笑嘅，我已经好犀利，我去到个位咧就系、是、唔需要出去睇出面嘅世界，因为宇宙在我心中。

0: 连三首好舒服嘅节拍嘅歌啊，有 Eric 嘅我们不睡啦，有 Beanies 嘅最佳女团友，同埋 Pixel 嘅 Wherever You Are。
1: 准备翻香港，顺便去中国内地玩，
2: 咁要去 iTopBB 出张中港澳数据卡啦，9.99起就有30日10GB高速数据，之后仲系无限用，最紧要系内地照样上到 Googl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1: 咁去日本或者欧洲咧？
2: 亚太区同欧洲卡都只系12.99起，配埋 Prime App， 仲可以免漫游，无限打翻加拿大同收 SMS。
1: 咁抵，快啲去八八。

0: 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opBB 专门店看看啦。
1: 我是2025香港小姐冠军陈泳诗，自信自主，敢试敢闯，忠于自己，敢爱敢追，这个就是我，你都是敢。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了，只要是符合资格的女性，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快点行动啦，敢自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冯永轩就万千嘅，即系创作里面咧其中一首叫做《无理取乐》啦，就都非常之有啲咁 Michael Jackson 嘅影子啦。好啦，咁但系如果有你嘅，就系正气直住光明正大，我要取乐，因为嚟紧系长周末啊嘛。咁啊 Victoria Day， 大家都要即系开心下嘅，即系我都觉得系，即系快乐系自己去寻嘅。咁啊，其中咧有好多活动嘅，因为 Victoria Day。咁但系呢个咧，我就会首先向你推介啦，好似美食一样。咁咧就喺 Yale Town 嗰度嘅，系星期日嘅。咁啊，星期日嘅即系下昼啦。咁啊，有啲咩咧？因为佢咧就好，你知 Yale Town 都好靓噶嘛，又喺林市公园隔篱啊，咁样可以周围行啊，咁样真系好有气氛噶嘛，好似兰桂坊咁样。系咁，然后佢咧有火车头喺树噶嘛，个 round house 嗰度就会展出咧呢一个130年历史嘅一个火车头，真系好特别啦。有历史带细蚊仔去睇下啦，你自己都中意啦，有呢个怀旧 feel。咁都唔单止啦，就嗰日咧好有嘉年华嘅气氛嘅，因为咧系有晒呢个免费嘅嘢食啊，又有呢一个嘅 band 啊，即系好多嘅即系户外音乐啊。如果天气好，真系哇喺嗰度咧，就你真系觉得边度都唔使去啊，真系靓到不得了。仲有好多咧，系就活动喺个树啊！记住吓，星期日喺 Roundhouse Yale Town。

0: 点先？直头正啊！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1: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2: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0: 尽情 vibe 一下。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0: 首歌一个故事啊，嗰首歌可能属于出面嘅你嘅，你个人嘅自己嘅一啲经历啊，我冇办法知道或者取缔，唔紧要，属于你自己嘅就得噶啦。又或者属于我嘅都系噶，好多时啲歌咧令我咧就连起咗一啲嘅听众啊，或者啲嘅朋友啊，又或者即系有啲人介绍啲歌俾我，叫我播啊咁样，即系好得意嘅一啲故仔吓。咁而每一次播咧，Jane Cans 嘅呢首《All I Really Need Is You》咧，就因为因此咁样咧，就认识咗两位好好嘅而家嘅听众朋友。咁你亦都知道咧，阿思君其中一位咧。就是在两日后就要剥这个智慧牙，我以为智慧牙很后生剥的，为什么你这个年岁才剥的、啊、即可能不知道，即个人有个人 的做法、啊、当然就有点紧张的，是剥智慧牙没什么东西，其实都没什么，不过呢就当然大家都知道整牙剥牙就当然有点痛的，还有他要用时间去复合，好像很多感情一样、啊，明白啊，用时间去复合啊，咁所以要小心调理啦，咁就係、是、就因为咁呢，我就记起佢啦，咁就将啲歌送俾佢，送俾思君 ,ok 嘅，冇问题嘅，唔使担心。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天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嗱，今日除咗要点歌俾呢个思君之外，亦都要点俾我哋嘅即系超级大秘书 Super Sack 啊，咁 Emily 点解咧？即系由我啊喺商台咧，你话几多年前咧见到佢小妹妹一样，到而家移民又见翻，系一个缘分，又喺呢一个公司度一齐工作，佢呢几日会成为外母啦。你话时间系咪过得快啊？恭喜晒你啊 ，Emily！ 咁啊，一定好开心啊！会唔会好快想做埋呢一个婆婆咧？

好难喎，嚟唔切啊，嗰啲云嚟唔切啊，所以咧，我哋个好天气应该咧系继续噶吓。好啦，咁我哋有呢一个嘅来日方长同埋情归何处啦，咁咪推到12:55，最后一只歌，咁啊希望咧大家咧有个开心嘅星期二啊，咁啊拣嘅歌咧都啱你听，可以大声跟住唱。好，留低喺 FM 961，约定你听日我哋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NBC 投资公司同西门菲沙大学宣布合作设立西大创新基金投创新企业投资基金，加速推动以 SFU 研究同埋发现为基础嘅卑诗省创新企业成长，带动经济，创造更多高质量嘅就业机会，同时将顶尖人才同埋知识产权保留喺卑诗省。基金将会

0: 点投放于由 SFU 的研究人员、学生或者校友开发技术的早期创新企业，特别是在生命科学、深度科技和洁净科技等具备经济潜力的领域。目前该基金已经获得 NBC 和西门菲沙大学各投资750万元，校方正寻求进一步的投资和慈善捐款，以筹集额外的500万元，目标是将基金的规模扩大至2000万元。同时该基金推进目光向西策略的关键目标，包括是将生命科学的经济影响力提升 75%， 将就业人数倍增至40000人，并且将科技产业的经济价值提升 75%， 将就业人数倍增至40000人。BC 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柯尔伦表示，这项投资和省府的目光向西计划相辅相成，以创建一个更加强大、更具韧性而且惠及全省各区的经济。 Westshore 皇家骑警表示，一名82岁的男子在踩单车期间被一架泥头车撞倒身亡。事发在5月11号的晏昼1点钟，死者当时在 Lee Road 及 Mental Heights 的交界处被一架泥头车撞倒。当时正在附近巡逻的一名警员接获多位的路人求助，市民在救护人员赶到之前已经自发为受伤的单车手进行急救。救护人员随后赶到现场接手救援，但是那名受伤的单车骑士最终因为伤势过重当场不治。警方的初步调查显示，车祸发生在泥头车的右转期间，并且已经判定事件不涉及任何的刑事成分。现在看看世界的消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只要乌方作出相关的决定，俄方就可以随时结束特别的军事行动。周浩辉报道。
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作出有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面表示，乌克兰清楚应该作出什么的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亦都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之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重启特别军事行动。
0: 新华时评表示，市民期待中美元首的会晤，以增加世界的稳定性和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到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一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
4: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
3: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5: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

0: 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有骤雨，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朝早有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30%，今晚的落雨机会是4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6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68%。
3: 亚洲天气概况，
2: 星期三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32度，最低气温摄氏26度。北京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9度。上海天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1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东京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新加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吉隆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
1: 好声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我哋又正式开车。咁啊，今日太阳伯伯都开到好行啊，有种好啊热辣辣嘅感觉啊。上车嘅时候，有种系啦，好辣啊，整个车厢都系焗住喺度。咁啊，今日都大家都可以啊享受一下啦。咁啊，因为嚟紧又好似今晚就好似话想落下雨啊，嚟紧呢几日都好似有啲落雨嘅状况。咁啊，但系如果大家真系选择会出门嘅，叹下呢个太阳嘅话，或者晒条命咧，咁啊都系要做好啲准备啦，防晒啊，尤其是真系饮多啲水。其实我成日都提我啲朋友饮水嘅，无端端好似一个好似开场白，唔系食咗饭未啊，饮咗水未啊，或者饮咗嘢未啊？咁希望大家系啦，好好啲 enjoy。今日我哋都系继续 enjoy 一下一啲唔同人名嘅歌曲啊，咁啊好多谢好多听众，尤其是真系特别要同我哋嘅 DJ Sam Sam 啊，哇佢提供咗好多，因为佢都有同我分享过，系啊佢以前曾经咧都有做过呢一个嘅主题嘅，正啊！好，首先我哋带嚟有好多听众都有谂起嘅作品，有 Mr. 如果我是陈奕迅。

系啦，如果大家都有啲咧谂到呢啲人名嘅作品啊，以为主啦，我可以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啱啱都有位听众啊，话 send 咗好多首入嚟啊，佢话嚟交下功课先。

0: 方大同小方，
1: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2: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系酒后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蚊，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想找一部日常通勤实用，又令你有足够信心可以随时出走去城市意外尽情探索的 Compact SUV， Apple Mitsubishi 为你推荐2026 Mitsubishi RVR， 实用性和性能完美平衡，凭着硬朗的越野实力，配合随心出发的驾驶态度，无论你想去哪，你都会爱上2026 RVR。 现在入手贷款利率低至 1.99 厘，长达36个月，即刻去列志文车城 Apple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4: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系啦，如果你唔系好 sure 咧，嗰首歌得唔得，你都可以 send 下入嚟嘅，我都会做个筛选嘅。咁但系其实今个星期其实有三个主题嘅，当初我都有少担心啊，人名嘅作品唔知道有几多咧。咁啊，所以咧我就有第二同埋有第三个 check mark 啦。咁啊，如果你中晒三个，咪有三分咯。咁啊，人名系行先，或者称号咧系行先啦。之后甚至如果你话歌曲里边有啲名嘅，咁啊，其实都有噶。我哋有啲听众系咁 submit 入嚟噶。但系有时候咧，有啲听众佢 send 入嚟嗰啲歌咧，佢个歌名就肯定唔系一个名嚟噶啦。咁我就要听下首歌，啊，歌名喺边咧咁样啊。咁啊，都有啲真系冇嘅，可能纯粹佢想将来点唱都唔定，都可以。咁啊 ，keep 住先啦。咁但系今个星期我哋主题就系、是、有啲人名称号嘅为呢个歌名嘅标题行先啦。第二就系歌曲里边有歌有人名啦。第三其实就系殷葵嘅呢位填词人啦，八九十年代一位好多量产啊，亦都系太极乐队嘅御用填词人殷葵。咁啊上星期离世，咁我觉得今个星期都想听下佢啲作品，但系唔知点样咧，我觉得。而家个走势我见听众 send 入嚟都好多啊，再加埋 Sam 有啲啦，咁啊头先有听众又 send 咗，都有成啊，可加加埋埋都有十几首啊，好多俾我哋揀。咁啊，我个作用呢，我有屋企人就话啊，你今个星期好似好容易、哦，即系好容易做啊。其实主题嘅时候呢，我都觉得好多听众都会愿意一齐玩嘅，分享一下一啲佢哋谂到关于嗰个主题嘅一啲嘅歌曲入嚟。咁但系我功能呢就是希望听下佢哋边啲系一组嘅，系啦，所谓 friends 啊，咁我呢个就系我功效啦，咁听得就会爽啲，咁大家谂到嘅就记住 send WhatsApp 嚟啦，604-961-2323，咁睇下你嗰首咧会唔会俾我 flow 咗佢出嚟。咁啊，头先都讲啦，初初就系人名嘅，咁而我觉得称号都得嘅，好似头先方大同嗰首小方，咁就系方大同嘅一个即系称号啦。咁以下呢一首嘅歌曲，佢都系一个称号，唔知你系咪都会俾人咁叫你咧？定系你嘅状态就犹如呢个歌名？

名呢可能要交给 Eason 啊。好，我哋有听众提点嘅作品啊，点题嘅作品陈奕迅。

有陈奕迅的阿牛。好啦，我都有一首呢是两分歌，亦都是很多听众都有点啊，即是有众人名啦，亦都是殷葵的词啊，太极的歌 Crystal。

0: 听嚟就飞儿乐团。Lydia，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Chris Meta Fan， Chris 多 ，Chris 啊 ，Meta Fan 多 ，Chris Meta Fan。
0: 好多听众头先都讲啊，话 Crystal 诶，头先太极手 Crystal 系即系一定系要有嘅。咁我头先都有同一位听众分享啊，我好中意中间嗰段独白啊，阿即系 Patrick 啊，佢唔系中意我、啊，我好中意嗰段。成首唔使识唱嗰段一定要识读啊！系唔知嗰度大家有冇跟住一齐去读翻出嚟啦？咁本身其实有单料想听日先讲嘅，但系咧即系同事都讲得啱嘅，听日就系咯，系咪应该早啲讲咧？嗱，听日一个咩特别日子？听日5月13日啦，其实咧系一个香港艺术家发起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啊！就叫做国际请病假日，咁啊2008年开始，你冇听错啊，国际请病假日啊，系啦，咁啊2008年开始啦，咁其实咧透过呢一个嘅发起嘅活动啊，咁就希望提醒大家，唔系叫大家偷懒啊，用意唔系咁样嘅，个用意系叫大家正视一下大家啲压力，即系情绪方面如何咧，攰嘅状况点样咧？是不是有一种失落感无力感呢？会不会是来自于工作家认识一下自己多一点？所以希望透过这个的发起的活动，这个日子国际请病假日，大家要正视一下自己的情绪。是啦，需要的话放个 break。是啦，不是叫你弃在家里玩手机，他真的建议大家出去接触一下这个环境啊，写下生啊，行下山啊。Ground grind 啊，唔系你 ground grind 我讲嘅，就系单车啊。你睇下花，欣赏下即系周围嘅环境啊，即系让我哋好似restart 一下我哋嗰个 button 嗰个掣啊。咁啊，所以呢个系听日啦，5月13日。咁啊，所以佢讲得啱嘅，听日就系噶咯。梗系早啲话俾大家听啦，有道理。今日5月12日讲咗俾大家听，嗱就系讲嘅就冇乜特别啊，冇叫你做啲咩啊。但是你可以想下都开心。好，接住呢几首嘅歌曲啊，回翻呢个情绪嘅状态，亦都系好多啊听众都有点嘅呢一首作品，都系人名嘅歌曲啊。我哋有学友李香兰。

啱听嚟自有学友嘅李香兰，接住我哋有谢安琪。

听嚟就有谢安琪嘅《钟无艳》。咁有听众都话：咦，咁其实有好多啲卡通人物都得，其实都得噶。咁啊，甚至有啲流行曲，佢都有啲卡通人物嘅名嘅出现都得。就好似以下嘅呢一首。继续，我哋有张敬轩。

0: 听嚟就轩仔嘅《叮当可否不要老》，系啊，出现一个嘅角色，一个卡通嘅角色，叮当啊！好，转头我哋继续。
1: 想同狗狗做朋友嘅你，有冇以下呢啲疑问？
2: 只狗护食，点算啊？
3: 养大狗同细狗有冇分别嘅咧？
4: 唔同狗狗系唔系会有唔同嘅性格？
5: 尽量系依赖我哋嗰个领导者位置啊，嚟帮狗去增强佢服从性咯。
1: 想同狗狗一齐 have a good vibe， 绝对系一门学问。逢星期二下昼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狗只训练师阿Don会全方位解答你嘅饲养疑难。
6: Chris met a fan。
0: 继续带来的我们有陶喆的作品，他有很多歌都是用了女仔的名字，今天选这首 Catherine。

啱听听过啊，有嚟自陶喆嘅 Catherine， 或者系咪好似佢嘅唱法就系 Catherine 咧？系啦，好似 Janet 同 Janet 啊，你会中意点读个名咧？好啦，继续带嚟我哋有 Fiona， 奇乐李维斯回信。

言啊。人名或者人称啦，或者称呼啦、名称啦都可以啊。谂到嘅 send 嚟604-961-2323。

有冇机会俾我播佢出嚟啊？听嚟嘅自由是凯奇嘅纪律，李维斯回信。好，带嚟一首黑琴嘅歌曲，完成我哋今日嘅 Meta Fan。有黑琴嘅 Oh Candace。我有印象呢只歌，因为嗰阵时我家姐有啲系黑琴嘅 CD 啊，咁其中我都会有听佢嗰啲碟啦，呢就好深刻嘅，因为嗰阵时小学里边有位同学就叫 Candace 啊。好啦，我哋听日 Meta Fan 再见啦，拜拜。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素理市议会星期一投票通过将 King George Boulevard 快捷巴士项目推向全面设计的阶段。该巴士将会连接素理市中心、Newton 区和南素理，在全长19公里的路线将会设有12个站，并且在大部分的路段设有巴士专用线，提供快速、可靠而且高载客量的连接。素理市长 Brenda Locke 表示，市议会的决定可以让素理有望成为卑诗省第一批提供 BRT 服务的地区之一。运输联线行政总裁 Kevin Quinn 指出， BRT 是解决 King George Boulevard 交通问题的最佳方案，因为它的建设速度快，而且成本效益

0: 高，可以有效应对城市长期增长带来的交通挑战。运输联线早前的公众咨询结果显示，高达 84% 的受访者支持这一个项目，并且相信这个会改善地区的交通。另外，运输联线已经选定在 Holland 公园和 King George 架空列车站附近设置 BRT 的试点站，测试包括无障碍的平地登车。实时的资讯显示，强化照明和防风雨的设施在内的车站设计，以便在正式投入运作之前收集实际的数据。市民亦都可以浏览 surrey.ca/BRT 了解更多的资讯。曼菲斯灰熊队今日在社交平台表示，在温哥华出世的 NBA 前锋球员 Brandon Clark 离世，终年29岁，未有透露他的具体死因。 Brandon Clark 在2019年在选秀的第首轮第21顺位被选中，职业生涯一直效力于曼菲斯灰熊队，并且在20年入选 NBA 最佳新秀阵容。他在25至26赛季饱受伤患的困扰，因为接受右膝的手术和拉伤了右小腿，整季只是上阵了两场的比赛。上个月他曾经在亚肯色州被捕涉及超速和持有受管制的药物等控罪。 NBA 总裁 Adam Silver 在声明中悼念表示， Brandon Clark 是一名深受队友喜爱的球员，在赛场上亦都展现了极大的热情和韧性。温哥华岛19号公路发生严重的车祸，涉事的男子被控6项的刑事罪名，今日出庭。事发在25年的3月3号下午大约4点钟，一架的白色皮夹车和一架灰色的私家车在19号公路不幸线相撞。现在关注下云福苑的消息。据了解，云福苑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合证金一共 1.27 亿元将会退分给业主。罗宇光报道。
1: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六期，大约可以退回8万至10万元。
0: 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4290点，升15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17点，升1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760点，升5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8点，跌185点。S&P 500指数收报7400点，跌11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 Loblaw 收报60元， Dollarama 收报174元。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 Walmart 收报130元，可口可乐收报80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黑白收报107元， Netflix 收报87元。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3美元，0.54 英镑，115.06 日元，4.96人民币，5.71港元，23.01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Apple 会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同满有能量的2026 Outlander PHEV， 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续航力充足，无论长途自驾游定是四季各种路况，都能够满足你所有旅程。而家入手贷款利率低至 4.99 厘，长达84个月，指定型号更可享高达4250元出车奖赏，即刻去列治文车城 Apple 会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有骤雨，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朝早有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30%， 今晚的落雨机会是 40%， 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6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 湿度系

0: 6%。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3: 利息终于回落啦！
4: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3: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3: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赞助播出。
7: 尽情 vibe 一下，
8: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9: 我覺得咧，我哋應該咧，即係作一首歌咧，叫做 R&B 啊。咁啊，佢喺佢個節目嗰度咧，咪可以以呢一個嘅即係命名嘅歌名咧，播你首歌咯。
10: 哦，咁樣都唔錯喎，都可以喎。同埋而家咧，其實都唔係話對音樂人不敬啊。即係意思係話我哋喺 AI 咁方便咁流行嘅時候咧，係咪？即係我哋好簡單隨意，都可能做到一首我哋嘅主題曲出嚟啊。
9: 係啊，Chris 等我哋做我哋嘅主題曲出嚟，希望下次有機會你可以播到我哋即係 R&B 呢個主題啦。歡迎大家嚟到 FM 961啦，直播室有 Region 喺度。
10: 我 B 超嘅，大家好
9: ，Hello， 咁啊 R&B 啦，咁啊，琴日就同大家讲咗话，即系譬如去旅行嗰啲嘅情况嘅时候咧，就要小心啲咁样啦。咁当然其中一个旅行嘅一个嘅即系重点，可以即系除咗搭飞机之外咧，咁当然 road trip 啦都盛行啦。咁啊，听日啦就系每个月嘅第二个星期三啦。咁啊，文峰咧就会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嗰度，同我哋讲下咧，佢即系有架车咧，有个 van 仔都想推介一下，即系去 road trip 咁样。
10: 诶，几好啊，系啊，大家可能虽然而家个油价有啲贵咗，系咪？可能 road trip 未必一定系你嘅首选，但系其实咧好多人都中意揸下车系嘛，即系有自由啊嘛。就算去下 camping 又好，去远啲嘅地方行下都好噶系嘛。咁睇下 minivan 嚟讲，会唔会系而家亦都可能系嘛个热潮翻翻嚟咧系嘛？即系之前 SUV 又好流行啦，咁样啊 SUV minivan 觉得可能会比较会喺爸爸个家庭咗啲咧咁样。
9: 系咁，所以听日听完呢个 meta van 之后咧，就要听文峰同我哋讲下介绍下 minivan 啦。
10: OK， 好嘅好嘅。喂，咁啱咧，近排即系唔系近日咧讲咧，又见到喺网上嗰一个热话，就
9: 系
10: 讲紧咧喺一个嘅吓
9: 迪士尼
10: 乐园嗰度啊，系啊系啊，咁有个爸爸咧就带埋佢女女去玩啊，咁但系问题就系都知道啦，主题乐园嚟讲，梗系好多人噶嘛，咁而排队咧，其实好容易两个钟、三个钟都闲事嚟噶啦。
9: 咪都想问下你自己个人嘅经验嚟讲嘅，有冇试过去呢个主题公园嘅时候咧，都排一段好 extended 嘅一种嘅时间咧？
10: 咁系有啦，排到你怀疑人生咧，真系
9: 我都觉得系啊，因为其实我人生咧第一个去咧过嚟主题公园咧就系香港嗰个嚟嘅，咁之前
10: 呢个算系细啲，算系 O K 嘅，
9: 系细少少咁样啦。咁我就人生第一次去到呢个主题公园啦，咁嗰时好雀跃嘅，因为真系成世仔冇去过呢个主题公园啊，呢个乐园啊嘛，咁亦都听过好多故事啊，好多人嘅分享啊，就话呢个系最咩 most wonderful 一个地方咁样啦，个系俾唔同嘅朋
10: 友最开心嘅地方，
9: 最开心嘅地方系实现你嘅梦想咁样，咁怀住呢个好兴奋嘅心情啦。同埋嗰阵时啱啱就应该系起咗冇耐咁样嘅，咁啊好有兴趣啊！
10: 你爆年纪出嚟已经系啊，
9: 差唔多啦，大家都估到啦。咁跟住咧就发觉咧，去到嘅时候咧真系不似预期，真系排队排到咧，嗰阵时都未有怀疑人生呢个 term 啊！而家就套翻落去嘅时候咧，突然提翻咧，即系完全感受到嗰种嘅感觉
10: 啊！特别系啊，即系如果系话系喺上海又好，系咪话日本啊、美国嗰啲咧，即系佢园区系非常之大，即系意思系话更加好多人喺里边啊嘛，个个一拍都系玩嗰啲设施嘅啫，系嘛？所以呢个排队嚟讲咧，真系唔系讲少嘅，即系日

0: 即系太阳好啊，真系晒啦，系咪先？落雨嗰阵系淋住雨啊，咁排咧都唔系话唔辛苦，即系加上你系带住小朋友去噶嘛，即系唔系净系话全部都系大人咁样去噶嘛，
1: 即系大人嗰个嘅即系耐性可能比较高啲咁样。
0: 唔系大人都起到脚都攰啊，何况小朋友咁样企咁耐就爸爸爸爸点算啊？我攰啊，
1: 咁
0: 有计佢哋，
1: 我都仲未见到米老鼠，仲未可以玩嗰个游戏嘅，点解排咁耐噶？
0: 咁所以佢都好识做嘅，同埋呢个系生意嚟噶嘛，咁所以一定会有啲嘅之前嚟讲咧。叫咩快速通关啦、啊，或者而家其实转咗少少咧，佢啲 multi pass 啊，即系意思系有几个嚟讲，你可以选择去玩咧，系有个 pass 快啲，可以个条队都短好多嘅、
1: 哦。但系呢个系咪相对嚟收个价钱亦都高少少咧？
0: 系都曾经系嘅，都系嘅，即系再额外多少钱咁样咯。系啊，咁所以变咗嚟讲咧，有啲朋友仔如果系一家大细有几口嘅系嘛，咁梗系即系悭得就悭咗先噶啦，系咪？因为本身入场费都贵噶啦嘛。
1: 系，
0: 咁所以就见到呢个新闻就系咁讲咧，就话爸爸咧就排到咧觉得好耐啦咁样样嗱，见到咧其他如果譬如有啲优先嘅呢个快速通行证嗰啲人士嚟讲咧，点解佢喺隔篱话行就行，话掂过掂过咁样嗰啲咯，系咪啊？之前识得之后都同我即系崩溃到咧，要同我职员咁大声咁问佢话，点解佢哋咁行得咁快？系咪佢哋有钱就大晒咁样行？
1: 即系呢位爸爸，唔系我知啊，我知你都排咗成三个钟嘅，根据呢个报道咁，当然即系听众，我相信你都曾经有机会去过呢个主题乐园啦，或者其他主题乐园都好啦。有冇啲相似嘅经验都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同你分享你嘅故事啊，六零四九六一二三二三六零四九六一二三二三。不过你真系向嗰个嘅工作人员嚟讲，喂，系咪边个俾得钱多，就边个系可以入先咧？其实喺呢一个嘅即系社会嚟讲咧，我都唔想咁样去即系泼个冷水嘅。其实严格嚟讲咧，系嘅，
0: 系啊，真系冇办法，即系你个好即系做生意咁样打开个门出嚟，佢都系虽然系乐园系嘛，虽然系好童话嘅世界咁样嘅，但系一讲到话要排队要玩嘅时候，要排大家又分开。先有次序咧，就
1: 系
0: 讲钱嘅，好现实噶啦，呢样嘢系嘛？咁但系咁讲，即系有啲人佢呢个 case 就系见到咧，佢就当然咧，佢普通队嘅啫咁当然系，譬如话佢就话要排三个钟啦咁样吓，咁啊见到人哋快速通关通行证嗰啲人嚟讲咧，就话一有排条队咧，就俾佢哋行咗好多先。咁但系好似我哋以前如果有啲经验嚟讲咧，佢又唔系话一定系你 multi pass、multi link pass 嗰啲，或者系快速通关咧，佢就俾佢条队行晒，先至俾普通嘅人排队行嘅，即系佢都有一定嘅比例嘅。譬如可能话系五个快速通关嘅，咁俾一个普通游客嘅，咁排队嗰啲人咁样，即系佢都唔会话真系照顾晒人哋，
1: 全部俾晒有 fast pass 嘅朋友向咗前面先咁样。
0: 系，佢都唔会咁做，即系佢都有一定嘅比例喺度嘅，即系我以前嘅经验啫，好似
1: 系
0: 咁，但系我唔知佢呢一次特别嘅体验系点样样啦。
1: 因为我以前嘅经验，因为真系好耐冇去过，同埋嗰阵时话啱啱开咗嘅时候去啊嘛。其实嗰阵时有另外话去到每个 station 嘅时候咧，你可以攞张叫 fast pass 先嘅，跟住其实嗰阵时冇 extra 钱嘅，你再自己去排另外一样嘢。咁都系每次喺同一个时间入面，就系开落一张咁样啦。咁嗰阵时嘅玩法系咁样啦，到而家可能有另外一种嘅，可能俾多少钱嘅，咁就可能喺呢一个嘅快速通行证嚟讲，亦都可以喺排队嗰方面可以快捷啲咯。
0: 啊，都系噶，即系以前试过都系话，等于系话抽嗰啲 lottery ticket 啊嘛，即系抽彩券啊，即系睇你好唔好彩，睇下你边一个嘅想玩嘅时候咧，你就去攞嗰个嘅抽奖券啦。等于系话佢安排一啲咩时间就可以去排队，就唔使话要日日等一个钟咁辛苦。咁喺中间时间咧，你可以去下其他做下其他嘢先，或者排啲少人啲嘅玩嘅游乐设施先，咁样样吓，即系嗰啲都系唔同嘅方法，佢希望分流啲游客系嘛，咁就等大家都希望咧，即系一日里边都玩翻几个游戏啦，就唔使话一日嚟讲话，如果有三个钟安排嘅时候咧，哇，一日嚟讲即系玩得嗰三个咁样，可能已经系攰晒，已经九个钟翻屋企啦。
1: 我都系啊，因为其实我曾经去另外一个香港嘅即系主题公园啦，即系关海洋嗰个事啦，嗰阵时又同一班嘅即系大学朋友咧，即系咁啱全部翻。翻曬香港嘅，咁去嗰度，咁亦都好興奮。哇！你知呢、這個就可能係即係童真多少少嘅呢個就係，但另外一個就真係可能俾一啲大少少嘅人去玩，追求種刺激感咁樣。我試過可能就係一日，可能一早已經去到嘅時候，去到夜晚差唔多收，即係放，即係佢閂門嘅時候先走啦。我成日淨係玩咗兩個機動遊戲咋。
0: 講真㗎，
1: 真係啊，
0: 咁辛苦啊，
1: 由頭排到落尾收嘢。咁所以嗰個經驗發覺，喂，原來即係同我以前再細個啲嘅時候去。个感觉咧，即系以为都起码都玩到几次啦，咁几次啊无三不成几嘛，都去唔到啊，就咁样入场玩成日啦，就系、
0: 是、哇，咁啊好辛苦啊，真系啊，即系变咗系成日嚟讲咧，即系虽然系同啲朋友倾偈玩开心啦，系嘛，但系变咗你好多大部分嘅时间都喺排队当中度过咗，咁啊真
1: 系
0: 好辛苦嘅。
1: 系啊，咁所以呢一个嘅网上嘅呢一个片段摆上网之后啦，咁亦都有唔少嘅网民咧都开始去即系有啲嘅讨论咁样啊。咁有人认为咧呢一个公园其实做法都系公平嘅，因为讲到尾咧呢个。

0: 一个嘅商业嘅公司啦，咁可能你话你俾得多啲钱嘅，咁当然就会多咗少少嘅服务咁样啦。就好似平时可能银行嘅，当你可能真系相对多啲钱喺你个户口入面嘅时候，可能你系 premium 咁样啦，或者 VIP 啦。咁正如亦都系搭飞机嘅时候，你搭business 啊，同埋呢一个 premium econ 同坐 econ 嘅待遇系唔同噶嘛，你俾多咗钱啊嘛，
1: 系咁都啱嘅。同埋有啲咧，真系好肯定话，即系如果真系有啲嘅 fast pass 啊，或者系快速通行证嗰啲咧，其实佢话大家咧都可能要想想都要咬緊牙關買一買。為什麼呢？因為很多時候節省時間多一點，是不是？因為可能省得
0: 時間就是金錢，
1: 沒錯，是的。還有尤其是有限的時間裡面，我的樂園開放時間，是
0: 不是？老實說，如果你一家大小，當你一家三或者四口左右到，如果每個都說買 Fast Pass 的時候，那裡都貴幾多下，
1: 所以他現在有些不同的做法，譬如說可能是單獨每一個遊戲的，你可以自己買一個一個而已，
0: 只是重點玩那
1: 個，是的，是的，即系话全部一次过买晒，或者买好多咁样都得嘅，系嘛？即系热门项目就一定系可能就话有机会买嘅话，试下买啦吓。有时有啲人都讲噶，即系好励志，就话咧，我努力赚钱咪就系为咗呢一刻咯。即系我辛苦赚到钱翻嚟，就系为咗你可以享受去玩开心嘅咁样，系咪先？有个目标俾自己嘅就
0: 系
1: 咁讲啊。
0: 咁都系嘅。咁不过有啲人亦都，我真系冇睇过呢个 term。原来有啲网民话咧喺嗰个嘅即系网站嗰度咧有讲话，如果游客一日之内咧有机会咧，佢话。有一日入面咧，其實有機會冇辦法玩曬所有嘅設施嘅。
1: 我有講有寫，
0: 咁即係建議遊客咧就及早規劃行程。咁但係如果你去到一早去到嘅時候，即係頭先所講去另外一個嘅主題公園嘅時候，佢成日都玩得嗰兩個設施嘅時候，真係覺得好唔抵喎。
1: 係啊，所以咪好多人咧最簡單的方法咧，一定要係啦，唔好瞓咁晏啦，一朝早等人哋咧樂園都未開門咧，就已經排隊啦。咁所以咪有時見到啲 friend 咧，即係話喺個嘅社交媒體即刻 share 翻嚟啊！神咁早，可能個樂園咧仲有成個零鐘先開門噶嘛，啲人已經係排曬隊喺門口嗰度咧，哇！好壯觀嘅畫面㗎，係就係等緊咧一開門，大家即刻衝啊！嗰一下咯，
0: 我都明白嘅，因為其實好多人譬如帶小朋友去嘅時候，你嗰個時間上面唔係咁 flexible 啊嘛，咁可能其實佢一新人或者可能去得過幾次咁樣嘅，又或者你都要等呢個小朋友可能係 weekend， 又或者佢放暑假或者放假期嘅時候先去，咁你去得嘅。咁其他人都同一個時間去啦，咁啊勁多人咁樣咯，咁所以啲人就覺得咧，唉咁嘅情況之下咧，睇嚟即係用多少少錢買個 fast pass 可能真係好啲咯，
1: 除非
0: 即係你哋淨係想入去感受下個氛圍、個氣氛、個 vibe 咁樣啦。
1: 係係係，所以有時咪成日話喺 YouTube 度或者上網唔同嘅媒體啦都可以睇下人哋嗰啲 share 下啲嘅 tips 係點樣玩法、啲攻略嗰啲咧，係咪都係有幫助嘅？咁希望大家如果嚟緊嚟講，都係話去啲唔同嘅主題樂園去玩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好開心愉快嘅體驗啦。

0: 啱啱听过有 JW 黄浩仪嘅最新歌曲《Not Your Fault》。
1: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鹰墓园、科士兰或永多里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仔女找緊第一个安乐窝，定是每个月冇回报感交紧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午1点至4点的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在 Lowhee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4: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0: 在星期二的盡情傾 Let's Talk Beach， 我們有哪位啊？
4: 當然就是有我們的九席訓練師阿Don在這裡。阿Don你好。
6: 是 Richard 你好， Beach 你好。
0: 嗯，阿Don，咁上星期就跟我們講一個很特別的 topic， 在後半決的時候就講了譬如穿衣服啊、戴太陽眼鏡這樣。今天一開頭想講的就是說，有陣時見到那些真的狗狗啦，穿鞋都幾得意的，其實穿鞋有沒有用呢？阿Don。
6: 咁其實穿鞋呢對某啲狗呢是有個幫助的。咁例如好似有啲狗係佢對草地或者鹽會過敏喎、哦，咁一出街咧，如果你唔處得唔好咧，佢腳板可能紅曬腫曬啦。咁係嗰類型嘅狗咧，就冇得選擇啦。
4: 係
6: 咁啊，著咗鞋咧，咁啊變咗行到街咧就出到去咯。咁同埋咧，好多時咧有陣時候可能佢腳板受咗傷喎、哦，咁但始終佢要出去散步啊，或者去大小便啦、啊，咁著咗鞋咧亦都有個幫助。
4: 係啊，保護嚟啦，呢個係啊。
6: 是啊是啊吓，咁同埋好多时有阵时行嗰啲可能冰面啊利啲嘅地方咧，咁嗰啲情况又要注意啦。
0: 嗯，系咁即系话可能譬如雪地啊，其实有阵时都惊佢着鞋系话惊佢太冻或者太热，咁其实呢方面其实保唔保护到嘅咧？
6: 咁其实咧如果太热嘅天气咧，如果行石屎地都会
4: 辣亲脚，
6: 有啲伤害嘅吓。咁但系如果有得选择咧，可能喺树荫啊嗰啲又会好啲咯。咁、
0: 哦、
6: 其实狗嗰个脚板咧，亦都系唔系咁易冻伤嘅吓，因为佢哋嗰个血管个构造咧系独特啲嘅。吓、嗯、咁、啊、但系咩情形系需要好似话就系着鞋咧，就系好啦，特别系唯一系过敏嘅啫，系唯一受咗伤个脚板啦
0: 吓。
6: 咁、但系因为如果着咗鞋又亦都有个咩问题咧，就有阵时可能令到佢冇咗个天然爪力嘅。
0: 哦，即系 grip 唔到啊嘛，
6: 系啦，有时喺雪地啊，咁有时佢线咧，佢哋个脚爪咧会爪住啦，好啲啦，吓、啊，咁同埋亦都影响到个，譬如好似阿天热出去行、哦，咁虽然系着咗鞋，可能行热地佢冇咁感觉多啦，吓、啊，咁但系对散热方面咧又会争咗咯，因为狗嗰个脚板咧。个汗腺咧，亦都可以帮佢散热嘅。
0: 嗯，系咁，但我想问喺狗狗嘅角度嚟讲咧，其实着咗鞋，其实佢哋系咪唔系咁舒服噶？
4: 即系唔自在噶嘛？
6: 系啊，吓咁啊，唔自在嘅，因为佢哋系冇呢个感觉啦，吓、啊、吓、啊，即系一定会有啲唔系咁高兴噶啦。咁但系有啲狗着惯咗咧，佢亦都唔介意、哦。
0: 嗯，系咁，但我想问，如果一个嘅即系主人啦，即系想只狗狗，因为保护佢嘅缘故咧，就试下着鞋咧。咁其实应该点样去慢慢咁样令到佢习惯着鞋嗰样嘢咧？
6: 系啊，咁首先咧要揾一对，揾四只啦，唔系一对啦，吓四只系适合佢嘅鞋，系啦，起码佢着得系会舒服啲嘅。咁同埋好多时咧，亦都系要即系较为高筒少少啦。即系冇咁易甩嘅。
0: 哦，
6: 嗱，咁有时有啲鞋，有啲狗主着完只狗翻咗嚟咧，仲要出多去一次揾翻啲鞋翻嚟啦。
4: 哦，甩晒系咪？因为
6: 系啊，甩咗一只啊，两只啊咁样咯。
4: 啊，
6: 咁啊，所以好多时佢第一次教佢着鞋咧，咁着咗鞋之后咧，佢可能会冇咁喐噶啦，咁啊可能揾啲。

0: 啲嘢食同佢氹啊，喺屋企里边同佢喐少少先。
1: 哦，即系练习下行先。
0: 系啦，等佢容易啲接受吓。咁同埋着鞋嗰、那个最好就系越简单越好啦。啊，就好似即系容易着容易除，但系又唔容易甩。
2: 哦，使唔使嗰啲咩？我哋咪有啲绑鞋带嗰啲嘢，建唔建议绑鞋带个款嘅咧？
1: 定魔术贴会好啲啊？
0: 系啦，冇错啦，魔术贴系最方便嘅，吓、嗯啊、即系高筒少少咧，扎到嗰、那个脚板以上嘅地方啦，咁嗰啲基本上甩脚机会就少好多啦。又好似有位客人，佢只狗系好敏感嘅只脚板，所以夏天啊，啊佢都要着鞋出街嘅，咁净喺度。跳埋栏都仲可以嘅噃，系啊，所以只狗亦都好自在、好自然，唔介意啊。咁所以选择鞋咧，如果只狗真系有需要嚟做法咧，就系、是、一定要易着易除啦，啊，同埋等佢容易啲适应啦，啊，咁啊变咗出街亦都会方便好多。咁但系唯一亦都要注意就系注意鞋笼个卫生啦。
2: 哦。
0: 系，因为佢会出脚汗啦，吓咁啊，比如啊谂住啊翻嚟唔使洗脚，咁但系问题就系只脚鞋仔里边咧都要作一个清洁咯。
1: 哦，即系都唔可以话，譬如嗰啲胶鞋有啲好焗汗嗰啲，都唔啱嘅。
0: 系啊，其实好多时都会焗少少嘅，即系影响咗个散热啦。
1: 系
0: 啊，咁同埋亦都如果处理得唔好咧，亦都会有细菌滋生啦。
2: 嗯，系。咁我哋人类有好多款唔同嘅鞋款咁样咧。其实我想问狗狗嘅即系鞋界嚟讲咧，有冇话有啲咩唔同款咁？其实都系简单为主比较多啲嘅咧。
0: 系啊，嗱，咁有一啲咧，好似个气球咁嘅。啊、就系净啜咗喺只脚里边啦，啊咁嗰啲咧就简单啲啦，啊即系变咗只狗行路嗰个感觉咧，好似平时行路啫，只系多咗一层胶喺上高啫、
2: 嗯，
0: 但系嗰啲就唔系好襟啦，即系容易穿啦，
1: 系
0: 啊，咁而家嚟讲好多时咧，啲鞋嗰、那个样咧都几睇得下噶喎，
1: 好似人嗰啲咁靓系嘛，咁讲究啊，
0: 系啊，系有个款噶啦，啊咁亦都系适应到只狗嗰、那个。着嗰个方式啦，啊咁即系会唔会啊咁易令到狗唔舒服啊，或者扭亲咯？
1: 系，
0: 啊，所以好多时咧就系、是，依几种去选择啦。咁最紧要咧就系要只狗真系有需要先着啦。
1: 哦，系，即系就唔系话佢为咗干净啊，唔使帮佢洗脚咁样，嗰种咧就唔系咁样用法嘅。
2: 系，又或者唔好好似我哋咁样喺屋企，可能譬如要着拖鞋咁样嘅，其实狗系唔需要嘅。
0: 系啦，唔需要嘅吓，因为就算平时啊，你只狗唔着鞋嘅，翻到嚟咧，通常都会同佢抹一抹、洗一洗噶啦，咁、嗯、就变咗唔需要话整污咗间屋咯。
2: 系，咁我有啲好奇想问一下，因为即系呢个唔关着唔着鞋事啊，即系我见到有啲嘅狗只咧，可能即系喺人哋屋企外作客嘅时候咧，见到可能个地板咧，唔知系咪比较滑啲啊？我见只狗行下行下嘅时候咧，好似好跣脚咁样，咁其实呢啲对于只狗只嚟讲有冇影响嘅咧？
0: 会嘅，如果个地板太跣咧，有啲狗行得长时间咧，只脚就会坏噶啦，
2: 就
0: 住个后脚，因为走得紧要嘛，可能会 X 型啊，或者 A 型咁样噶啦。咁、
2: 哦、
0: 所以咁样做法咧，点样会容易啲咧？就系、是、定时要修剪嗰个脚板毛啦。
2: 哦，脚板毛
0: 系啦，四只脚板咧，其实喺手喺罅之间咧，有啲毛会长出嚟嘅。如果长毛狗
1: 系
0: 吓，咁嗰啲你修剪咗咧。去嗰个线嘅程度咧，就会大大减低噶咯。
2: 哦，所以线嘅原因未必系个地板滑嘢，可能嗰啲毛令到佢
1: 自
2: 线咗。
0: 系啊，其实嗰个系几大嘅影响噶。
1: 哦，咁得意嘅原来
0: 系啊，因为其实狗个脚板咧都可以食到个地嘅，除非佢个地咧真系好线，连人都可以线到咯，嗬。
1: 系啊，
0: 咁啊就会容易啲啦。如果唔系咧，其实大部分咧，你修剪咗脚板毛之后咧。嗰度就會安全好多噶咯。
1: 哦，又學到嘢啊！
0: 係啊，咁同埋喺冬天嚟講咧，亦都有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啲狗個腳板毛好多啦，出到去咧行完啲雪地咧，其實咧佢就黐到一嚿嚿噶啦。
2: 係，即係會結冰咁樣
0: 喎。結冰啊，係啦，實曬嘅，咁咪變咗。亦都会影响到个脚趾罅嗰个感受咯，亦都唔系咁好受咯。
1: 系
0: 啊，咁啊变咗好多时咧就系，就算短毛狗、长毛狗咧，都需要定时修剪嘅。
1: O K，
0: 啊，咁啊嗰方面咧就会对只狗嗰个行路啊，同埋散脚汗嗰个散热嘅程度咧，亦都有帮助咯。
2: 嗯，系咁，所以即系主人呢方面真系唔可以懒啦。咁呢个系冬天要注意嘅地方。咁但系其实而家温哥华嚟讲就系春夏天呢一个季节咁样啦。咁其实真系春回大地。

0: 系啊，冇概念啊就
1: 系啊，有张相咧就会好啲啦。
2: 系
1: 啊。咁亦都要考慮到啊，如果你同佢游水或去啲遠啲嘅地方，郊野公園啦嚇，咁亦都要考慮到只狗個生理同行為嗰個變化啦。
2: 哦，會有啲咩變化咧？
1: 係啊，嗱，譬如如果只狗女仔佢啱啱係嚟緊經期嘅，咁啊嗰啲就唔應該出街住啦。
2: 哦，
1: 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啊，有啲狗個體力可能未必會支持到咁。行咁耐噶咯，
0: 系哦系，唔好随便带佢行山啊咁嗰啲啊，
2: 即系以为见到佢好似好兴奋咁，但系点哇咁长嘅行嚟行去都行唔完咁，
1: 可能到时你要抱佢落山啦。
2: 哦，
1: 咁所以好多时咧就是、啊，平时行嗰个屋企可能15分钟、20分钟，但去到远呢个地方咧，可能要啲时间去适应咧。
0: 系
1: 啊，咁亦都要考虑到只狗个社交方便啦。咁平时可能好少见到其他狗嘅，咁但去到嗰啲地方咧。可能見到其他多啲嘅狗、哦，即係驚有啲狗去嗰個社交嗰個技巧唔係好好啦。可能啊，見到狗興奮、哦，想撲埋去玩啊。咁有陣時有啲年紀大啲嘅狗咧，就可能唔係好高興啦。
2: 嗯，係咁，所以就係春天嗰方面啦。咁雖然呢只狗狗好興奮啦，主人亦都好興奮，咁樣可以出街咁樣啦。咁但係都有好多嘢需要注意。咁暫時呢一節咧，我哋講到呢度為止，一陣間翻嚟繼續問阿 Don 關於呢方面嘅問題啊。

0: 送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1: 想喺屋企就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0: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或列治文门市 pick up， 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者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天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4: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4: 好，休息过后咧，我哋继续啊，今日咧请到嘅咧就系九石训练师阿当喺度嘅，阿当你好，
7: 系 Richard 好 ，Richard 好，
4: 系，咁我哋啱啱咧又讲过少少咧，即系话喺个春回大地嘅时候啊嘛，个九石嚟讲咧，应该有啲咩我哋要主人要注意啲嘅，咁但系都当然咧，仲有好多嘅，譬如话咧，我哋坐
8: 油车好啊，
4: 系啊，狗狗油车可出街嘅时候咧，系咪都要注意一下啲嘢嘅？
7: 系啊，吓，咁嗱，如果带狗去远一个地方啦，吓，咁几样要注意啦，吓，咁你要选择一个好嘅地点啦，譬如起码有瓦遮头啊，同埋安全啦，同埋咁有阵时有啲大啲嘅郊野公园咧，佢可能系指明某啲狗可以去嗰个位置游水嘅啫，咁就变咗。
4: 点解咧？又
7: 系啊，因为有阵时有啲地方。可能佢係括劃咗，唔係個個鍾意狗啦，嗬，係有一個 area 係俾啲狗可以去嘅，咁自己去之前呢就要計劃下啦，咁有啲地方可能 pet friendly 嘅，好多都得嘅，咁但係有少部分呢可能佢會只係限於某個地方啦，
8: 係即係有啲限制喺度，咁但我想問，即係當然有特咁嘅地方就開宗明義啦，可以俾隻狗去玩啦，非常之開心啦，咁但係如果係嗰笪嘅地方
4: 冇寫明，
8: 冇寫明嘅，冇話得或者冇話唔得，咁作為主人就應該要注意啲乜嘢咧？
7: 系啊，咁如果系冇写明咧，咁啊最紧要就系自己拖住只狗，唔好放咗佢咯，吓吓，咁啊尽量守翻自己做主人嗰个守则啦，啊唔好话骚扰到其他人啦。
4: 嗯，明白。
7: 吓，咁啊，同埋好多时咧，啊，咁你去远呢个地方咧，梗系可能要坐长途车噶。
8: 嗯，
7: 吓，咁啊平时可能喺屋企坐5至5分钟、10分钟都冇问题嘅。
4: 系，
7: 咁但系去个地方可能20分钟、30分钟啊，可能甚至远啲。
4: 系
7: 咁有阵时有啲狗可能会晕车浪啦。
4: 狗仔都会噶，
8: 会唔会呕啊咁嘅咧？
7: 会噶吓，咁有啲狗咧就直情真系呕到紧要嘅。咁所以未知呢个情况咧，最好就系带定啲塑胶袋啊。濕紙巾啊，一啲乾紙巾啊，咁嗰啲就會減低咗好多中途不必要嘅問題啦。
4: 係係係，同埋即係咪需唔需要話即係擺佢喺個 trunk 嗰度，即係嗰啲 SUV 嚟講啦，即係意思係 minivan 係嘛，即係俾啲空間多啲嘅佢，好啲休息下趴喺度啊咁樣係。
7: 嗱，咁好多狗咧，其實佢哋嗰個暈車浪嗰個狀態都唔同嘅，有啲甚至你抱住佢都可能會嘔喎。咁有啲喺個位度啊，主人可能另外一位主人會喺佢側邊就好啲啦，因為一嘔嘅時候可以接住啊嘛。
4: 反而係咁樣好啲嘅。
7: 係啦，咁啊揾一個可能大啲嘅尿墊啦，尿片啦，咁萬一佢真係想嘔嗰陣時咧，咁都唔會咁狼狽啦。
4: 係，
7: 咁啊變咗嘔完之後咧。佢又舒服咗啦，抹一抹佢啊，咁可以繼續車程啦。
8: 嗯，係。咁我想問咧，其實係咪都有啲所謂嘅，即係止嘔、止屙丸咧？其實都可以俾
4: 狗仔
8: 丸隻食嘅咧。
7: 係會嘅嚇。咁其實咧，好多時咧係有啲雲囊丸嘅。係。咁變咗喺嗰時咧，就準備出門嘅時咧，其實可以同獸醫商量一下咧，因為佢要睇埋只狗嘅重量啦。嚇。咁啊，變咗喺嗰方面咧。就要準備定，萬一佢有需要呢就俾佢食啦。咁通常雲浪之前呢佢都會好多口水滴出嚟先嘅。
8: 喔，呢啲就係symptom嚟嘅。
7: 係啦係啦。咁變咗喺嗰段時間呢就可能要準備喇喎。或者係如果你知道佢梗係有呢個雲浪嘅，可能上車前啊已經要俾佢食定㗎喇。
8: 咁但係我哋講話食藥好似好簡單，咁但係有時啲犬仔應該都幾抗拒咁樣㗎嘛。
4: 狗仔點樣去等佢安心去食藥呢？
8: 即係唔係隨時著都有啲糧食俾佢混埋啲藥物俾佢食㗎嘛。

0: 冇錯嚇，咁有啲狗好抗拒嘅噃，咁但你要有個技巧啦。通常咧，我哋就會係左手擘開個嘴啦，右手指尖揸住佢粒藥，咁啊擠入去佢個脷後邊篤啲嘅位置，跟住合翻住個嘴，托翻住高個頭咧，佢就好快吞咗噶啦。
1: 哦，呢個巧妙啊，呢個手法嚟噶。
0: 係啊，所以好多時咧，其實好快手嘅啫，係一擘開一。咁合埋個嘴，咁佢聲就吞咗落肚噶啦，咁就變咗唔需要話再加其他嘅嘢食俾佢去食嘢噶咯噃。
1: 係啊，就唔好似人咁啊，要用啲水去咁樣侵入啲藥啦。
0: 係啊，
1: 佢自己吞就吞到啦，而家 OK
0: 啊，好方便嘅。
1: 係
0: 啊，咁同埋同佢出去遠程旅遊咧，咁除咗雲朗藥啊，可能要準備個藥箱啊，或者過敏藥咯。
2: 嗯，
0: 啊，咁啊變咗藥箱咧就簡單啲。有啲紗布啊，有啲清理傷口嘅液體啊，咁樣變咗萬一有陣時有咩簡單嘅嘢咧，自己都可以處理到啦。
2: 係可以做一個嘅即刻嘅所謂嘅急救咁樣啦，即係或者真係擦損咗，可能真係幫一幫佢咁。咁但係即係講到出去玩嘅時候啊，咁當然隻狗隻就非常之開心啦，就 giving 佢嗰個嘅即係坐車嘅旅程
1: 應該開心，
2: 係都好健康，
1: 出去玩就
2: 好順利咁樣。咁但係即係出去玩咧，即係都叫做譬如攀山涉水咁樣啦，當係咁樣啦。其實要注意啲乜嘢咧？
0: 咁如果你諗住啊帶住嗰個游水㗎喎，咁要考慮到嗰個環境有冇危險性啦。咁如果真係冇危險性嘅，好靚嘅，咁最好就帶定整個救生衣俾狗著啦，如果佢唔係好熟水性嘅話。
1: 咁但係就
0: 係啦，冇錯啦，咁變咗起碼佢唔會浸親啦。咁但係就唔好逼佢落水喎，咁因為嚇親佢呢，第時涼都唔敢沖喎。
2: 哦，有啲恐懼係嘛，
1: 有陰影啊。
0: 系啊，咁轻轻喺个沙滩边度同佢玩下，等佢接触啲水，咁啊，佢会慢慢会适应到噶咯。
1: O K， 咁如果譬如话嗰啲水里边嗰啲有，譬如有啲鱼仔啊或者其他生物嘅话，咁就惊唔惊嘅咧？又
0: 系啊，咁尽量就希望佢唔好舐咁多水咯，或者食啲沙啦，咁啊有阵时会惊影到个肠道不适啦。
1: Oh, OK，
0: 咁啊最好就系抌个波啊，俾佢追下吓，即系将佢分散个注意力喺其他地方咧，咁亦都对佢有帮助咯。
2: 嗯，系，咁但系当然真系出去玩又真系开心啦。咁但系玩完之后咧，都有好多善后嘅嘢系要处理咁样。咁当年都讲过，其实真系犬仔咧，通常一个月先冲一次凉咁样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夏天或者真系春天出去玩得比较密啲嘅时候，当个礼拜都出去玩咧，系咪都 keep 住呢一个嘅 frequency 啊，就 OK 咧都。
0: 如果我个个礼拜如果同佢行山嗰啲就唔紧要啦，咁但如果落水嗰啲咧，咁你可以唔好落 shampoo 啦。
2: 哦，即系唔好落呢一个洗头水，
0: 系啦，因为洗头水主要嚟讲系帮佢洗咗佢啲天然分泌物啦，保护唔到佢。咁有时可能啱啱上礼拜先冲完凉啫，咁呢个礼拜同佢玩水，玩完水就可以搵啲温水同佢过翻干净个身咯。
1: 哦，就斋清水冲冲得噶啦，
0: 系啦，咁样又唔会流失咗佢嗰啲天然保护层啦。咁但系冲完凉咧，都尽量系要整翻干佢啦，咁咪会好啲咯。
2: 嗯，系，咁但系我就想问一下你，因为即系外面嘅世界啦，虽然系好美丽啦，咁但系可能即系对于犬只嚟讲，有好多嘅 hidden 嘅危机咧，我哋未必知道嘅。咁有啲咩嘅危机，其实系需要注意多啲嘅咧？
0: 系啊，嗱，咁有时出到去譬如行山啦，咁有时担心系有啲蜜蜂嗬。
2: 嗯，系人都惊喎呢个，
0: 系啊，咁但啲狗唔惊，最惨啊，咁
2: 就撩佢添啊，
0: 佢哋会想去担啊、捉啊，好似乌蝇咁啊担啊，咁啊嗰度就要注意啦。如果见到有啲蜂群啊，或者多几只嗰啲咧，就尽量避开嗰个环境咯。
1: 系，哦，咁但系如果狗仔佢即系多毛啲嗰种嘅，惊唔惊蜜蜂针佢嘅咧？又
0: 嗱，其实好多时啲蜜蜂针佢嘅位置咧，好多时都系块面或者脚嘅，
2: 即系冇乜毛嘅位置，
0: 弱点位啲蜜蜂系啊吓。咁啊，所以好，因为好多时只狗系可能想去捉佢啦，所以好多时咧，块面啊，或者嘴啊，或者脷啊，嗰啲系最容易受伤嘅，俾蜜蜂。
2: 咁如果针到嘅话，又即刻系咪要即刻睇兽医啊，定系点样噶？
0: 系啦，如果针到嚟讲咧，简单啲咧，好多狗如果佢冇过敏咧，就可以观察住佢啦。咁但系如果见到佢好气促喎，或者啲硬银疮白发紫，或者突然间有呕吐或者腹泻啊，咁嗰啲就系要，或者系甚至系有好多只嚟针佢啦，咁嗰啲都要马上要见医生啦。
2: 哦，惊佢。

0: 有过敏反应危险嚟讲，都要好小心噶咯。
1: 系、哦、哇，咁但系有阵人在嘢咧，即系行惯山嘅朋友都知啦。去到 middle of nowhere 嘅时候咧，其实想落翻山都唔系话即刻做到嘅。咁其实系咪有必要嘅时候都要 call 啲咩紧急服务队嚟救一救只狗咁样
0: 嘅？系如果譬如喺个山度啦吓，咁、啊、好多时咧，其实可以做到咧，就系、是如果你出去玩之前咧。可以聯絡住個獸醫，咁啊變咗啊，譬如開定啲過敏藥，
1: 嗯，
0: 咁、啊、有時啲過敏藥咧，亦都係可以減低嗰個過敏嘅個程度啦，等只狗冇話呼吸得咁困難而危險啦，咁、啊、但係如果真係緊急嘅，都係想辦法要送去醫院噶咯，亦都要啊，譬如我去 camping 去幾日嘅喎，咁、啊、但係去之前咧，即係你要了解到。嗰兽医院附近喺边个位置，同埋开几多点嘅
2: ？O K， 系我做多啲详细 planning 先啦，要系
0: 系啊吓，咁啊变咗好多时咧，万一有咩情况咧，即刻可以揸到车去直接去到嗰个位置啦，唔、oh. 会话令到只狗有危险性啦。
2: 系系，
0: 咁啊变咗好多时出去玩咧，亦都好啦，除咗系蜜蜂之外啦，可能会扭亲啊，或者撞亲、啊，咁所以咧。一定要了解到那个区域，兽医个诊所嗰个位置，咁变咗就会安心好多啦。
1: 哦，咁其实我又好难想象一只狗会扭亲，即系真系会发生的。
2: 佢行啲山石嗰啲咯，
1: 我见亲啲狗行亲山咧，都好敏捷咁样灵活，就上咗或者落山咁样噶。
0: 系啊，有阵时喺高处跳翻落嚟啊。咁有啲狗都會扭親只腳嘅喎、
1: 哦，
0: 就算有時喺屋企裏邊有啲雞梳巴跳落嚟咧，都會整親啦。係咁、特別喺外邊嘅地方咧，有地下可能不平嘅，咁變咗就算一隻可能活動好靈敏嘅狗。都有機會會受傷咯，
1: 係冇錯啦。咁所以喺呢個春天啊，或者夏天嘅時候咧，當主人帶外犬出去玩嘅時候，都要做足呢一個準備功夫啊。咁當然要帶夠足夠嘅食水啦，因為除咗人要飲之外，你只外犬都要飲呢一個水嘅，同埋帶定個波啦去 distract 佢啦，等佢唔好咧即係亂咁喺出面食嘢或者聞嘢咁樣啊嘛。OK， 好，咁今集咧我哋就同阿當講到呢度為止先啦。咁下一集不如再邀請阿當講下關於可能特別春天啊或者夏天需要注意嘅事項啦。
0: 好啊，
2: 好啊，
1: 唔该晒多，
2: thank you，
0: 拜拜。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2: 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端医美新概念，继续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喺度。Hi Rebecca。
4: Hello Regan， 大家好。
3: Rebecca， 咁知道你哋嘅健美中心咧，咁除咗有一部呢一个 Ultra 之外，亦都有一部嘅面部收紧仪器咧，可以媲美超声刀同埋热玛吉，好厉害、哦。
4: 系啊，呢个咧都有啲做咗功夫仔，Regan 啊。咦，其实咧美国超声刀同埋热玛吉咧，其实我相信好多听众已经知道系咩嘢，同埋佢哋都试过。超声刀最主要就系做 V 字面
3: ，OK，
4: 尤其是去嗰个腹纹啦、下巴位啦。咁但系咧热玛吉最主要咧就系做暖肤、去纹，
3: 系。
4: 所以点解好多客咧？一年做一次超声刀，一年做一次热玛吉，但热玛吉有一样唔好处，超痛。
3: 哦，哇！听起上嚟个过程都好痛苦啊。
4: 咁咧，因为佢以打发数，你要捉几多发数嚟做喺面部啦。我哋之前你知道我哋做呢行开美容院，你好多仪器你都要亲自去试啦。
3: 嗯，
4: 我觉得我自己好韧皮嘅，但我都顶唔顺。
3: 真系啊！
4: 我觉得系似咩咧？每一下都好似辣嚿炭落嚟。
3: 哦。
4: 咁但系而家点解我引入 surf 最新科技？你做一次 surf 就等于有两个疗程效果，就等于你做咗超声刀，
3: 系
4: 同埋热玛吉嘅效果。咁即系话咧，可以强力收紧。超声刀最主要是落到去筋膜层，从而刺激它来做收紧，那你才会收得紧啲。做热玛吉其实它最主要呢刺激胶原增生，令到你暖肤收毛孔，效果好靓嘅。但而家就唔使麻烦，你又要分开两次做，做一次 surf 就等于两个效果都有，
3: 哇，即系一个二合一嘅感觉。咁但系头先讲到话做啲热玛吉，可能个过程比较痛苦啲啦。咁做 surf 又点样咧？
4: 其实而家啲发明嗰啲仪器，我都服咗佢嘅，因为佢发明呢个仪器最主要系针对就是、打超声刀同埋热玛吉，所以佢明知系咁痛，全部改良晒。是好舒服嘅，你唔系唔觉得痛嘅，所以嗰啲客咧系定时定候就会过嚟做，同埋仲有一样咧，佢效果好好。如果有啲客毛孔粗大，其实收毛孔唔系咁容易嘅。佢依一个 surf 咧，每一个客我哋嘅做法唔同，就睇下你需要。如果你系毛孔粗大咧，我哋将一啲发数咧就拨去，最主要系刺激嗰、那个。表皮层嗰个胶原增生，有一个客做完，我自己都觉得好满意，出到嚟毛孔。

0: 低咗一半，所以咧红粉飞飞，你又唔觉得话我会唔会 burn 到啊？好似即系打班嗰啲啊，有恢复期，完全冇。做完之后，你跟住夜晚去 party， 哇，靓到不得了！
1: 哦，即系唯一做嘅时候，那个效果都已经出咗嚟噶
0: 咯。系啊，有啲客人试过咧，佢个眼袋好大，
1: 系
0: 咁，我同佢就集中嗰啲位置。做之前呢我哋影咗相，做完出嚟即刻影一张相，佢个眼袋细咗起码三分二。
1: 哇，呢、這个感觉好似做魔术一样喎。
0: 係啊，所以你就要睇下你个情形，佢可能就係水肿，脂肪层唔係好厚。所以我成日都讲呢，病向浅中医，其实你趁而家好靓好青春唔老嘅时候，个底子就要打好啲，即系等于调理好个身体。你到九啊岁嗰阵时，个样都系好似五啊零六啊岁，咦？咁咪就站咗啦。
1: 系咁，当然即系提早系，譬如保养啊、护肤咧，就令到将来咧嗰个嘅即系效果咧会更加好咁样。咁我想问，如果听众都想尝试下 Surf 呢部嘅机嘅时候咧，有冇优惠俾我哋咧？
0: 有啊，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现代美容咧，会有个超特价俾大家，可以享用试一次呢个咁神奇同埋咁高科技嘅收紧提升嘅仪器一次噶，
1: 冇错啦！记住头五名嘅听众，咁快打604-279-9969，604-279-9969。咁今日唔该晒 Rebecca 嘅介绍，
0: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下午三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距离 FIFA 世界杯温哥华嘅赛事尚有一个月 ，BC 省府今日公布 BC Place 体育馆大型翻新同埋升级工程嘅成果。今次嘅工程包括多项嘅改善措施，包括系提升场馆嘅无障碍设施，加强场馆科技同埋包容性设计，增设全新的餐饮和接待空间，设立永久的官方商品店，更换全新的混合草地球场，以及是翻新球员更衣室、沐浴和洗手间等设施。省长尹大卫表示，主办世界杯的赛事可以带动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认识卑斯省，并且为本地企业和就业市场带来庞大的效益。他指出 BC Place 的新天然混合草地由 Abbotsford 培植，场馆现已准备就绪，迎接 BC 省历来最大型的国际盛事。根据省府的资料，所有升级和翻新工程都按住计划进行，并且维持在26年度的预算范围内完成。省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长康安礼表示，BC Place 不只是为世界杯而翻身，更加是为未来几十年的大型活动作长远投资。他指出，相关的工程将会有助体育馆未来继续吸引国际的体育赛事、演唱会和大型社区活动。据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的一份报告披露，该公司位于 BC 省北部Kitimat 沿岸的天然气处理厂今年三月出现设备的问题，而且存在违规的操作，持续排放的天然气数量超出上限。黄良润报道。
7: 天然气公司向 BC 能源监管机构提交的排放报告详细描述了工厂在三月份的营运问题，当时工厂持续排放的天然气数量超过他们获容许透过火炬燃烧的数量。报告由维多利亚大学空气品质研究员 Laura Minnitz 根据资讯自由法获得。文件显示，该工厂的温室火炬喷嘴在2月18号出现裂缝，五日之后出现另一处裂缝，如今更换零件的工作要到下个月中旬才进行。另外，原本应该透过上述火炬喷嘴排放的天然气被分流到备用喷嘴，而备用喷嘴就成为当月排放量最大的火炬来源。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的报告说，今年三月两条生产线其中的

0: 孙姓气体焚化炉因为长期维修而停产。加新社引述空气品质专家 Tim Doty 话，相关设备用于最大限度减少二氧化碳和硫化氢等气体产生，如果停产意味着天然气会更污糟，而且并未按照运作许可所要求的方式进行净化。与此同时，报告亦都披露，在今年三月处理厂的冷干火具的平均排放量相等于公司许可证容许数量的三倍。环保组织 Squamish My Sea to Sky 在回应相关报告的时候就说，监管机构应该要求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履行许可证规定的义务，否则就应该发出停工令，直到解决火炬头的问题和能够在许可证规定的条件下营运为止。而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上个月就在公开声明里面表示，火炬燃烧可以确保天然气以可控且有效的方式燃烧，属安全营运的关键环节，预计在日常营运中不会成为常规操作。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由壳牌加拿大牵头，并同南韩、中国、马来西亚和日本的伙伴合作营运，位于 Kitimat 的工厂在去年夏季投产。目前在西岸仍然有多个项目正在建设或者发展当中，包括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二期和位置更靠北的 Silas Sims 项目，已经被联邦政府认定为国家重点项目，正在寻求加快监管审批流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BC 省府正就专利盒的税务优惠展开咨询，希望透过减税的措施推动生命科学的产业发展，创造更多高薪的职位，以及鼓励企业将知识产权留在 BC 省。专利盒的制度是指省府向符合资格的知识产权人士提供较低的税率，适用的范围可以包括专利技术授权费、专利产品收入同埋其他同知识产权相关嘅收益。省府希望吸引企业喺 BC 省进行更多研发同埋商业化嘅工作。喺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4,290点，升15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17点，升1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760点，升5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8点，跌185点。S&P 500指数收报7,400点，跌11点。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3美元、0.54英镑、115.06日元、4.96人民币、5.71港元、23.01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有骤雨，最低气温12度，听朝有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30%，今晚的落雨机会是4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60%。
4: 想找一部日常通勤实用又令你有足够信心可以随时出走去城市意外尽情探索的 Compact SUV， Apple 会 Mitsubishi 为你推荐2026 Mitsubishi RVR， 实用性和性能完美平衡，凭着硬朗的越野实力配合随心出发的驾驶态度，无论你想去哪你都会爱上2026 RVR。 现在入手贷款利率低至 1.99 厘，长达36个月，即刻去列治文车城 Apple 会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7: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哋日常生活里面好多嘅产品咧，嗰个界线咧已经变得越嚟越模糊啦。例如手机同埋手提电脑啦吓。你攞住个手机啊，唔系净系我嚟打电话噶嘛，有好多咧电脑嘅用途噶嘛，有例如电脑同埋部电视同埋呢部手机啦，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从前为你提供娱乐嘅系你一部电视啊，但系而家但系我哋经常系望住手机都望餐饱噶，仲有游戏机同埋电影两样嘢啦，嗰个分界线啦，亦都系越嚟越相似啦。从前电影就是电影啦，我哋入去嘅时候咧就系静心睇戏噶嘛。但而家咧好多嘅游戏机软件方面咧都好有故事性嘅。就咁举个例啦，《The Last of Us》即系嗰套僵尸片啦。咩话？咦？喺公仔上咪有得睇？系，但系唔单止净系可以俾你睇。咁啊，除咗《The Last of Us》咧系电视剧、系僵尸片之外咧，另外佢仲有游戏系列噶嘛。唔系用僵尸做题材俾你喺度打打打咁简单啊！即系大会咧系摆咗好多心思落去嘅，其中啊包括《Last of Us》咧嗰个制作人咧，其实咧系想透过嗰个游戏机软件咧讲佢咧喺呢一个嘅以色列西岸占领区嗰度咧，佢曾经喺嗰度生活过啊，讲佢自己一番感受嘅吓，咁有深层意义噶。另外，开场嘅时候咧，更加讲到咧个爸爸咧就为咗自己失去咗嘅仔啦，而喺度咧水深火热啊，痛苦之中嚟都系度过。你唔好以为啊打机啊，并唔能开开心心咁就算数啊。而家打得嚟有情有义啊，仲有好多唔同嘅游戏机啦。而家唔系话就咁作个故事出嚟咁简单噶，往往咧系动用到编剧噶，而且画面精彩啦。好多时候都带出电影感啊。

较早时候咧，举世知名嘅 Tech Talk， 即系科技娱乐诶设计峰会啦。过去几年都系温哥华举行噶嘛，今年最后咯，明年咧将会搬去美国嘅 San Diego 啊。不禁啊，为到呢个城市惋惜啊！咁 high profile 嘅活动举行咗几年啦，而家冇得玩啊，点算咧？希望有其他嘅活动啊，其他嘅峰会喺城中举行啦吓。例如呢个礼拜咧，有一样嘢咧叫做 Van City Innovation House 嘅，乜嘢咁有创意啊？其实都主要系讲啲 high tech 嘢。而一个礼拜啊，汇集全世界嘅精英啊，几好啊！冇咗一个 Tech Talk 啊，冇咗好多城中活动啊，但系希望有其他嘢，各位 produce 活动嘅有权力嘅人士啊，努力揾下啦！全世界希望多啲唔同嘅 show 咧，可以嚟到呢个温哥华出现。如果唔系嘅话，我哋近排政府啊，密密批酒店，大家努力起酒店，我嚟做乜啊？

首歌叫做September with you， 但係张天赋 MC 咧，将会喺7月份嘅时候已经见大家，因为开演唱会啊嘛。 演唱会嘅名称咧叫做 E 等于 MC Square。较早时候。

香港方面一个演唱会，令到呢首歌再次大红大紫，再次令人感受到原来林珊珊唱歌是好好听的。以下这个版本并非珊珊所唱的，但是一样掀起昨日的回忆，再见 Puppy Love。

0: 今日打头阵 Rubber Band， 我永远记得。MC 张天赋 September with you。呢个系一封林一峰加埋卢海彤。演绎陈百强、林珊珊曾经唱过嘅经典《再见 Puppy Love》。
1: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2: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1: 你系咪需要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
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0: Hello, good afternoon.
3: 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嬲嚟讲，你知道啦，喺加拿大土生土长嘅人士咧，佢哋中意独立嘅，好多步入成年之龄咧，冇几耐咧就会搬出嚟住噶啦。当然咧，呢个系过去式啦。现实嘅情况最近大大改变啦。有人做个统计，1991年嘅时候咧，只系有大概8.3%嘅成年人咧系同自己嘅父母一起居住嘅啫。咁但系30年之后，2021年咧，数字咧竟然上升到19.3%噶啦。预料今时今日 COVID 之后咧，最近世界亦都系艰难啦，呢个数字咧都系再次上升嘅。年龄25至29岁嘅人当中咧，1991年嘅时候咧就系16.7% 嘅人咧就系同父母居住，而家已经大大跃升到去36%+噶啦。从前，如果成年人咧系同自己父母住嘅话咧，好多时候咧都觉得咧好难为情啊，唔敢同自己嘅朋友讲啊，更加唔知自己嘅伴侣点样睇自己啊。今时今日，好多系温哥华土生土长嘅人同父母居住，大家只会讲一句 ：It's just another day。

首歌好耐好耐之前㗎喇。是1979年的创作，名字是 Miki Matsubara， 这首歌叫做 Stay With Me。 但是有时的歌呢有他自己的命运的，几时大红大紫呢，是近年很多时候 IG、Instagram、大家的片段里面经常就会听到有人在唱 Stay With Me， 就是这一首了。

全新卫兰嘅作品，哇，好听到抌一声。歌名叫做《不约而遇》啊，相信系继啊梦想成真啊身体健康之后咧，另外一个大家最中意嘅四字词语啊。在英国方面呢，有一位飲食榜人名字叫 Paul Holiday， 他最拿手呢就是焗甜品焗蛋糕。最近 Paul Holiday 呢被人拉了。他揸快车。他又不是醉驾那一只 Paul Holiday 呢，主要是因为呢想送自己只猫去医院，所以呢油呢得太行了。每小时呢行了150几 K 路咁多。有人爱猫可以爱到啦，连自己性命都不理的竟然。

0: 呢张专辑嘅名字叫做 The Protege， 里面咧有 Garrett T 好多动人嘅歌曲。较早时候咧就系有我很小朋友啦，亦都有呢只叫做早到的 You。
1: 一股看来今日

这个礼拜有很多大事发生，其中法国有第79届的康城影展，到时候将会有个叫经典单元，大会在星期四当地时间会特别播放以下这套戏 4K 修复版，已经阔别了33年了，电影的名字叫做《霸王别姬》，董丽到时也会特别出席。

0: 呢 part 你听过两首经典作品，一首咧系嚟自日本嘅 Stay With Me， 另外一首咧系 Josh Groban 所演绎嘅 Unchanged Melody。另外亦有卫兰嘅新歌叫做《不约而遇》，Gareth T 嘅新歌《早到的你》，以及张国荣经典之一《当爱已成往事》。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Hello， good afternoon 啊，
3: 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这个礼拜有改过期再赛的特朗普习近平会面，很多官方活动大家觉得是意料中事来的，本来几日的行程现在缩短去到只剩下那30多个小时，到时一定会有官方的发布会，一定就会有对话，另外国宴不少得，但是还有其他一些我们平民百姓觉得挺有趣味的活动呢？2017年的时候特朗普访华那时候走了去故宫，所以有人预计应该会有一些类似的文化活动的。还有呢，有人就是猜测说除了商业交流之外，可能中国将会 show 下 AI 方面的软实力给特朗普看看，还有至少会看看究竟繁荣的北京夜晚会是怎样靓化。

佢哋事先将人话俾你听，十二月份嘅时候有佢哋全新嘅演唱会 ，Mirror 新歌排头 Attention， 大家收到啦啩？

嚟紧暑假佢哋会喺温哥华开演唱会。哎，期待住佢哋嘅演出。Ive 嘅作品名字 Attitude， 上个礼拜总共有2亿7500万。

0: 已在6月中开放。在公众强烈抗议之后，公园局原先预计会撤回部分，会削减部分海滩救生员的决定。公园局在之后的会议中撤回相关决定。温哥华各个海滩在今个星期六开始都会有救生员服务。当局提醒游客不要带玻璃樽装的饮品前往海滩，亦都避免在醉酒状态之下落水，要注意保持适当的声量和行为，尊重公共空间，并且顾及他人感受。三年前，苏里一名青年持刀杀人案，他被判8年监禁。被告 Kaiden McCanto 在2023年4月11号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1503号巴士上面，向当时17岁的受害者头部袭击了他6拳，之后用一把刀刺伤了他。被告最初被控二级谋杀，在去年被法庭改判过失杀人罪。考虑到已服的刑期，他会再要服刑3年4个月。警方当时供称，被告透过第三方认识受害者，他因为谣言而将这名受害者当为目标。据受害者家人透露，受害者在被袭击之前曾经发短信给他自己妈妈，说他感到不安全。苏里市警发现星期一晚一架可疑的交通车辆，截查司机之后发现他持有枪械，于是拘捕他。被捕男子吉瓦星24岁，在146街以及108 Avenue 被捕。他被控一项持有已经上弹的违禁枪械，一项明知车内有违禁枪械仍然乘坐车辆罪，一项明知 无牌持有违禁枪械罪，一项携带着隐藏武器罪，以及有危险目的而持有武器罪等。他目前被拘留等待保释聆讯，下次出庭在5月13号的下午。卑诗省府进一步扩大家庭法律中心服务，为遭受家庭暴力的人士提供免费法律支援。由黄耀明报道。
1: 中心由省府资助，并由卑诗法律援助会提供服务，为遭受家庭暴力及无力负担聘用法律代表的人士提供免费了解创伤影响的服务。自2024年中心启动以来，已经协助超过350名求助者处理家庭法律事务。根据 BC 法律援助资料显示，求助者女性占了 81%， 11% 是原住民，30% 是种族化人士，另有 28% 有某程度上的残疾。计划现时扩大至苏里及维多利亚，为相关社区和周边地区的相关人士提供面对面支援。计划亦为低陆平原其他地区、内陆地区和温哥华岛部分地区的人提供网上服务。合资格求助者将与律师和支援人员合作，在家庭法律案件过程中持续提供协助，当中包括保护令、照顾子女相关安排、子女和配偶赡养费、财产分配及离婚。中心亦为求助者转介其他服务，例如辅导、原住民文化支援、育儿支援计划、安顿服务和受害人服务。负责评估的职员会协助了解求助者的法律问题，并判断申请人是否合资格使用计划或其他 BC 法律援助会服务。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利沙玛表示，家庭暴力幸存者往往默默承受痛苦，未能获得应有的安全保障，情况绝不可接受，因此各政府部门正在合作，致力消除司法障碍。家庭法律中心正按原定目标运作，成功协助无力负担法律服务费用的人士，当有需要时获得协助离开危险处境。家庭法律中心经费来自省府向 BC 法律援助会提供的3年期2900万拨款。中心目标是减少家庭贫困，支援性别暴力受害人，以及扩大获得司法服务的途径。需要使用家庭法律中心计划的人士可以联络 BC 法律援助会，了解自己是否合资格获得免费律师和支援协助。各地区居民可以致电联络援助会电话服务中心，大湾地区可以致电604-408-2172，省内其他地区就可以致电1866-577-2525。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嘉联银业自1993年开业至今，经已超过30年。于列治文更是第一间开设的外币找换店，提供外币现钞兑换兼无手续费，并可汇款到全球多个国家，快捷稳妥，绝对是你悭钱悭时间的最佳选择。列治文店更是每周七天营业，本来比店为周一至周六。嘉联网址 kingmart.ca。
3: 新闻报道由 Richmond Burnaby 温哥华。

0: 华都有分享的 King Mark Currency 加联银业赞助播出。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收报34290点，升151点。财富版指数收报1017点，升1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760点，升5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8点，跌185点。S&P 500指数收报7400点，跌11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3美元、0.54英镑、115.06日元、4.96人民币、5.71港元、23.01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3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3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Co，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5: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晚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30%。听日同样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四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45%。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Nissan Head to Head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2026 Rogue 0% 租赁利率长达36个月，指定型号供款更低至每星期99元，仲要系零首期添。无论你想几时出发，2026 Rogue 都已经蓄势待发。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3: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起士定东街塞车，狮门桥嘅南行方向而家塞喺 Taylor Way， 而 Iron 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而家龙尾就喺 Lonsdale Avenu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hee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好声好听，961。
2: 专题热线冯子豪，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系呢一个5月12号嘅星期二啊。咁今日咧，我都想讲一样关于咧国际性咧比较上系重要嘅一个话题嘅。咁就系乜嘢咧？就系今日咧 ，CBC 咧今日朝早啊，嗰时公布咗咧就呢个总统特朗普啊，同埋习近平咧就会咧喺嚟紧呢一段时间咧就会会晤嘅。咁至于佢细节系点咧？咁就系基本上咧就系咧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将会喺2026年啊 confirm 咗就系5月13号。至到15号之间咧，系对中国咧进行呢个国事嘅访问嘅。咁应呢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嘅邀请啊，嚟到北京。咁啊，中国外交部咧已经喺咧5月11号嘅朝头早9点正啊，系喺中国嘅 time zone。OK， 就系咧呢个将会系美国总统近9年嚟啊首次访华。亦都系呢个总统特朗普咧自2017年之后咧就再次访华嘅。

0: 川普最中意啊 make a deal 系咪？可以倾到一个共识翻嚟咧，就系、是、对于伊朗嗰方面点样可以风险管理，同埋点样可以喺中国得到中国嘅守恒咧，系类同系哦，有一啲方面系唔干预，系嘛？又或者 even 有一啲方面容许中国去干预，然后分一部分嘅利益俾中国。系呢两个方向咧，我觉得咧，美国系会尝试咧，系得到一个稳定少少嘅局面嘅呢方面。咁但系呢个局面稳定咗之后咧，唔好以为话头先我用仙股嗰个比例咧，系哦一个仙股对于个大市影响唔大啊。但系偏偏呢个 situation 而家呢个情况，就系呢一只所谓嘅仙股或者系一个载体量少嘅股份或者呢件事件，系影响紧成个市，影响紧全球嘅经济。虽然伊朗嗰个采油量或者各方面其他嘅嘢咧，都未必系霸占咗一个好重大过半数嘅一个水平啊。但系呢件事如果你可以处理得当嘅咧，其实系可以第一挽回到美国本身嘅经济先，好大部分我相信，因为好多市场上系信心嘅问题。第二，实际上如果可以同中国有一个共识，倾到伊朗点处理嘅咧，咁伊朗嗰方面其实可以 negotiate 或者系做嘅动作咧就少好多。因为现阶段其实伊朗咧都系喺呢个夹缝嗰度生存嘅，就系喺左右边可能就系美国呢方面啦，左边就有中国或者俄罗斯嘅一啲唔系咁明显嘅支持，系嘛？咁所以佢都依然可以有佢嘅地位。大家试想下，如果中国系完全唔插手，又或者中国可能系同呢个伊朗，譬如有一啲冲突嘅，而继而系调转枪头。咁伊朗呢基本上个结局就好明显㗎啦。咁所以喺美方嗰方面，佢绝对当然唔会觉得啊中国系会倒戈，系同佢 side by side 好似一个盟友咁去对付伊朗啦。但最起码可唔可以减少援助啊，又或者为咗全球经济着想呢、這个大前提系咪可唔可以大家配合啊，呢一方面我觉得绝对系有可能嘅。咁所以呢一个手势啊，首先如果可以处理得当嘅呢，已经将现阶段特朗普政府要处理嘅问题呢解决咗 at least 一半先。而其余我头先讲緊第一个目标同第二个目标就係外交成果比较空泛。好多嘢落实咗呢係唔係咁快见效。係就算倾好咗之后呢可能都係要几个月之后。OK? 第二，安抚美国嘅农民同企业，同样呢样嘢就算你有 agreement 都好，好多时都可以改变嘅。而而家呢个世界亦都系因为佢嘅原因呢，好多时一啲盟约啊、条约啊嗰啲呢，大家就算签署咗或者系有共识之后呢，都未必啊会完全百分之百相信。呢、这个亦都系佢嘅执政作风呢，令到佢呢喺呢两个目标嗰方面呢系冇办法得到一个短期快捷嘅成效。所以点解我话第三部分关于伊朗嗰方面嘅风险管理呢，系绝对反而系特朗普同埋佢嘅政府嘅首要任务。而呢样嘢点解佢亦都打咁多商家咁多过去呢，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是、因为呢一方面呢，佢系希望呢一啲 business 系可唔可以做一个筹码呢，去同呢一个中国去交谈呢。而中方你亦都见到个态度呢，亦都唔系话好大锣大鼓嘅，只不过系应该报道嘅佢会报道。人员嗰方面亦都冇话好夸张，成扎人亦都系都市睇下情况，因应嘅情况呢佢会逐步公布呢有啲乜嘢呢系人士呢系会参与嘅。咁所以呢你会睇到就系今次呢其实主要似乎啊牌面上呢，虽然双方都好希望可以同大家接洽到，但系似乎系美国呢现阶段是需要同中国谈合多啲嘅咁样。咁好，我哋呢欢迎大家随时喺呢个阶段呢打电话嚟 ,604-295-9616,604-295-9616 呢去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我哋首先你有欧阳小姐嘅。欧阳小姐你好啊。
1: 是 Elson 好，
0: 你好、啊、
1: 我有少少唔认同呢，就係话嗰个伊朗嘅战争对于美国嘅股票嗰个影响力系咪真系咁深远同埋咁大啦。
0: 咁、欸、唔好意思，我諗你误解咗，我再讲清楚少少话。我头先係用股票嚟作一个简单嘅解释，而唔係话伊朗直接会同股票有影响。我嘅意思係、
1: 哦、
0: 你明唔明，因为我嘅意思係其实伊朗呢件事呢对于政治上经济上 ,ok, 都係对全球同埋尤其是对而家特朗普政权有影响。但係佢要

0: 拆解呢件事嘅情况底下，对比起佢要处理外交同埋贸易嗰方面嘅力度同埋嘅资源咧，相对系比较少。呢个系我想表达嘅。
1: OK， 即系系用可以唔需要用咁大嘅力去能力范围可以做得到啦。
0: 有一个好嘅结果系啦。
1: 因为基本上面咧，伊朗其实打咗呢两个月以嚟咧，美国股票系完全唔受影响嘅。
0: 系啊，
1: 即系油价就有影响啦。油价就佢讲讲咧，就升下跌下，升下跌下，好似一个一个即系唔知咩喺度喺度玩
0: 过山车系咪啊？好似过山车系。
1: 但系美国嘅股票咧，系完全同呢个油同呢个战争咧。大家系睇到美元同埋美股咧，系相当之稳固啊！
0: 所以我都唔系讲话佢会影响到股市嘅，我系用股市呢个 example 啊，一个好细嘅仙股，竟然可以影响到个大市，即一个 comparison 啊，等大家可以即系了解多啲我嘅谂法系。
1: 明白，
0: 唔该。
1: OK， 咁另外我自己其实想啊 ，Alvin 有机会就可以睇一睇，因为嗱，今次去咧，我知道 Boeing 有代表啦 ，Apple 有个新嘅 CEO 会去啦，咁但系咧。好特別地咧，就 Nvidia 啊 ，Jensen Wong 冇去到，
0: 係冇錯。
1: 咁樣咧，這個咧就我自己唔識分析啦。咁或者 Alvin 有機會可以講講，因為咧這個其實啊 ，Jensen Wong 咧係啱啱上個星期咧就首次見到佢發脾氣講嘢。
0: 嗯，
1: 咁樣咧就同埋最主要就係講到佢係好覺得中國嘅 market 係好重要嘅。
0: 嗯，
1: 咁尤其是佢嗰啲晶片啊嗰啲咁樣嘅嘢咯。咁佢電腦嗰方面咧喺點樣同？輸入去中國，似乎咧嗰方面係缺得幾緊要下嘅。咁，我希望你可以喺即係如果你當你講到佢嗰個貿易嗰方面嗰陣時咧，我都想了解一下或者聽一下你嘅意見。今次點解 Jensen Wong 冇份去？
0: 係啊，反而我一陣間個 focus 會係落去 BlackRock 嗰度少少，咁可能 BlackRock 嗰個 component 啊，可能會解答到你嘅問題嘅。歐陽小姐嚇，多謝你 ，thank you。
1: 因為其實我再想講講咧，就係今次成個招咧，對我哋加拿大都一個好大嘅影響。譬如好似 Carney 咧，啱啱都特別講咗話，佢係 grateful to Americans。
0: 嗯，
1: 咁究竟佢會點樣去科斯睇今次呢一個嘅 meeting 咧？雖然有好多人都話冇乜成果嘅，咁但係我覺得喺加拿大嚟講，我哋係需要睇一睇咯。
0: 好 ，thank you，thank you 你啊，歐陽小姐。咁我哋又聽下Tom 嘅電話先啦。Tom 你好
2: ，Hello。呢啲咧 ，Donald Trump 咧係有一樣咧係好。即係好唔穩定嘅，係呢次咧，因為你打完仗，呢個戰場咧，因為美國咧冇咩，即係冇咩影響美國太多，因為佢都冇死咁多人，佢真係攻係爆啫，佢唔俾你喐噶嘛。咁你一戰爭，而家好多國家都禁住咗啦。咁呢樣嘢咧，佢覺得係 OK 咗。而家咧，佢嗰陣應承就走去中共嘅見啊習近平啊嘛。呢次哦，習近平，不過問題咧，而家佢知道中共咧係需要。依然系科音嗰个整飞机嘅，因为好多嗰个去整飞机，而家佢唔够嗰个机器嘅。咁咧，老细更知道一样嘢系整呢样嘢，仲有农业佢需要解决，因为农业咧，因为好帮好多嗰个嗰啲佢应承嗰个去做总统之后咧，农业需要整好多嘢。如果佢咁 combine 两样嘢咧，之后嗰个。Andy Wong 咧，佢唔会嚟一起 back up 后边啫。有咩我嘅，你想经我经先之后，我就经呢样嘢。咁呢样咧，佢唔系俾晒你啊，佢俾两份你先，睇你点谂先。咁你应承晒之后咧，佢就更就咁做咯。
0: 嗯，呢样
2: 嘢咧系到咧咁非常之好 back up， 有一个底牌后边。
0: 嗯，
2: 咁你知道，因为啲油而家咧。是差不多 60% 的油是给中共大陆那边的。
0: 是那
2: 他用那个侦察那个油的伊朗经于中共先。嗱，这个就是这样的油，我知道你的油是这样。那用那个料他加上农业加上那个波音你拿在一起你经于中共先。中共觉得哦我跟着我大家经了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经。不过起码他给人看那个各个你的底牌你是需要什么东西去经验既有个 back up 另外一个很多科技跟的他没讲了。
0: 没错没错。
2: 这件事他很犀利他很知道你看到的这些人是这样的他的人呢是很奸的因为他做生意的他非常的他讲嘢呢是听日都不是啊你尖嘢呢是美国是得的你知不知道、不过他做美国人看得到那你没讲啦我都走美国走去中国。

0: 落經濟啦，俄羅斯我唔會理啦，因為俄羅斯而家經濟咁唔得，唔會需要俄羅斯咗啦。
1: 明白，
0: 明白。
1: 好啊，thank you 你啊 Tom。咁咧，我哋而家咧差唔多時間啦 ，Danny， 麻煩你等一等啊，我哋新聞廣告後咧再同大家傾嘅 ，thank you。
2: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3: 而家由梁俊榮報導新聞。先讲一则交通消息。温哥华市警表示，由于发生突发事故，温哥华市 Granville 桥现时全桥双行方向都封闭。市警表示，事发在下午3:39，市警冇公布相关事件的详情，但强调事故不涉及罪案，敦促民众离开 Granville 桥，并使用其他路线。运输联线表示，部分会使用 Granville 桥的巴士路线已经改道，而现时在温哥华市中心 Barack 街以及 Canby 街附近的路段都十分之塞车，请驾驶人士改道而行。重复一次，在 Granville 桥现时罗梅双行方向都是封闭，请驾驶人士改道，而现时 Barack 街以及 Canby 街附近路段都十分塞车。一名男子被同事以粗言秽语侮辱其性取向之后，向雇主举报事件，但被雇主解雇。卑斯人权仲裁庭裁定他可以获赔偿10,000元。这名男子在2021年向仲裁庭提出诉讼，指他曾经在一间家具商店兼职工作，被一个当时年仅16岁的员工以粗言秽语侮辱他的性取向。仲裁员在判决书中表示，这名男子来自伊朗，而同性恋在伊朗属于违法行为，最高刑罚可以达到死刑。如果他的性取向被公开，可能会令他和他家人面临重大危险。而这名男子和他的男性伴侣都告知仲裁庭，他们在伊朗遭遇的恐同经历影响了他们对今次事件的反应。这名男子在事件之后电邮相关公司的老板以及人力资源负责人讲解事件，但被告知之后的两个工作时间排班都被取消。三日之后，他被告知将会被解雇。该公司指没有充分证据显示这名相关用了粗言秽语的员工有侮辱到相关男子，但仲裁员更倾向于听取被解雇男子的证供，认定有存在歧视行为发生。三年前，在素里一架巴士上刺毙一名17岁少年的22岁男子，去年被裁定过失杀人罪成，今日被判处8年监禁。被告 Kaiden Mitenko 犯案时20岁，案发后一直被扣押，现时仍需服刑3年4个月。由于案中死者未成年，法庭颁布禁令，不可以公开身份。案情指事发在2023年4月11日夜晚9:23，King George Bolivar 的一架503号巴士上面，被告同事主发生争执，事主被被告殴打面部之后被利刀刺伤，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5日之后在本拿比将被告拘捕。被告原本被控一项二级谋杀罪，经法庭审讯之后，去年3月20日被改判过失杀人罪成，押后至到今日宣判。警方调查发现，被告经第三方认识受害者，因为谣言对受害者不满。据死者家人透露，受害者遇害前曾经发短信给他妈妈，只感到不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天气报告，
3: 大部分地区今晚多云有骤雨，高地可能有雷暴，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30%。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下昼有强风，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四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44%。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6: 不离世间国，

0: 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1: 当然啦。
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3: 再提大家，现时温哥华市 Grenfell 桥的全桥双行方向都是封闭，请各位民众改道。而邻近 Grenfell 桥的 Barack 街以及 Canby 街附近路段现时都十分之塞车。另外其他路段方面， Queensville 桥北行方向塞在 S Curve。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我是2020香港小姐亚军陈星怡。门点可以忍啊？而家就要解除束缚，做自己想做的事，最紧要开心。这个就是我，你都是这样。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了，只要合乎资格的女性持有后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了，快点行动啦！感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0: 专题热线冯子豪，
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咧，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我哋就讲紧一个好紧要嘅话题咧，就系关于呢一个咧，中美啊嘅会晤啊，就系由特朗普带队咧，亦都带好多商家队伍咧，将会喺呢个2026年啊5月13号至15号咧，对于呢个中国咧进行呢个国事嘅访问嘅。咁相对嚟讲咧，习近平嗰边咧亦都会咧有佢嘅外有佢自己啦，就系中国国家主席啦，有何立峰啦，国务院副总理，同埋有王毅呢个外交部长，同埋中央外办主任咧出席嘅咁样。咁头先咧，我喺新闻广告前都倾到咧，就系三大目标，我觉得咧就系呢一个总统特朗普咧需要达成嘅。第一就系可以对国内啊展示到佢嘅外交成果，喺佢而家呢一个咁摇摇欲坠嘅一个情况之下咧，佢嘅本身党啦、个人啦嘅民望咧，都系喺一个新低嗰度嘅。咁第二咧，亦都要安抚咧美国本身嘅企业同埋农民啦，呢个好紧要啦。同埋第三，要风险管理咧呢个伊朗战争嘅问题，要同中国接洽嘅。咁头先都同欧阳小姐倾过啦，亦都同阿 Tom 咧倾过咧呢件事咧，就系咧关于咧，即系第一样同第二样咧，其实都系比较需时间啊，耐啲啊，不管系外交成果又好，或者系安抚到企业啊，各方面都好咧，都系需要时间去做到佢做嘅嘢。因为过往一来呢啲国际上嘅 deal 啊，或者咩嘅一啲协议咧，系需要时间咧先至可以执行到嘅。呢个第一，咁同埋第二，本身特朗普嘅执政咧，亦都令到好多唔同嘅国家或者系人咧，都会对于佢应承咗嘅嘢都抱一个怀疑嘅态度，都会系諗住啊到时真系有先啦咁样。咁所以亦都会加剧咗呢一个流程嘅进度嘅会。咁所以点解喺第三个方面呢，就系风险管理呢，就系对于呢个伊朗战争嘅一个妥善嘅解决方案呢，如果可以得到中国嘅配合呢，系会以最快嘅速度同埋以最短嘅时间啊，系可以达到一个效果，而继而令到美国本身嘅经济啦，最重要啦，同埋全球嘅经济呢，都得到呢个缓和嘅咁样。咁呢，我哋而家呢亦都事不宜迟，可以同大家倾下偈啊，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去同我探讨下呢个问题嘅。咁首先啊 ，Danny 等咗好耐啦，同阿 Danny 倾下偈先。Danny 你好。
2: Hello。咁啊，世界局日日新啦。
1: 系。
2: 观点角度咧，各住表述任你谂嘅啫。
1: 嗯。
2: 而家美元咧就好弱啦。想人民币想取替美元啊，个势力啊。人民幣上升，去想取替啦。到時咧，中國咧嗰個制度又話佢金融嗰個幣值有人民幣咧，佢真係佢立曬玩曬喎。點解中嗰個美國佬咧，真係唔掂啦？唔好話政府揾中國嚟算賬啊嘛，咁啊打啲邦交啊，嗰啲盟友啦，伊朗咧隨時打佢話呢個有恐怖勢力之下咧，隨時喐佢冇問題噶，打咁上下，喂你唔同我講，仲唔講我打？點解有時又打下又放下，又打下放下咧？你真係諗住佢即係嚟炒油價？

0: 唔系咁啊，等阿习近平要接见佢为止啊。当佢接见咗之后咧，啊，佢唔会打，佢唔会打噶啦。咁啊，习近平会帮佢做美国佬咧，就买个债券话，或者买堆飞机啊，支持你啊，到时你有钱搵时，我有钱收，我有钱收啊嘛。大家可以和平相处啦，叫做
1: 系啊系啊。咁我觉得即系今次你觉得会系中方会得到多啲啊，定系美方得到多啲咧 ？Danny， 你觉得
0: 啊？最多时间咧，系咪挨中国咧？咁啊，面啊，俾咗佢啦。
1: 系
0: 做唔做到啊？啊，我接见你啦，咁啊，俾面你啦。即系实情嚟讲咧，喂，最大收益都系美国佬喎。啊，到时好多单俾佢做噶咯。到时咩啊？我唔打啦。嗱，到时我真系打落去咧，啲油价到时你真系运唔到去中国度，我边死噶咯？啲电都靠啲油嚟发电噶嘛，都系要
1: 系冇错
0: 啊。
1: 嗯 ，OK 啊，好啊 ，OK，Thank you 你啊 ，Danny。嗱，咁我又再拉后少少，宏观少少啦。其实我哋而家呢个世界局势咧系几严峻嘅。其实我哋系入到一个好危险嘅临界点。点解咧？嗱，目前咧，而家我觉得有几样嘢咧系都几麻烦嘅。第一，首先就系美国嘅债务问题，大家都知噶啦。经过呢个疫情啊，贸易战各方面嘅蹉跎咧。其实美国我唔睇全世界，净系睇美国本身啊。之后又打咗好多场仗啊，又而家伊朗啊各方面咧，美国嗰方面嘅债务问题咧系几严重嘅。但系只不过我觉得引用翻咧，当年08年咧，呢一个金融海啸啊，当时发生嘅一个 term 啊 ，too big to fall， 唔系你 Citibank 啊，唔系你呢啲机构。之前 Lehman Brothers 冧咗之后就话啊唔可以啊，一间 too big to fall 会冧。美国真系 too big to fall， 因为好多我哋嘅债务系统、我哋嘅利益输送、我哋对于呢一个货币嘅基础啊、军事嘅一个准则、地界、地缘政治各方面嘅嘢，都系同美国本身定嘅规矩系有关系嘅。你呢个不得不承认，哪怕。即系好多人话，现阶段近呢十年，哦，中国崛起咗啦，中国好多方面有跃进，我承认嘅。但系同时间，大家都要面对一个现实，就系美国依然系全世界嘅霸权，亦都系一个定规矩嘅一个国家。咁所以佢嘅债务问题咧，其实已经系唔知几多次啊，已经系其实要爆煲噶啦。但系只不过因为佢喺呢个位置嗰度咧，所以佢继续系拖延落去咁解嘅啫。呢个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中美的科技战 ,ok? 在 AI 的方面晶片的方面大家不用说这件事其实是对于 future, 将来呢是很重要。哪怕是现在你运算能力各方面的事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个重要性。就是其实当你运算的能力越高的时候就代表你得到的数据代表你執行任何事情的速度都会快点。咁而喺现阶段咁多资讯，事情改变得咁快嘅世界入边咧，你可以处理事情嘅速度比人哋快，你就代表赢。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相信咧，就算会有一啲协商都好啦，系呢一个系一个核心嘅基础咧，两方面都唔会让步嘅。OK， 咁第三啦，伊朗嘅局势啦，头先讲咗啦，系嘛？第四咯、哦。对于我哋华人嚟讲，好贴身嘅问题，好多人都冇讲到。诶，究竟台海嘅问题系点啊？系咪啊？呢个台海嘅问题好严重嘅，我反而觉得台海嘅问题分分钟系严重过你可能以色列系嘛？对于喺中东嘅一件事件，台海如果真系出现咗一个冲突，到时系不堪，真系不堪设想嘅结果。第五。大家都知系稀土供应链啦，系嘛？咁亦都系全球金融资产咧，亦都系喺度喐动紧。好似头先阿 Danny 讲话，人民币嘅崛起呢个系无可否认，但系有冇办法系人民币取代美元呢？唔可能，短期内亦都唔可能。咁但系只系嗰个位置就系、是，哦，我嗰个 market share 或者我嗰个影响力系可以拓展到去一个咩嘅地步？换言之，个结果就系、是。其实个世界系承受唔起你两方面全面嘅失控，所以哪怕可能习近平同特朗普

又或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同美国系处于一个极端嘅对立状态都好啦，呢、这个唔关你对唔对立、中唔中意、有冇利益瓜葛，而家系基本上系成个 system 嘅体系咧，已经系面临呢个崩溃嘅边缘。真系啊，唔好以为话而家好似太平盛世，样嘢都好似唔错，冇乜问题。其实我哋对你睇翻所有嘅数据，每一个大国嘅崛起系咪一个势力嘅崛起，由罗马帝国开始系嘛，到蒙古帝国，你睇好多嘅数据，其实喺而家呢方面已经过晒噶啦，已经。不过有机会系因为我哋而家始终大家都经过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同埋我哋嘅科技武器嗰方面嗰个杀伤力咧，系大家都知道系几严重啊，所以先至会系用尽晒所有嘅能力去克制。咁但系呢个克制万一克制唔住咧，系嘛？所以而家开始系其实呢个会谈系由从一个根源啊去解决呢件事。咁首先我都想即係讲返下啦，嗱经济嗰方面嘅压力啦。国债美国係爆炸咗啦，利息成本暴升，係咪制造业係几乎唔可能回流㗎啦。通胀有压力，而有一个最有价值嘅一个投资就係 AI 呢，其实个投资已经开始过热㗎啦。已经亦都係好危险嘅呢样嘢。咁所以点解特朗普需要一个短期内可以知道诶、哎、我胜利嘅嘢。咁所以 back to 我头先讲嘅就係、是、伊朗我相信会係其中一个重点。喺背后。嗱公唔公布或者佢哋到时 media 出嚟嗰个结果呢我唔清楚。但係我会揣测就係佢哋两方面嘅核心话题都会喺伊朗系占其中一样最重要嘅职位。反而你话美国希望中国可以购买美国的产品，大豆啊、玉米啊、牛肉啊、LNG 天然气啊、波音飞机啊呢啲咧，只会系喺股市有个反应，啊、新闻有个标题，啊农民可能有支持，就业数字可能会压后两三个月有少少改变，但系到最尾系咪真系核心地可以解决到拆到雷呢？未必，所以我相信呢啲系重要，但系唔系重中之重。OK， 第三啦。AI 供应链同埋晶片 ，AI 供应链咧，而家咧，美国反而最担忧嘅唔系中国追上咗或者点样，而系中国追得太快个速度，同埋尤其是当中国系一个国家系可以将佢嘅资源啊，系用佢嘅方法去集中 pinpoint 喺一个 sector 嘅时候咧，美国未必可以平衡到嘅。因为中国其实 AI 各方面的发展方向和美国是很不同。而美国各方面是好都是比较 general 少少，但是中国是比较大胆啲去实现。譬如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玩过 Claw 啊，类似不同类型的 AI。其实那个概念呢是好似的，我觉得同呢一个易经啊各方面的东西，就是怎样可以诸侯割据，就是一个譬如说周武王。点样去分封一啲诸侯出去，去 offload 外判啲嘢出去做？其实 AI 个模式啊，好多时都系咁嘅啫嘛，就系、是、我当而家一个人，我系 train 紧一个 AI， 咁而我呢个 AI， 我会系可能有一个散仔喺度，系嘛？有一个专门同我睇数嘅 ，OK， 一个专门同我度稿嘅，系可以分得好清楚嘅。咁而中国嘅 AI， 我觉得系一个好大 set 咗，将个 AI 分类啊。就是做得唔错嘅，我确实觉得系。咁而将来嘅世界可能会系，譬如我训练咗个 AI 系对于起楼某啲数据系好精准嘅，而另外一个人，我当阿 B 君，佢plan 咗个 AI 嘅数据对于呢个规划系好准嘅，可能有啲公司就会请我哋，哎，麻烦你，我哋想雇用你同埋你嘅团队，而我团队就变咗 AI 咯，系嘛？同埋阿 B 君嘅团队一齐做呢件项目。咁其实呢嗰、那个模式係变咗，但係反而所以而家所有人呢嗰、那个思路啊，就开始喺 AI 嗰方面就係要做啲乜呢，就係我唔要做细节啦。我唔可以做细节啦，譬如起楼嗰、那个尺寸几高唔諗啦。我将个大方向摆咗落去，啲微细嘅数据就会系 AI 去做。咁人嘅思维要同时间改变喎，係咪？因为美国嘅 society 係固化咗，所以佢好多时思维嗰方面嘅转变呢是比较难啲嘅。但係中国未必，可能我会将后面嗰句抌咗佢，拉后个人嘅思维，我去做。

0: 規劃做模板就得啦。咁所以呢件事呢 AI 嗰方面呢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話題。咁而 before 我再聽電話先呢有兩個電話啦 ,ok? 但係好快我就覺得習近平又盤算緊啲乜嘢呢點解中國會願意接待呢個特朗普呢嗱呢個好值得大家深究啊。而家其實呢係最緊要係而家呢經濟中國開始放慢啦。所以是需要美国呢去同中国有啲配合希望有啲喘息嘅时间。所以其实中国唔系冇压力㗎。中国而家转型经济房地产已经唔系主要嘅推动啦。嘅 value 亦都唔见咗好多蒸发咗好多。青年失业嘅问题外资因为政治嘅理由又好各方面嘅嘢撤离内需不足。但系中国知道其实大家都系玩緊时间。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呢咁我哋而家呢有阿吴生喺电话咁我都讲咗好耐啦咁所以呢我都想同大家倾下探讨下咁呢喺呢段时间亦都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 ,604-295-9616,604-295-9616, 我哋同阿吴生倾下偈先。吴生你好啊。
1: 你好啊。即係我諗觉得就係话审慎乐观啦唔好话太悲观嘅其实。
0: 咁、okay.
1: 因为咁讲啦，其实对于中国，首先讲中国，其实中国而家都系实际需要嘅，因为首先第一样嘢啦，就系其实中国好需要飞机，我所讲嘅飞机唔系军机啊，系我哋真系搭飞机去旅行嗰种飞机，即客机啊嗰种，因为讲真，因为虽然话中国而家开始话国产生产咩，佢哋 C919 啫，但系都啱啱开始生产啫，而家根本完全追唔上个。生产进度嘅，
0: 冇错。
1: 所以你基本上，而且你而家虽然话仲有啊欧洲嗰边嘅空中巴士，但系喂，中国个航空市场有几大？大增咗有几快？有大家都知噶啦。就算 Airbus 肯供应几多飞机都唔够，因为你要制造啲时间噶嘛。
0: 冇错。
1: 咁所以你最而家最重要嘅就系你搵翻空中巴士先。即使前嗰排空中巴士好多丑闻出现，但系始终你而家航空公司制造飞机都系得依两间。你始终都要揾翻波音嚟补一补个数量，呢个对于中国嚟讲最需要嘅。同埋就系话，你第二样嘢，呢个属于中国战略嘅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其实拿破仑一句名言就系话：如果你最想见到敌人，即系对付敌人最好的方法就系、是，当敌人犯错嗰时候，你就乜都唔好做，由得佢睇住佢周咁走咗踩住个坑继续犯错去。你而家中国就系咁做。你睇见话而家点解咩所谓人民币国际化啊？中国话 AI 咁劲啊？喂，除咗佢自身嘅优势同埋佢嘅努力之外，唔多唔少都有美国失误嘅造成咁解啫嘛。
0: 冇错，冇错。
1: 即系如果唔系，点会中国国内好多人成日嗌特朗普好似叫川建国啫？其实真噶唔系噶，真系你好多国内好多人都喺度串。笑个特朗普十或者甚至多只特朗普，喂，你俾个咁大个氹俾佢自己踩嘅，其实俾个国家成个国自己踩嘅，其实
0: 系啊，其实都有时吓，即系虽然冇证据啊，揣测啊，但有时啲结果出到嚟都匪夷所思噶，系咪？有时会觉得，即系点解会咁嘅咧？
1: 即系你只能够话特朗普嘅思维仲系短视思维，就系太过短视，即系一个商人思维就系净系识睇眼前利益嘅嘢，又或者就识为自己攞着数，或者帮佢。后面的君主我所完全唔可以话佢唔顾及大局嘅，佢做咗总统点会唔顾及大局？但系好多时佢好下意识咁以自己嘅利益作为优先咯。其实
0: 冇错冇
1: 错，即系呢样嘢就系、是，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你头先阿 Daniel 或者好多人话人民币国际化，点解会人民币会国际化先？唔系话佢会取代美元问题，而系好多嘢系对于其他，尤其是海湾产油国家嚟讲，系逼得不已嘅问题，因为佢从美国同伊朗嘅战争嚟讲，佢先发现，原来啲美国吓、啊、你所谓劲，好原来系只得把口嘅咋，你而家保唔，其实你保唔，原来你唔系真正保护到我噶，而家系受伤害受得最重系佢哋班人，唔系话美国、啊，所以美国而家系都唔多唔少都受咗损失，但系好多时都未知系好实质。即系未伤到入狱，但系对于海湾嚟讲，海湾国家嚟讲，已经伤到入狱噶啦。所以点解你话要转用人民币结算？唔系话冇用，系被我预期话系取代到，不如话被逼采用一个 B 计划策略咁咯。
0: 明白。
1: 咁如果美国嚟讲系咯，如果美国嚟讲咯，咁、你美国你话中国经济差，咁而家美国都唔好得去边，甚至可能仲差过中国添。
0: 系、啊。
1: 所以其实美国

0: 尤其是而家仲有世界杯临近，喂，我谂你有咩事，等过咗世界杯先讲啦，搞完咗即系等依家世界杯过咗先稳定先讲啊嘛。
1: 好啊 ，thank you 你啊吴生 ，thank you。咁好，我亦都想補充少少啦。before 我聽下劉太嘅電話之前呢，就係呢我都冇時間去答一答歐陽小姐，就係呢嗱，今次點解呢呢一個黃仁勳冇去到呢，其實 NVIDIA 呢以我分析有幾方面嘅。第一 ,NVIDIA 已經唔係一個 AI 公司咁簡單，佢嘅 potential 同埋佢嘅載體量呢已經係去到係一個美國本身或者 AI 國力美國國力嘅核心。咁而黃仁勳 Jensen Huang 呢一路都以嚟呢都係希望啊唔好放棄對華嘅市場。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當你去到咁大呢就等於你去做一件事唔會將所有雞蛋擺喺個籃嗰度。因為 NVIDIA 講真係絕對有能力啊，而家就係如果美國去同中國交涉有啲嘢談崩咗呢， NVIDIA 嘅位置係絕對有資格再去同中方傾呢，是去做一个 adjustment 的。哪怕你苹果，哪怕你 Amazon， 全部这些大公司都没有这样的地位，但是 NVIDIA 是绝对有这样的地位。所以我的分析呢就跟很多其他人不同的。很多人就说啊，他一年一路都说服华府啊，如果他NVIDIA 收入太依赖中国的啦，如果他去呢又好像 conflict of interest， 错。因为两个差不多这么高这么大的载体量，美国不可能冇一个 backup plan 嘅，呢个第一。嗱，第二到到 BlackRock， 我都好想好快讲一讲。其实 BlackRock 咧，佢唔系一间普通嘅投资公司 ，OK？ 佢基本上 BlackRock 咧，大家而家都知噶啦，扬晒噶啦，基本上唔可以再匿喺后边噶啦。佢系全球最大嘅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啊！佢手上边控制紧嘅十万亿美元嘅嘢，咁佢去到第一。一来可以俾到中国信心，假如如果合作嘅就係、是、我可以投资到。第二就係亦都可以保证到，譬如话我哋可能金融嗰方面呢唔会涉及中国太多，又或者会係话依家会撤出中国嘅某一部分。所以呢两个点呢係非常之重要嘅。ok， 咁剩返少少时间呢，我哋听埋刘太嘅电话。刘太你好。
2: 嘿你好。咁呢我就想簡單嚟講啦，我就覺得有啲嘢呢就係、是、分開 long run 同埋 short run 嘅。
1: 嗯。
2: long run 嘅呢我就覺得 trade 嗰啲係一個 long run 嘅。
1: 嗯哼。
2: 美元啊嗰啲亦都係一個 long run 嘅嘢。咁而家佢帶一炸嘅嗰啲嘅咩嗰啲集團呢入去呢、啊、金融集團啊各樣呢嗰啲呢就係、是、做到幾多生意就做啦，唔係最主要。我最主要我覺得係咩呢、嗯、settle 咗呢個伊朗嘅戰爭問題，就有中點樣搵
1: 到中國。唔好意思啊劉太啊，我哋真係今日時間呢好緊張啊，唔好意思。咁呢好多謝你嘅電話，亦都好多謝你咁耐以嚟嘅支持啊。咁呢我哋好多謝心機旁邊嘅聽眾收聽同埋意見，我哋明天再會。 Thank you。
3: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4: FM961 專題熱線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6: 大计师傅仔，
7: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库引擎咧突然之间喷好多机油出嚟啊！
8: 诶、有啲咁嘅事声？
7: 系啊，人客话头先咧揸紧车嗰阵啊，突然之间咪见到个标板嗰间油灯咧就斩下斩下咁样，咁跟住咧仲长着添。
8: 诶、咁啊，而家架车响边度啊？
7: 拖紧翻嚟啦。
8: 哦，系咁啊，等我 check 下睇系咩事啦。
7: 师傅啊，架车有啲咩唔妥啊？
8: 哦，架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嗰个机油嘅油压灯掣裂开咗，漏晒啲机油出嚟。嗱，换过一个新嘅掣咧，加翻满啲机油，咁就冇事噶啦。
7: 哦，原来系咁，真系虚惊一场啊！起初啊，人客啊仲以为副引擎裂开咗啊，系咁即刻等我换咗个油压掣先。
9: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7: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9: 係喎、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7: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